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安心地做个闲人。这是周邦彦的《贺冲天·梅雨季》。
1: 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苔藓远池波，鱼戏动星河，薄纱除，轻羽扇，枕冷垫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下雨将暑气清洗一空，带来透心的清凉。柳树上蝉鸣声阵阵，池塘被微风带起涟漪，鱼儿在水下嬉戏，惹得那星河摇动。周邦彦支起薄薄纱帐，轻摇羽扇，躺在竹席上，只觉凉爽舒畅。此时的情绪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晴朗明媚，就像天上没事可做的小神仙一样悠闲快活。在这个夏日，抛开杂乱的心绪，自由地享受这清凉悠闲的夏日午后，是多么幸福啊！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长效纸箱，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保质期4.18年，分手之后多久你还在意前任？分手之后我们对前任的情感依恋会怎样变化？一种观点来自依恋理论的延续性假设，认为已形成的依恋纽带具有持久性，即使在关系结束后，前任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安全基地的角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依恋的对象是可替换的，随着旧关系的终止和新生活阶段的展开，对前任的依恋会逐渐瓦解，最终前任只是曾经认识的一个人。最近一项研究试图回答这个触及每个人情感记忆的核心问题，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时间标尺。对普通成年人而言，分手后对前任的依恋大致以 4.18 年为中位时间逐渐消散，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大多数人对前任的依恋强度已经降至与普通熟人相当的水平。对于多数人来说，时间确实是一剂缓慢但有效的良药，但故事并非只有一种结局。研究还揭示了一个更为微妙且引人深思的发现，对于一部分人而言，依恋的残迹永远不会完全被抹去，即使多年过去，这些人在潜意识层面依然对前任保持着某种微弱但可测量的依恋连接。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用实证数据回答了分手后需要多久才能彻底放下这个大众关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把依恋理论从传统的依恋如何形成延伸到了依恋如何消退，是否可完全消退的更深层面。它为理解分手后的心理健康修复、哀伤心理咨询的时机把握，乃至当代社交媒体如何处理与前任的数字边界，都提供了坚实的实证。

0: 基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

0: 门无饭，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五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家里舒服。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譬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

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90啦，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

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儿。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啊，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70%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2/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儿，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

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思。

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谁不想多活两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他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四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

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膏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

0: 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它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啦，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0: 您

0: 好，欢迎
1: 你。你好，你好，我呢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0: 嗯。
1: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呼家老膏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0: 好的。
1: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好的，您请讲吧。
1: 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当时呢就做手术了。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0: 发展
1: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说，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当时一听，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儿我们俩都爱听，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服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0: 您看多快。
1: 这个视力呢，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那个骨关节疼痛嘛。那个也大有好转了。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凉一点身上的关节它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0: 风湿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1: 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气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0: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步伐紧了，也活动灵活了。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蹲起啊、打弯的都可以了。就是慢点儿。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0: 多好啊！
1: 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0: 那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1: 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了，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多好的事儿，这是吧？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0: 好的。
1: 2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就是2018年5月份。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我也天天听。

0: 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
1: 嗯、
0: 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
1: 嗯，
0: 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
1: 嗯
0: 嗯，今年九月份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1: 啊，
0: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
1: 哎、
0: 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啊，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0: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0: 啊，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恢复健康
1: 了，
0: 是，
1: 这是根本问题。
0: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
1: 嗯、
0: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
0: 也
1: 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0: 哎，
1: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0: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就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0: 嗯嗯，
1: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真是。
1: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
1: 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那个胡老你好。
5: 你好，
6: 感谢你在百忙中接电话。
5: 您请讲。
6: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脱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椒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病、就有积液都肿了。
5: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6: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发展。

0: 我说谁的是哪块影响的吧？他大脚趾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是不是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0: 啊，血压对的，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1: 嗯，胡家老高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0: 了好几样
1: 啊，
0: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迷的糊的。
1: 嗯，
0: 他光咋的能睡几个小时觉了，挺好。
1: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
0: 哎、
1: 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家老膏，您看看，啊，
0: 哎、
1: 心律不齐好了啊，他们这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
0: 哎、
1: 啊，这太好了，
0: 这主要
1: 血压也下来
0: 了、哎，
1: 是不是啊？哎，
0: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1: 现在都
0: 一百来左右吧、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0: 啊挺好。
1: 所以说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家老高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0: 啊，
1: 用胡家老高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这些个
0: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了、还挺好。这都是胡家老膏的起作用的，是吧？
1: 没错啊，这都是
0: 啊，感谢
1: 胡家老高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0: 对，感谢了胡家老高，谢谢胡老啊。
1: 哎，
0: 胡老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1: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
1: 有什么问题
0: 啊
1: 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0: 哎，行，有事
1: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0: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1: 哎，好，再会，老朋友啊！
0: 哎，再会了，哎，好了。
1: 好，再会。
0: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5: 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5: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1: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
5: 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1: 哎，
5: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1: 哦。
5: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 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儿，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拨台这么听。有一天我就拨着拨着就拨到你这个台了，
1: 是吧？
0: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这心里头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1: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完，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1: 必然
0: 机体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1: 就是。
0: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10米8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
1: 变
0: 就
1: 化
0: 是
1: 大
0: 眼睛
1: 是
0: 不
1: 吧？
0: 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我用到4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
1: 你
0: 哎
1: 看，
0: 呀，10米20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
1: 这个
0: 般的
1: 变化
0: 东西
1: 多
0: 我
1: 大
0: 都能
1: 是吧？
0: 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1: 那必然的。
0: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
1: 血脉
0: 渐的
1: 周
0: 就
1: 流
0: 觉得
1: 开了，
0: 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它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不对
0: 对。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买一个啥10斤8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
0: 身
1: 多
0: 上
1: 大
0: 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你看看这个胡椒老糕，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
0: 是
1: 好了
0: 啊，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吧都给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走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有胡椒老糕。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

0: 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啊。
1: 对，真的是啊，服了。
0: 哎，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
0: 啊。
1: 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点整。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S V V 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无需高温高压超声波就能做出正宗的浓缩咖啡。一杯好的浓缩咖啡需要高温高压和精细研磨，但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他们用超声波加室温水即可萃取出浓缩咖啡。这个试验的核心原理是声波空化，换能器产生高频声波冲击咖啡粉碗，引发快速震动，在咖啡颗粒周围的液体中形成大量微观气泡，气泡随后剧烈崩塌，崩塌产生的微喷射和冲击波对咖啡粉进行物理性冲击和断裂，将原本需要高温高压才能释放出的风味化合物、油脂和咖啡因以远超低温浸泡的速率送入水中。超声萃取比传统意式咖啡机节约高达 75% 的能耗，2.5 至3分钟是产出均衡口感的甜点时间。在约100名日常咖啡饮用者参与的盲测当中，超声波浓缩咖啡在气味、风味、苦度和总体喜好上与传统版本无法区分。过滤咖啡对比中，超声波版本反而得分更高，苦度被评价为更令人喜悦。从食品化学的角度来说，超声萃取与传统热萃取的差异比预期的要小。传统意式咖啡机依赖约92摄氏度的热水和9个大气压的压力，在25到30秒内完成萃取，而超声波在室温条件下利用的是纯物理机械力。之所以最终成品的风味和口感在统计上无法区分，可能是因为声波空化产生的微喷射效应恰好模拟了高温热水对咖啡粉床的渗透和溶解过程，只是驱动能量从热能转化成了声能。研究目前正在与一家澳大利亚咖啡设备制造商洽谈商业化授权，首批面向工业客户的设备预计在未来2年内推出。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4: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哎，巨炮，
2: 哎，
1: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2: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0: 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嗯，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2: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3: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两人一支冰棒，你手在我手上，到七八点天还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

0: 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健身，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我们听一场属于夏日飒爽的雨，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
1: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在夏天里盼一场雨，盼一场清凉。这个夏日，苏轼游览西湖，突下急雨。夏天的雨来得也快，走得也快，黑云翻滚，如同打翻的墨砚与远山纠缠。一会儿小船突然多了一些珍珠乱串，那是暴虐的雨点。一阵狂风平地而来，将暴雨都吹散。夏天的雨就像一个热情的小伙子，将清凉一股脑卸下，然后匆匆逃走。那瓢泼大雨带给人的清凉与畅快，让人身心舒畅。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妈妈，童话书在哪里呀？
2: 嘘，宝贝，大家都在看书呢，图书馆里啊，声音要轻一点。
3: 大妈，您来我这儿坐吧。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改变孩子，从审视自己开始，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6: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7: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8: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7: 快来讲讲。
8: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7: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8: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7: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8: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6: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9: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

0: 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哎，宝贝宝贝，慢点走，慢点走，爸爸扶着你。
1: 爸，你慢点走，我扶着你啊。
2: 乖，嘴张开，吃饭饭喽。
3: 妈，听话，饭得好好吃。来，张嘴啊。
0: 哎呀呀，儿子儿子，咱不哭不哭啊，护士姐姐的针啊一点儿都不疼。
1: 爸，不怕不怕，打了一辈子针了，不疼。
2: 宝贝啊，你知道我是谁不？嗯，叫妈妈，妈妈。
3: 妈，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妞妞啊，你跟我说妞妞。
4: 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达到1000万，占全世界患者总数的1/4，世界平均每3秒就产生一位患者。父母不是变老，也不是忘记，只是变成了可爱的孩子，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
1: 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保质期4.18年，分手之后多久你还在意前任？分手之后我们对前任的情感依恋会怎样变化？一种观点来自依恋理论的延续性假设，认为已形成的依恋纽带具有持久性，即使在关系结束后，前任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安全基地的角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依恋的对象是可替换的，随着旧关系的终止和新生活阶段的展开，对前任的依恋会逐渐瓦解，最终前任只是曾经认识的一个人。最近一项研究试图回答这个触及每个人情感记忆的核心问题，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时间标尺，对普通成年人而言，分手后对前任的依恋大致以 4.18 年为中位时间逐渐消散，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大多数人对前任的依恋强度

0: 已经降至与普通熟人相当的水平。对于多数人来说，时间确实是一剂缓慢但有效的良药，但故事并非只有一种结局。研究还揭示了一个更为微妙且引人深思的发现，对于一部分人而言，依恋的残迹永远不会完全被抹去，即使多年过去，这些人在潜意识层面依然对前任保持着某种微弱但可测量的依恋连接。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用实证数据回答了分手后需要多久才能彻底放下这个大众关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把依恋理论从传统的依恋如何形成延伸到了依恋如何消退，是否可完全消退的更深层面。他为理解分手后的心理健康修复、哀伤心理咨询的时机把握，乃至当代社交媒体如何处理与前任的数字边界，都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今天是2062年5月20号，欢迎收看新闻。随着第时代支付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无感支付将会更加精准地完成支付操作，并且让人分析。
1: 请挥动胳膊完成生物识别操作。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生物识别错误已锁定，请联系安全部门进行识别审核。
2: 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科技迭代升级为我们提供便利，但也让一部分老年人脱离了这个时代。
4: SaaS 人脸识别呀、
5: 这怎么在手机上预约呀？这以前都不用预约吗？
6: 年轻人的机器啊，现在都玩不转。
7: 他们的困惑需要被重视。全民共享进步福利，科技需要逆向传承。
8: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

0: 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针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

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五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家里舒服。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90啦，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
谁家是

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啦。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

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三分之二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儿，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

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我把这个老高贡献给国家，我很骄傲，但我仍然认为他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谁不想多活2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的。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他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

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四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高方，他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

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儿、小事儿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妄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它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

0: 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啦，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
4: 你好，你好。我呢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
0: 啊，
4: 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
0: 哦，
4: 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0: 嗯，
4: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高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0: 好的。
4: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0: 好的，您请讲吧。
4: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0: 啊，
4: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0: 发展非常快，
4: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说。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0: 啊，
4: 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0: 啊啊，
4: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
0: 啊，
4: 当时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儿我们俩都爱听。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服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0: 啊啊。
4: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 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
0: 哦，
4: 嗯，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
0: 嗯，
4: 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0: 你看多快、啊、
4: 嗯，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这好，一天比这强。
0: 嗯嗯，
4: 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0: 嗯。
4: 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那个骨关节疼痛嘛、
0: 哦，
4: 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0: 啊啊，
4: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0: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4: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0: 嗯。
4: 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
0: 嗯。
4: 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
0: 啊。
4: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0: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嗯、
4: 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嗯，步发紧了、
0: 嗯，
4: 也活动灵活了。
0: 嗯，
4: 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
0: 啊、
4: 蹲起啊、打弯的都可以了。
0: 嗯，
4: 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都
0: 多好啊！你看，
4: 嗯，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0: 那、啊、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4: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
0: 啊、
4: 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
0: 嗯、
4: 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
0: 嗯、
4: 这个胡椒老膏了，
0: 嗯
4: 啊，哎，而且用的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0: 哦，
4: 多好的事儿，这是吧？
0: 嗯嗯
4: 嗯，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0: 哎，好的。
4: 2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0: 哦。
4: 就是2018年5月份，
0: 嗯，
4: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0: 哦。
4: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0: 啊。
4: 啊，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
0: 啊、
4: 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0: 嗯，
4: 说是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
0: 嗯。
4: 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
0: 嗯。
4: 嗯，今年9月份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0: 啊。
4: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0: 啊，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4: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0: 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4: 啊，真
0: 的，
4: 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恢复健康了，是
0: 了，这是根本问题。
4: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0: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4: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
0: 您
4: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0: 好。也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4: 哎，
0: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
4: 嗯，
0: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4: 对，
0: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就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4: 嗯，
0: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4: 没错，没错，
0: 这是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4: 哎，可以这么说吧？
0: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4: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真是
0: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4: 嗯。

0: 哦，好，
1: 再
0: 谢谢
1: 见。
0: 啊，好，再会，老朋友，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那个胡老你好。
0: 你好，
5: 感谢
0: 你
5: 在百忙中接电话。
0: 您请讲。
5: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突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家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吧，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病，就有积液都肿了。
0: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5: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了，差不多了。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是不是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0: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5: 啊，血压对的，这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0: 胡家老高，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5: 了，好几样
0: 啊。
5: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迷都黑的。他光咋的能睡几个小时觉了，挺好。
0: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
5: 哎，
0: 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家老高，您看看啊，
5: 哎，
0: 心律不齐好了啊。他们的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5: 这主要
0: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哎，
5: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0: 现在
5: 都100来左右吧，
0: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5: 啊，挺好。
0: 所以说，为什么他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家老高。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5: 啊，
0: 用胡家老高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5: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是胡椒老高的起作用的，是吧？
0: 没错啊， 这都是胡家老高的脾胃。

0: 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1: 哎，对，
0: 啊，
1: 感谢了胡
0: 源
1: 老高，谢谢胡老啊。
0: 哎，
1: 胡老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0: 嗯，
1: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0: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哎，谢谢胡老
0: 啊。有什么问题？
1: 啊，
0: 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
1: 哎，
0: 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1: 哎，行，有事
0: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
1: 哎，
0: 没有问题，
1: 哎，
0: 啊！
1: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0: 哎，好，再会，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哎，再会了，哎，好了。
0: 好，再会。
1: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5: 老师，
0: 啊，
5: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5: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0: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5: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0: 哎，
5: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0: 哦。
5: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0: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是啊，嗯，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儿，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
0: 啊，
5: 就瞎播台这么听，
0: 嗯，
5: 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0: 是吧？
5: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
0: 啊，
5: 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
0: 啊，
5: 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
0: 嗯，
5: 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0: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5: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完，
0: 啊，
5: 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0: 嗯，必然。
5: 机体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
0: 嗯，
5: 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0: 就是就是。
5: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0: 啊啊啊！
5: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0: 对，
5: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
0: 嗯，
5: 都不敢看人。
0: 嗯。
5: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
0: 哎，
5: 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0: 嗯，
5: 我用到4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10米20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0: 那必然的。
5: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

0: 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
1: 哦、
0: 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
1: 嗯嗯，
0: 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
1: 嗯，
0: 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
1: 啊嗯，
0: 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0: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1: 嗯嗯嗯。
0: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买这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
1: 啊。
0: 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
1: 啊，
0: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1: 嗯。
0: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糕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0: 是啊，
1: 啊。
0: 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吧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啊，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糕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啊！
0: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陕西青少广播 ,1055, 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

0: 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梅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对你。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把主场，
2: 脚步把新时代扣上。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4: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成一支冰棒，你守在我手上，到七八点天还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认识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4: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3: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4: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3: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4: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3: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

0: 悉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所有女生请注意，请问一下，你们选面膜的时候是不是也很纠结？市面上的面膜五花八门，但是只敷补水的压不住泛红的刺痛，只敷修护的又不够保湿提亮，日常护肤是一堆面膜，费钱又费心。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国货之光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帮大家可以养出这个透亮的好肤质。说到可复美，大家肯定不陌生，他家的这款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更是妥妥的王牌爆款，回购率超级高。大水膜呢，主打是补水，小水膜专攻深层修复。在官网旗舰店上，可复美大水膜要17块一片，小水膜呢在19.3块一片 ，CP 组合一起买20片就得360多块钱。但是今天没有外包装的独立单片装，10片大水膜加上10片小水膜只要149块钱。虽然没有包装盒，但是效果一点都不打折。而且价格更低，一片才7块钱左右，白菜价。而且没有完哦，两套一起下单还能再减10元，只要288。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再减5元，283，到手直接是40片，有效期新鲜，正品保真。趁着活动的可以多囤几组，也能轻松用完。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喽。另外，你已经回复给力了，就可以看到还有139和299的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在闷热的夏天，纠结想喝什么呢？啤酒比较胀肚，红酒又容易醉。刚刚从冰箱拿出来的白葡萄酒，想不想来上一杯呢？清甜可口，低度数，这个微醺也是刚刚好。米其林星级餐厅的私藏款白葡萄酒之王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它的原价一瓶在大几百，今天的价格双支装139，每瓶是750毫升，下单就赠送2只欧式手工吹制的香槟杯，买一箱更划算，只要299就可以带走6瓶，囤起来啊或者送人都是非常有心意的。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川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一支冰棒，你守在我手上，到七八点天还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无需高温高压超声波就能做出正宗的浓缩咖啡。一杯好的浓缩咖啡需要高温高压和精细研磨，但西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他们用超声波加室温水即可萃取出浓缩咖啡。这个试验的核心原理是声波空化，换能器产生高频声波冲击咖啡粉碗，引发快速震动，在咖啡颗粒周围的液体中形成大量微观气泡，气泡随后剧烈崩塌，崩塌产生的微喷射和冲击波对咖啡粉进行物理性冲击和断裂，将原本需要高温高压才能释放出的风味化合物、油脂和咖啡因以远超低温浸泡的速率送入水中，超声萃取比传统意式咖啡机节约高达 75% 的能耗， 2.5 至3分钟是产出均衡口感的甜点时间。在约100名日常咖啡饮用者参与的盲测当中，超声波浓缩咖啡在气味、风味、苦度和总体喜好上与传统版本无法区分，过滤咖啡对比中，超声波版本反而得分更高，苦度被评价为更令人喜悦。从食品化学的角度来说，超声萃取与传统热萃取的差异比预期的要小，传统意式咖啡机依赖约92摄氏度的热水和9个大气压的压力，在25到30秒内完成萃取，而超声波在室温条件下利用的是纯物理机械力。之所以最终成品的风味和口感在统计上无法区分，可能是因为声波空化产生的微喷射效应恰好模拟了高温热水对咖啡粉床的渗透和溶解过程，只是驱动能量从热能转化成了声能。研究目前正在与一家澳大利亚咖啡设备制造商洽谈商业化授权，首批面向工业客户的设备预计在未来2年内推出。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但不到五万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动，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2: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1: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2: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1: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2: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1: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

0: 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健身，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安心地做个闲人。这是周邦彦的《贺冲天·梅雨季》。
1: 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苔藓远池波，鱼戏动星河，薄纱除，轻羽扇，枕冷垫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下雨将暑气清洗一空，带来透心的清凉。柳树上蝉鸣声阵阵，池塘被微风带起涟漪，鱼儿在水下嬉戏，惹得那星河摇动。周邦彦支起薄薄纱帐，轻摇羽扇，躺在竹席上，只觉凉爽舒畅。此时的情绪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晴朗明媚，就像天上没事可做的小神仙一样悠闲快活。在这个夏日，抛开杂乱的心绪，自由地享受这清凉悠闲的夏日午后，是多么幸福啊！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所有女生请注意，请问一下，你们选面膜的时候是不是也很纠结？市面上的面膜五花八门，但是只敷补水的压不住泛红的刺痛，只敷修护的又不够保湿提亮，日常护肤是一堆面膜，费钱又费心。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国货之光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帮大家可以养出这个透亮的好肤质。说到可复美，大家肯定不陌生，他家的这款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更是妥妥的王牌爆款，回购率超级高。大水膜呢主打是补水，小水膜专攻深层修复。在官网旗舰店上，可复美大水膜要17块一片，小水膜呢在19.3块一片， CP 组合一起买20片就得360多块钱。但是今天没有外包装的独立单片装，10片大水膜加上10片小水膜只要149块钱，虽然没有包装盒，但是效果一点都不打折扣，而且价格更低，一片才7块钱左右，白菜价。而且没有完哦，两套一起下单还能再减10元，只要288，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再减5元，283，到手直接是40片，有效期新鲜，正品保真，趁着活动的可以多囤几组，也能轻松用完。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咯。另外你已经回复给力了，就可以看到还有139和299的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在闷热的夏天纠结想喝什么呢？啤酒比较胀肚，红酒又容易醉，刚刚从冰箱拿出来的白葡萄酒想不想来上一杯呢？清甜可口，低度数，这个微醺也是刚刚好。米其林星级餐厅的私藏款白葡萄酒之王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它的原价一瓶在大几百，今天的价格双支装139，每瓶是750毫升，下单就赠送2只欧式手工吹制的香槟杯，买一箱更划算，只要299就可以带走6瓶，囤起来啊或者送人都是非常有心意的。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梅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保质期4.18年，分手之后多久你还在意前任？

0: 之后，我们对前任的情感依恋会怎样变化？一种观点来自依恋理论的延续性假设，认为已形成的依恋纽带具有持久性，即使在关系结束后，前任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安全基地的角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依恋的对象是可替换的，随着旧关系的终止和新生活阶段的展开，对前任的依恋会逐渐瓦解，最终前任只是曾经认识的一个人。最近一项研究试图回答这个触及每个人情感记忆的核心问题，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时间标尺。对普通成年人而言，分手后对前任的依恋大致以 4.18 年为中位时间逐渐消散，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大多数人对前任的依恋强度已经降至与普通熟人相当的水平。对于多数人来说，时间确实是一剂缓慢但有效的良药，但故事并非只有一种结局。研究还揭示了一个更为微妙且引人深思的发现，对于一部分人而言，依恋的残迹永远不会完全被抹去，即使多年过去，这些人在潜意识层面依然对前任保持着某种微弱但可测量的依恋连接。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用实证数据回答了分手后需要多久才能彻底放下这个大众关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把依恋理论从传统的依恋如何形成延伸到了依恋如何消退，是否可完全消退的更深层面。它为理解分手后的心理健康修复、哀伤心理咨询的时机把握，乃至当代社交媒体如何处理与前任的数字边界，都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所有女生请注意，请问一下，你们选面膜的时候是不是也很纠结？市面上的面膜五花八门，但是只敷补水的压不住泛红的刺痛，只敷修护的又不够保湿提亮，日常护肤是一堆面膜，费钱又费心。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国货之光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帮大家可以养出这个透亮的好肤质。说到可复美，大家肯定不陌生，他家的这款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更是妥妥的王牌爆款，回购率超级高。大水膜呢主打是补水，小水膜专攻深层修复。在官网旗舰店上，可复美大水膜要17块一片，小水膜呢在19.3块一片， CP 组合一起买20片就得360多块钱。但是今天没有外包装的独立单片装，10片大水膜加上10片小水膜只要149块钱，虽然没有包装盒，但是效果一点都不打折扣，而且价格更低，1片才7块钱左右，白菜价。而且没有完啊，2套一起下单还能再减10元，只要288，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再减5元，283，到手直接是40片，有效期新鲜，正品保真，趁着活动呢可以多囤几组，也能轻松用完。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咯。另外你已经回复给力了，就可以看到还有139和299的列顿庄园蕾丝令半甜白葡萄酒。在闷热的夏天，纠结想喝什么呢？啤酒比较胀肚，红酒又容易醉，刚刚从冰箱拿出来的白葡萄酒想不想来上一杯呢？清甜可口，低度数，这个微醺也是刚刚好。米其林星级餐厅的私藏款白葡萄酒之王列顿庄园蕾丝令半甜白葡萄酒，它的原价一瓶在大几百，今天的价格双支装139，每瓶是750毫升，下单就赠送2只欧式手工吹制的香槟杯，买一箱更划算，只要299就可以带走6瓶，囤起来啊或者送人都是非常有心意的。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
1: 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2: 1055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5: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

0: 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1: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0: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1: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0: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1: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0: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重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逆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甜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所有女生请注意，请问一下，你们选面膜的时候是不是也很纠结？市面上的面膜五花八门，但是只敷补水的压不住泛红的刺痛，只敷修护的又不够保湿提亮，日常护肤是一堆面膜，费钱又费心。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国货之光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帮大家可以养出这个透亮的好肤质。说到可复美，大家肯定不陌生，他家的这款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更是妥妥的王牌爆款，回购率超级高。大水膜呢，主打是补水，小水膜专攻深层修复。在官网旗舰店上，可复美大水膜要17块一片，小水膜呢在19块3一片，CP 组合一起买20片就得360。

多块钱，但是今天没有外包装的独立单片装，十片大水膜加上十片小水膜只要149块钱，虽然没有包装盒，但是效果一点儿都不打折扣，而且价格更低，一片才7块钱左右，白菜价，而且没有完哦，两套一起下单还能再减10元，只要288，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再减5元，283，到手直接是40片，有效期新鲜，正品您保真，趁着活动呢可以多囤几组，也能轻松用完。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咯。另外你已经回复给力了，就可以看到还有139和299的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在闷热的夏天，纠结想喝什么呢？啤酒比较胀肚，红酒又容易醉，刚刚从冰箱拿出来的白葡萄酒想不想来上一杯呢？清甜可口，低度数，这个微醺也是刚刚好。米其林星级餐厅的私藏款白葡萄酒之王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它的原价一瓶在大几百，今天的价格双支装139，每瓶是750毫升，下单就赠送两只欧式手工吹制的香槟杯，买一箱更划算，只要299就可以带走6瓶，囤起来啊或者送人都是非常有心意的。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尊重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优先。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
1: 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2: 1055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5: 是啊，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4: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5: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4: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5: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4: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5: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
2: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夏健身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我们听一场属于夏日飒爽的雨，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
4: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在夏天里盼一场雨，盼一场清凉。这个夏日，苏轼游览西湖，突下急雨。夏天的雨来得也快，走得也快，黑云翻滚，如同打翻的墨砚与远山纠缠。一会儿小船突然多了一些珍珠乱串，那是暴虐的雨点。一阵狂风平地而来，将暴雨都吹散。夏天的雨就像一个热情的小伙子，将清凉一股脑卸下，然后匆匆逃走。那瓢泼大雨带给人的清凉与畅快，让人身心舒畅。一起进步吧。
5: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无需高温高压超声波就能做出正宗的浓缩咖啡。一杯好的浓缩咖啡需要高温高压和精细研磨，但西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他们用超声波加室温水即可萃取出浓缩咖啡。这个试验的核心原理是声波空化，换能器产生高频声波冲击咖啡粉碗，引发快速震动，在咖啡颗粒周围的液体中形成大量微观气泡，气泡随后剧烈崩塌，崩塌产生的微喷射和冲击波对咖啡粉进行物理性冲击和断裂，将原本需要高温高压才能释放出的风味化合物、油脂和咖啡因以远超低温浸泡的速率送入水中。超声萃取比传统意式咖啡机节约高达 75% 的能耗，2.5 至3分钟是产出均衡口感的甜点时间。在约100名日常咖啡饮用者参与的盲测当中，超声波浓缩咖啡在气味、风味、苦度和总体喜好上与传统版本无法区分。过滤咖啡对比中，超声波版本反而得分更高，苦度被评价为更令人喜悦。从食品化学的角度来说，超声萃取与传统热萃取的差异比预期的要小。传统意式咖啡机依赖约92摄氏度的热水和9个大气压的压力，在25到30秒内完成萃取，而超声波在室温条件下利用的是纯物理机械力。之所以最终成品的风味和口感在统计上无法区分，可能是因为声波空化产生的微喷射效应恰好模拟了高温热水对咖啡粉床的渗透和溶解过程，只是驱动能量从热能转化成了声能。研究目前正在与一家澳大利亚咖啡设备制造商洽谈商业化授权，首批面向工业客户的设备预计在未来2年内推出。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节目进行时啊，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799-9812 400-799-9812。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我们将请出杨老师。你好。
2: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某新，大家可以管我叫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同样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德高望重的杨老师的师傅张老。你好。
3: 啊，宝新你好。
2: 哎，
3: 啊，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张老啊。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啊，要送给张老跟杨老师一首经典的老歌，跟各位一起共同分享。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刘三姐》，伴随着悠扬的旋律，开始我们今天的健康之旅。

0: 杨老师，
1: 嗯，
0: 您看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述了您随师傅在河北义诊的故事。
1: 嗯，
0: 哎呦，真的是好多朋友啊，在后台都留言呢，说现在感觉心里还热乎乎的，啊，特别的温暖的一个故事。您说到这个张老汉为了治好老伴的病啊，抬着门板急奔，那份执着的爱真的是让人动容啊。
1: 嗯，
0: 还有那位李奶奶躺在床上还关心着啊整个村里的生产，还有杨老师，您关爱患者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我们的听众朋友听的是相当的认真的啊，反响也是相当的热烈。除了朋友们的留言和来电之外啊，啊，还有很多的朋友说没听够，那还想请杨老师再讲讲您那些年呢走村子啊，到基层啊，看病人啊，包括让很多朋友转危为安的那些感人的故事。
1: 嗯，
0: 杨老师，今天又有什么样让大家暖心窝子的经历想要分享给各位的呢？
1: 嗯，好。
0: 嗯，
1: 刚才就杨洋啊，
0: 嗯，
1: 我听到就是刘三姐这首歌啊，
0: 嗯，
1: 每个生产队也好，或者说那段往事，真的就像这首歌唱的那样，山歌好比春江水。
0: 嗯，
1: 所以我也是很感悟也很感动。就像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心里都热乎乎的。嗯，
0: 对。
1: 谢谢大家呀，这么爱听老杨啊唠嗑。
0: 嗯。
1: 其实说句心里话。
0: 嗯。
1: 自从考上中医学院呢，因为我毕业长春中医学院嘛，
0: 嗯，
1: 从这些年也研究了半辈子中医。也和师傅走过很多的地方。最怕的呢就不是病难治，而是病人的不信任。
0: 对，
2: 是。
1: 嗯，说起这个事儿啊，我就想起当年我和我师父啊去行医的时候，杨洋还真有这么一个特别的经历，我想和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讲一讲。
0: 哎，
1: 说因为那个事儿，
0: 嗯，
1: 因为我印象太深刻
0: 了。嗯嗯，
1: 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但是当时的那个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0: 哎呦，那一定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了。
1: 嗯
0: 啊，杨老师，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1: 好。
0: 嗯嗯，
1: 其实说起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时间也不是太长。
0: 嗯嗯，
1: 也就是过了十多年吧。
0: 十多年，
1: 十多年。
0: 嗯，
1: 就是有一次啊，国外的一个商务代表团，
0: 嗯，
1: 他来访问。
0: 哦，
1: 当时我师傅呢受这个活动主办方邀请，
0: 嗯，
1: 负责这个代表团的就是医疗和保健工作。
0: 哎呦，那真是重中之重的任务啊。
1: 嗯
0: 啊，国外商务代表团的健康问题，
1: 嗯，
0: 这么多人需要照顾，这么大场面需要维护，那当时您一定很紧张吧？
1: 洋洋说心里话啊，
0: 嗯，
1: 老紧张了，
0: 是吧？
1: 老紧张了。
0: 嗯，
1: 那安保那标准那规格很高啊。
0: 嗯，
1: 里三层外三层
0: 是
1: 全是安保人员。
0: 嗯，代表我们的重视嘛。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对国外朋友的尊重嘛。
1: 对，当时我和我师父就是被夹在那个中间。
0: 嗯嗯，
1: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见识那个场景，挺紧张，
0: 初出茅庐。
1: 对呀，
0: 啊，嗯，
1: 但是我心里踏实到哪儿呢？
0: 嗯，
1: 我有定海神针呢，
0: 师傅在。
1: 对，我师傅在旁边。
0: 对，
1: 我心里有底。
0: 嗯，
1: 我记得那个代表团的负责人叫罗伯特，对吧？
2: 对
1: 对，
2: 叫，是的，
1: 叫罗伯特。
0: 嗯，
1: 因为当时他刚下飞机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师傅就发现呢，这个罗伯特先生，
0: 嗯，
1: 他那个面色有点发白。
0: 他比您更紧张。
1: 嗯，面色发白，
0: 他也没见过这么大场面。下白了是吧？
1: 然后那个嘴唇尤其是下嘴唇，
0: 嗯嗯，
1: 有点轻微的紫。
0: 哦，
1: 紫色啊。
0: 哎呦，
1: 往进了，因为他一边下飞机一边往我们身边走嘛，他那眼睛尤其是下眼袋有一点轻微的浮肿。
0: 嗯，
1: 然后他那个皮肤啊没有光泽，因为他都穿西服嘛。
0: 嗯，
1: 因为外国人呢，洋洋你知道，外国人他那个体毛特别重，外国人的体毛特别重。
0: 嗯，
1: 但是他那个皮肤啊，我那一看他那皮肤就是发那种灰色。
0: 嗯，
1: 你说他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好几次 就是这个左手，你看杨洋左手，
0: 嗯，
1: 好几次就按他那个，始终就按着他那个，就是我们说这老百姓农土语话是肋叉子，左侧肋叉，就老百姓说那个胃那个地方。
0: 哎呦，
1: 嗯，
0: 这是肯定是有问题了，这是，啊，
1: 肯定啊，
0: 嗯，师傅发现的，
1: 是啊，当时
0: 察言观色呀，还是师傅有经验。
1: 对，当时还是我师傅他心细呀，
0: 嗯，
1: 他通过这么细微的动作，还有这个症状，他发现问题了，
0: 嗯嗯。
1: 然后他就问罗伯特那个饮食习惯，就问旁边那个翻译，
0: 嗯，你语言不大通嘛，
1: 对对，
0: 嗯，
1: 然后他那翻译就说，
0: 嗯，
1: 罗伯特先生是典型的西方人，
0: 嗯，
1: 特别喜欢吃西餐，
0: 嗯，
1: 牛排、汉堡，还有那些冰冷的那个咖啡，生冷的食物。
0: 这个啊，这确实是这样。
1: 嗯，
0: 西方人呢，你说他烧壶水啊，泡个茶，他几乎没有，
1: 没有
0: 喝热咖啡，可能会稍微喝一点热的所谓的饮料。
1: 嗯，
0: 剩下其他时候早上起来都是冰的。
1: 嗯，
0: 冰牛奶，包括牛排啊，牛排，你像我们这基本上做熟了吃。
1: 对，
0: 或者顶多就是七分熟，
1: 他那带血丝。
0: 哎，五分熟，
1: 嗯，
0: 一分熟，一切开以后滋滋一脸血那种，知道吧？
1: 是
0: 反正这我确实有据可查，西方人生冷食物吃太多了，包括他们所谓的维生素的摄入啊，那个沙拉，
1: 对，
0: 您看我，他就是拿点那个什么油醋汁一拌，好家伙，跟嘴里嘎巴嘎巴就嚼了。
1: 是，
0: 当然了，这可能在他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比较适合，可是来到我们东方之后，咱按照老百姓经常讲的，就水土不服了。
1: 是啊，
0: 嗯，
1: 是啊，因为他的饮食习惯。东西方的文化真不一样，
0: 可不是吗？
1: 你想一想，它的地理的位置，还有它所处的气候，
0: 嗯，
1: 它这个很多的因素，包括它的环境都会改变。
0: 嗯，对对对。
1: 所以当时我师父也是看到他这个身体的变化，因为他用手去摁那个摁胃这个位置，
0: 嗯，
1: 然后我师父就叫我做好准备。
0: 怎么这病入膏肓了？这是
1: 不是
0: 啊？我这做好准备，给我吓一跳，这是。
1: 嗯，
0: 哦，就是做好准备要诊疗的准备了。
1: 对，
0: 啊，
1: 因为中医呀，
0: 嗯嗯，
1: 它讲究的是望闻问切。
0: 对，
1: 啊，
0: 嗯，
1: 就像那个有句话说的好，说姜是啥的辣呀？
0: 老的辣呀。
1: 对呀，当时我师傅他就从包里就掏出钢笔，
0: 哦，
1: 那时候都是钢笔，
0: 嗯，
1: 啊，然后在纸上写下几味药，
0: 嗯嗯，
1: 然后告诉我说不行。

0: 你去用那个老母鸡一起去炖那个汤，
1: 嗯，
0: 中午前你准备好，
1: 嗯，
0: 就是让我午餐的时候给罗伯特先生去给他喝点这个汤。
1: 哦，作为这个所谓这个健康方面的负责人，
0: 嗯，
1: 是吧，又是我们团队当中重要的这个角色，
0: 对，
1: 您和您的师傅真是费了心了。
0: 嗯
1: 啊，
2: 是。
1: 那这位罗伯特是吧，
0: 对，
1: 喝完以后感觉怎么样啊？这中午喝完了有效果吗？
0: 哎呀，别提了，杨洋
1: 啊
0: 中午用餐的时候，
1: 嗯嗯，
0: 罗伯特先生就看看那个面前的那个药汤那个汤碗，
1: 嗯，
0: 他是真为难呐，
1: 没喝过
0: 没喝过，然后他就问随行的翻译说这是啥，这是什么呢？
1: 嗯嗯，
0: 然后翻译跟他说，说这是中国东方传统的养生汤，
1: 对，好东西，
0: 就是帮助你消化的。
1: 嗯嗯，
0: 然后罗伯特先生就咬了一小勺，他不习惯，他拿勺子吧不习惯，因为他拿的都是刀啊叉子什么的。拿那个勺不习惯，就咬了一小勺，
1: 嗯，
0: 然后就放在嘴里，就哎呀，就这样式就皱眉呀，然后说句啥呢，就我英文我也不会太说啥，就 my god 什么，就那意思吧，就是太苦了，那表情在那呢。
1: 嗯嗯，
0: 然后就拿起身边一个水杯，
1: 嗯嗯，
0: 那我一看那都里面还有冰碴子呢，
1: 嗯，
0: 一大口冰水，一边摆手一边摇头，我们治病都是吃药片，然后这个说 no
1: 就不想吃。
0: 对，
1: 哎呀，按照北方话说啊，
0: 嗯，
1: 这罗先生没有口头福啊。啊，咱们这中药好家伙，药膳鸡这多棒啊，师傅也嘱咐您跟老母鸡汤一块炖。
0: 嗯，
1: 好家伙，平常时候我们老百姓想说，第一个这价格吧，这么多名贵药材，这肯定很难得。
0: 嗯，
1: 另外一点，好家伙，鸡也是好鸡啊。
0: 嗯，
1: 对不对，这么好东西他还喝不惯，哎呀，这怎么办？这后来呢？
0: 后来就是接下来的两天呢，
1: 嗯，
0: 师傅还是坚持说，宝鑫呐，你还得给他准备这个汤。
1: 嗯，
0: 但是呢，罗伯特先生啊，每次他就是象征性的抿一小口，
1: 嗯嗯，
0: 然后转头又开始吃他那个牛排，喝那个冰镇的老黑啤酒。
1: 嗯。让他回国吧。你这下去这不麻烦了是不是啊？这个我略微的小了解啊，这段时间跟您也学习了不少，杨老师。
0: 嗯，
1: 叫肥甘厚味，
0: 对，
1: 对不对？生冷不忌，
0: 对，
1: 你这偶尔啊，咱们你像咱们国人有的时候偶尔，我们你要不是潮汕那边也有生腌，
0: 嗯，
1: 但是你说当地人会很习惯，我们北方人到那去尝尝新鲜，但是美味不可多用。
0: 对，
1: 但是像这个罗先生这样，您说异国他乡到我们这儿做客来了，您汤这么吃，
0: 嗯，
1: 我们这师徒二人又这么好心好意给您弄这汤，那你肯定会出问题啊。
0: 肯定啊，你就像杨洋，你说我是个北方人，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从东北我去广东或者去，江苏江浙沪一带，
1: 对，
0: 我可能都会出现水土不服，
1: 那肯定会。
0: 我可能都得喝点藿香正气水，
1: 要过渡一下。
0: 对，
1: 嗯。
0: 然后真让你说着了啊，
1: 嗯。
0: 第三天上午，
1: 嗯，
0: 也就是十点多，不到十一点，
2: 嗯，
0: 上午的这个双方代表正在谈判的时候，
1: 嗯，
0: 意外发生了。
1: 哎呦，怎么了？
0: 当时这个罗伯特先生就突然就脸色煞白呀。
1: 哎呦，
0: 然后就用手，哎，哎呀，就用手就捂着那个胃，那个就，然后就弯下腰去，就说，哎 ，sorry， 就 sorry， 就是
1: 对不起的意思。
0: 对不起意思，
1: 嗯，
0: 那意思是我想，因为他看他那个从脸颊上，当时往下淌那个，流那个冷汗，
1: 嗯，
0: 是不是有印象对吧？是，
2: 对，是
0: 流那个冷汗，对，
2: 四肢无力，
0: 对，然后自己说，sorry， 我需要休息休息。
1: 哎呀，
2: 弯了个腰。
1: Sorry， 我们这儿 no sorry， 好吧？您这儿这是当初给您医治、给您调养，您不愿意，这时候知道需要休，出了事儿了吧？
0: 嗯，
1: 你看，就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0: 头一天晚上，前一天晚上，
1: 嗯嗯，
0: 开完会以后，双方代表，
1: 嗯，
0: 商务宴请上，然后他就吃了很多那种生鱼片儿。
1: 哦，刺身的，
0: 对，刺身生鱼片，
1: 嗯，
0: 然后还有冰镇的海鲜，又喝的冰镇啤酒，
1: 嗯，

0: 人家活了，你这能不胃疼吗？这个，
1: 哎，对，他真就胃疼了。
0: 嗯，
1: 因为我师父提前就告诉我，说宝鑫你得注意他。我当时也没多想啊，我赶紧我就上去，我说罗伯特先生，你赶紧平躺下来。
0: 嗯嗯。
1: 然后我让他膝盖，
0: 嗯，
1: 就保持那种弯曲
2: 弯曲的状态。
1: 对，
0: 嗯。
1: 然后呢，我拿出那个刮痧板，
0: 嗯，
1: 我就对他那个梁丘穴，我进行刮痧，然后这时候做一些相关的一些物理的治疗。
0: 梁丘穴就是为什么就是胃痉挛
1: 啊？对，痉挛的。
0: 然后按摩要刮这个梁丘穴是，
1: 杨洋，听我跟你讲啊，
0: 嗯，它在什么位置啊？
1: 啊，因为我在长春中医学院上学的时候，
0: 嗯嗯嗯，
1: 那个时候我就学过针灸甲乙经，
0: 嗯。
1: 针灸甲乙经里就有个歌诀，他是这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1: 说梁丘未息，止痛梁。
0: 嗯。
1: 急性胃痛，即刻康。
0: 嗯。
1: 膝肿腿痛下肢痹，乳晕乳痛也能防。
0: 嗯。
1: 这话啥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我先跟你讲一下这个梁丘穴。
0: 嗯。
1: 他梁丘穴在哪个位置呢？就是在咱们髌骨。
0: 嗯，
1: 髌骨就是老百姓说那个膝盖，
0: 对，
1: 我们东北管它叫葛了瓣，
0: 对，
1: 哎，就是外侧上方，就是两寸左右的地方。
0: 嗯，其实那个我们那时候了解历史故事，孙膑庞涓嘛，
1: 对，
0: 那个膑不就这吗？因为他没有膝盖嘛，让他朋友给害了嘛。
1: 对，
0: 哎，孙膑，嗯，
1: 这个外侧上方，大腿肌肉和髌骨之间，
0: 嗯，
1: 它属于胃经的膝穴。
0: 哦。
1: 膝是啥意思呢？
0: 嗯，
1: 就是有个裂个小空隙的意思
0: 啊
1: 啊，为啥我们说它是梁丘胃膝呀？
0: 嗯，
1: 梁丘是胃膝穴
0: 啊，
1: 止痛方。
0: 嗯，
1: 急性胃痛即刻康。
0: 嗯，
1: 它属于胃经，中阳明胃经的阳经。
0: 嗯，
1: 你按摩这个经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它再往下面，那就是足三里了嘛。
0: 嗯，
1: 就是缓解你急性的病痛。当时一摁这个穴位，一刮痧，罗伯特先生啊，因为它是典型的胃痉挛嘛，
0: 嗯嗯，
1: 所以按摩梁丘穴效果是最好的，
0: 而且它还是急性的。
1: 对
0: 啊，哎呦，真的要没有这个扎实的医疗基础，
1: 嗯，
0: 和您和师傅的这个实践的经验，一般遇到这样的事情，没有这个高科技的手段
1: 啊，
0: 是吧？光靠这个自己去调养，那根本就很难转危为安的，也做不到您二老做成这样，
1: 嗯，
0: 对不对？
1: 我这点事儿也不算啥，
0: 嗯，
1: 要说厉害还得是我师傅，
0: 师徒之间呢，互相的这样一个保护是吧？互相的支撑，对不对？才有这样一个效果嘛，
2: 嗯、
0: 啊、
2: 嗯，对。
0: 那当时师傅是怎么处理的呢？
1: 你听我给你讲，洋洋啊，
0: 嗯，
1: 因为他们随行的那个外国这个也有医疗队嘛，
0: 嗯嗯，
1: 带过这外国医疗团队。当时就建议是打那个急痉针，
0: 嗯嗯，
1: 就是缓解胃痉挛的那个6542，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三浪荡碱吧，
0: 嗯，
1: 然后还有阿多品，
0: 嗯，
1: 当时我师傅就给他制止了
0: 啊，
1: 你不用打，
0: 不，这个我个人留意见啊，关键时刻了，怎么还制止打这个针呢？
1: 因为经过这几天的重点的观察，
0: 嗯，
1: 还有四诊的核餐。我们完全可以断定罗伯特先生这是急性的胃痉挛。
0: 嗯，
1: 那咱们传统的中医他就能处理，
0: 嗯，
1: 根本没必要这个时候去打什么6542啊。
0: 哦，明白了。师傅现在对于这罗伯特先生啊这个状态他是胸有成竹的，
1: 嗯，
0: 了然于胸的，
1: 嗯，
0: 所以他有办法的，对吧？
1: 杨洋，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0: 嗯嗯。
1: 就是你像三浪荡碱也好，或者是阿托品也好，
0: 嗯，
1: 西药嘛，
0: 嗯，
1: 是药怎么的？
0: 三分毒。
1: 对呀、啊，你何况西药呢、嗯？
0: 对，
1: 因为有些西药它的副作用，你包括口干，
0: 嗯，
1: 皮肤的潮红，
0: 嗯，
1: 你打上以后心率会加快，因为它毕竟是浪荡碱嘛，对吧、
0: 嗯？
1: 然后视力会模糊，有可能导致瞳孔出现散大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可能泌尿系统。甚至胃肠消化系统也会出现反应，
0: 嗯，
1: 那严重的出现一些皮疹、呼吸困难，
0: 嗯，
1: 甚至有的过敏性休克，那心律失常的太多了，
0: 嗯，
2: 是，宝鑫说的对啊，
1: 嗯，
2: 这个不到这个

0: 迫不得已的时候啊，这个警戒针呢，咱们是不能随便去打的。
1: 对，
0: 你像这个很多人呢，你像有青光眼
1: 对，青
0: 的、
1: 光眼，
0: 前列腺肥大的、肠梗阻的，还有严重心脏病
1: 对，
0: 这些患者朋友们，这些人群都是紧用的。
2: 明白明白，能明白，因为什么呢？你想它能够去除你这个病痛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1: 对，
2: 而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和反向的影响肯定也是非常明显的。
1: 事物都有两面性啊。
2: 所以说，还是咱们老祖宗这个中医好啊，稳稳当当啊，对吧？
1: 那是毋容置疑的。师傅制止了他们以后，就对我说：“说宝鑫，你去把我让你准备那个汤，你热一热。然后我就赶紧去把那个汤热好了，我给端过来。”
2: 罗伯特先生还挠，还这样啊？这回得老老实实喝了吧？
1: 你听我说呀，当时，由于罗伯特先生疼的，就是那个牙关紧咬，就是那个嘴，你压根儿你就张不开，搁牙舌板都撬不开，根本就没法喝。
2: 你看这回连挠都说不了了，但毕竟人家是外来客呀，对不对？咱也不能说把嘴撬开往里灌呢，那不像话呀，对不对？失礼仪，咱们是礼仪之邦啊。
1: 对，
2: 您给想个主意啊，
1: 当时我就想，我就告诉那个工作人员，我说你这样，你去取几根那个吸管来，
2: 用吸管往里吸，
1: 对，
2: 既能解决问题，又不失仪态，
1: 对，
2: 是吧？而且他们西方人还习惯用吸管，
1: 对，
2: 是吧？
1: 对，你就想一想，现在你也知道，有个叫鼻拭，
2: 对
1: 你
2: 对
1: 说
2: 对，
1: 这个吃东西他吃不了了怎么办？
2: 往里插，
1: 都给充个管儿鼻拭，所以说当时啊。就用那个吸管儿，慢慢的就滴入罗伯特先生的口里，然后把我师傅让我热好那个汤，就给他勉强喝下去了。
2: 哎呦，好在，终于是喝下去喽啊！后来怎么样啊？
1: 随着罗伯特把这个热这个药汤喝下以后，他这个病情啊，也渐渐的好转了。当时就看罗伯特。那个牙关不紧紧的咬着嘛，
2: 对呀，
1: 就慢慢的松开了，
2: 是不是？
1: 然后眼睛啊，也慢慢的睁开了，然后就长出了一口气，然后他那个手部按着那个腹部那个位置，就慢慢的就移开了，这时候你看他那脸色也有点好转，一点一点就是往上，有点颜色了，往红晕上方面起来了。
2: 有惊无险呢，他没说着再给我来瓶冰啤酒，不敢喝了，问题解决了，这是啊。
1: 当时这个罗伯特特别震惊，
2: 能不震惊吗？
1: 然后他就感叹呐，感叹咱们东方大国这个中医中药的神奇。
2: 这只是一部分，
1: 然后他们的随行的医疗人员也很震惊，说这了。汤这汤啊，还是什么呢？这怎么比西药这个解痉针还管用啊？
2: 老祖宗几千年的文化，一般人比不了。
1: 肯定啊，
2: 对，
1: 你想一想，那西方的医疗才几百年呢，
2: 对，
1: 咱老祖宗这2000多年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就像咱有句话说，存在就是
2: 合
1: 理。
2: 合理的，
1: 对呀，你何况2000多年，为啥叫经典？你像《黄帝内经》《伤寒论》。
2: 对，
1: 你像《金匮要略》，你像《神农本草经》，你像《本草纲目》，那等等，咱祖国的医学宝库，那是他们妄陈的吗？
2: 理论结合实际呀，
1: 对，
2: 啊，
1: 对，咱都为啥我们说中医呀？它属于是实践医学，是我们实践，总结出来的，是我们的祖先和这个疾病打交道，发掘出来的。外国是啥？整点小白鼠就去做实验，对吧？
2: 对对对，
1: 所以说老祖宗的东西，几千年的文化，那他们比不了。
2: 嗯，
1: 后来罗伯特病情缓解以后啊，当天就会谈得非常顺利。
2: 好，
1: 然后接下来的3天，罗伯特先生不仅不排斥了，还主动要求喝我师傅用这个药汤。喝完药汤以后，他靠那个竖大拇指嘛，这样式的 good。
2: 哎嘿嘿，好，
1: 然后他喜欢上咱们特殊的中国味道。
2: 多好啊！
1: 后续几天的会谈中，罗伯特先生再也没有。

0: 有出现过胃痛的这情况，
1: 真棒，
0: 商务合作圆满成功。
1: 哎呀，有句话叫名师出高徒，送给二位，送给张老，送给杨老师，还有一句话叫做既来之则安之，对吧，送给所有啊愿意来到我们的祖国，来到我们东方去感受我们东方魅力和文化的国际友人们，尤其是中医学，刚才杨老师提到的其实只是我们一部分
0: 冰山一角，
1: 有更多的内容期待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朋友，您二位这个表现按照现在经常流行的话讲真的是太帅太溜了啊，临危不乱，当然也是源于之前二位啊在平常行医的时候积累的经验，还有系统化的这样一个治疗方式啊。来吧，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集体的，虽然现在看不着啊，咱们集体给二位鼓鼓掌，咱们点点赞好不好吧，大拇指都竖起来，真太棒了啊。
0: 应该说是向祖国医学致敬，
1: 那是是是，博大精深，
0: 不过因为这个事儿，国内外的同行都对我和我师父赞不绝口，后来罗伯特先生和我师父成为了好朋友，临别的时候特意来感谢师父，并且问给他喝的是什么？
2: 是什么汤？
0: 是什么灵丹妙药？
1: 哎呀，这是确实啊，让很多人呢觉得很震惊，也是很惊叹啊。我们也想知道，不单是国际友人想，我们更想知道，因为毕竟我们接地气儿，我们就生活在身边，对不对？每天又听您的节目，那咱们现在能揭晓一下答案了吗，杨老师？
0: 好，
1: 当初这个是什么？这个中药材料炖的鸡汤能够让罗伯特先生转危为安呢，
0: 你像希波克拉底说过，说最好的食物就是药物，这是他的原话啊，但是我想把这句话奉献给收音机旁所有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告诉大家这个方子，它可不得了，它包含了咱们中医的号称什么呢，号称清补双宝，铁皮石斛，第二个就是西洋参，铁皮石斛西洋参炖的石斛洋参老鸡汤，临别的时候呢，我师傅把这个方子就告诉了罗伯特先生，
1: 是吧，
0: 并且三个月以后罗伯特先生啊彻底爱上了这个中国药的味道，并且呢给师傅也邮寄了礼物表示感谢，再后来我记得有一年特地来的北京，去登上了我们国家的万里长城，
1: 哎呦太棒了啊，还给师傅寄礼物了，
0: 对，
1: 寄牛排和冰啤酒啊，咱不要呢，咱吃不惯啊，但是您今天聊到这个清补双宝
0: 啊，
1: 具体给我们讲讲，这一个是石斛，铁皮石斛，对吧，
0: 对，
1: 就是它的好处具体在哪里呢，
0: 其实咱们办这档节目的初衷啊，就其实大家我不知道留意没有，说每次啊大家听咱们节目的时候，杨洋啊都会在这个开始说几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咱们这个节目杨洋会说是接地气用得上，
1: 对，
0: 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
1: 没错，
0: 聊一些养生的话题，学一些实用的妙招，所以我们这档节目的初衷，就是让更多的朋友能得到能用到真正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藏，所以一提到老祖宗给我们留的宝藏，我们就得传承，
1: 是，
0: 对吧，首先咱们就得说，这两味药材的道地性，
1: 道地性太重要了。
0: 对
1: 啊，说到这个药材的道地性啊，其实我们这么多期节目，杨老师你也发现了，也是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很多朋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能够发现，同样啊，也能够去体会到，你像同样的方子啊，您开给他们之后，然后呢，大伙儿到药房按方抓药吧，
0: 对，
1: 喝了之后，这个效果就是没有比别人的好，很多人说哎呀是不是我这身体不吸收，是不是我这个量有问题，其实一大部分的原因是药材道地的差异造成的，您说是不是，
0: 其实中医里有一句话，
1: 哪一句，
0: 就是中医的不传之谜。

0: 我师傅平时用的那都是长白山5年以上的西洋参、
1: 对，5年以上
0: 对，铁皮石斛，那都是广西10万大山的5年以上的铁皮石斛。所以你无论从年限上，还是有效的成分上来讲，那都是普通的西洋参和石斛比不了的。那为啥我们刚才我讲的，那咱说中国的这个铁皮石斛有80种、
2: 这么多，
0: 对，有80种。
2: 嗯，
0: 那有的可能有的听咱节目的可能有的都喝过，
2: 嗯，
0: 说我比如喝过霍山的，
2: 嗯，
0: 有喝过浙江雁荡山的，
2: 嗯，
0: 我可能还喝过有进口的，你像东南亚一些国家，越南呢或者老挝都有。
2: 嗯，
0: 那为啥我师傅非得用10万大山的呢？对吧？这时候我们就得考虑一个问题，你喝这个是铁皮石斛的目的是啥？是为了健康。
2: 对，
0: 是你比如说你得上各种疾病以后，是为了让它好，对吧？所以你喝的这里面这个东西，这个很重要。
2: 哎呀，太对了。
0: 对，这为啥有的时候用完之后怎么效果天差地别？
2: 嗯，
0: 这也是我平时杨我也跟你讲过，
2: 嗯，
0: 咱们对药材要求比较严格。
2: 没错。
0: 对吧？就像有句话说了，说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就是说离地3尺
2: 有
0: 神灵。
2: 神灵
0: 对啊，人在做呀，
2: 天在看，
0: 天在看。所以你看我和我师父这些年，就是初中也好，或者说往大了说为了人健康，往小了说其实就是良心活。
2: 没错。
0: 哎
2: 呀，其实普通老百姓啊，想用到道地的好药材、好东西啊，还得找专业的人去咨询，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嘛。
0: 对，
2: 您说这个长白山5年以上的西洋参，咱甭说别人，您让我去，我怎么办？他那西洋参他也没身份证，我没办法算他岁数，
0: 对，
2: 是不是？石斛
1: 对
2: 吧？你广西的10万大山的石斛是吧？
0: 对，
2: 你说我到那儿去，哎。我就跟人说，我说我要石斛，人说你到山里采去吧，石斛长什么样我都认不出来，我哪认识啊？
0: 对
2: 不对？
0: 对，你就像石斛，为啥是铁皮的？铁皮石斛，那我买个紫皮的行不行？
2: 您别着急，我连铁皮现在都分不清楚，您别跟我说紫皮，我更分不清楚了。
0: 我买个金钗的行不行？
2: 金钗怎么又来金钗？
0: 我买个这个，咱们中国中药这么多，排第一位，
2: 而且必须是铁皮石斛，
0: 必须是铁皮。那有的时候是为啥铁皮？那铁皮好在哪儿啊？
2: 好在哪儿呢？
0: 我用紫皮行不行？
2: 这个我们真是分不清，也不明白啊。
0: 这太多的说到了，
2: 所以各位啊，千万记住，
0: 嗯，
2: 一定要找杨老师这样的专业人士去咨询，请张老这样的专家，泰山北斗去了解，自己选择一定会出问题。
0: 再一个就是啥呢？你不得不说我师傅教给我这个方子，就是我刚才说这个清补双宝，铁皮石斛和西洋参的配伍的精髓，它的奥妙呢就在于一清一补，它形成这个动态平衡，你像我们中医有句话，我师傅也总是跟我讲。
2: 哪一句？
0: 说善诊者，先别阴阳，就是你能看好病的话，你得先去看看这个阴阳，对吧？你看看为啥我们说这个自然界中，它都是阴阳相互生的一个和谐关系，首先我们说清啊，清是人体的虚火，铁皮石斛最擅长的，就是清除虚火，
2: 清虚火，
0: 对，
2: 嗯，
0: 你像我们比较常见的。熬夜的口干，胃部的灼热，甚至有些失眠的多梦，甚至心肌的缺血，铁皮石斛都能给你解决。可能我这说吧，有点太笼统了。我给大家举个啥例子呢？夏天，我拿夏天。
2: 夏天
0: 最热的时候来一场雷雨。雷雨前是不是空气特别的闷热？
2: 对，对对对。
0: 这个闷热就好比阴虚火旺，你看那些花啊草啊那个树木是不是都像打蔫了似的，那这个花草就好比我们人体的黏膜，人体的细胞特别干燥，你这个时候你突然给它下一场及时雨，你看那雷雨过后闷热一消散，是不是虚火就清了，土壤也湿润了，花草也滋润了，
2: 雨过天晴消

0: 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嘛。
1: 对呀，所以说咱们身体的干燥也就消除了，是不是师傅？
2: 对，这个宝鑫呢，这个形容的太形象了啊，这个比喻。咱们这个铁壁师傅这个清啊，不光是单纯的灭火，
1: 对，
2: 而是通过滋养津液来平伏燥热。
1: 对，
2: 就如同这个雨水既降温哎又润物，这就是它最大的特点。
1: 对
0: 啊，既能够清除虚火，又能通过滋养津液从根儿上解决问题。铁皮石斛啊，这个青真的是绝了呀！啊，
1: 最近这几天，我要这个铁皮石斛，为啥十万大山的好？我一定会大家讲为什么十万大山。咱说吃这个铁皮石斛，你吃的目的是啥？吃里面它的多糖。因为铁皮石斛就两碱一糖啊。是吧？这糖是哪个糖？胶质又是什么？我都会详详细细的给大家讲，
0: 好好好，
1: 大家跟着咱们节目好好听，另外咱说西洋参的这个补啊，
0: 哦，西洋参这个，
1: 对对对对，
0: 好，
1: 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蓄财添心。
0: 什么叫蓄财添心呢？
1: 就是西洋参最擅长的是补气养阴。
0: 您能举个例子吗？
1: 你比如说有的，就是有的人出现气短乏力，还有的肺燥干咳，这就像冬天咱烧炉子里添那个新柴火，你添柴前你的火是很弱，
0: 对，
1: 中医叫气虚精亏，屋内就很凉，
0: 就
1: 是我们身体的能量不够了，
0: 你
1: 添柴火以后那火焰稳定了，
0: 对，
1: 就是把气阴补上来了，
0: 没错，
1: 暖意慢慢慢慢屋里越来越热乎，
0: 可不是吗？
1: 身体就恢复了。所以说西洋参的补和人参不一样。
0: 没错，
1: 很多人说人参好，大补元气。但有时候你盲目的大补，绝大的部分人是受不了的。尤其是很多听咱节目的，很多你像有三高的，有心脑血管，有糖尿病的，
0: 是，
1: 或者是有这个做过各种大手术的，这都什么呢？都虚
0: 啊！
1: 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
0: 虚不受补，对，
1: 对，
0: 对，有这么一句。
1: 绝大部分人都受不了。西洋参不一样，它不是盲目的给你去补，是维持你的火候，避免过犹不及
0: 啊。这个我理解了啊。西洋参是温补滋养的，更适合普通的朋友们啊。
1: 对，
0: 那杨老师，这俩宝贝放一块儿，你像您一直说都是仙草级别的道地药材，一加一大于二，吧，要不然也不会叫这个清补双宝了吧？
1: 对对
0: 对吧？
1: 你说太对了，杨洋啊，
0: 我是分析的嘛。
1: 铁皮石斛和西洋参，他俩在一起，西洋参强力补气，横扫虚火，专门治这个浑身乏力呀、体虚气短等等。铁皮石斛滋阴养胃，润透五脏。
0: 疼得直掉眼泪啊！老伴儿看着也心疼，一块掉眼泪。
1: 哎呀，就是有不少，我接到有些老人给我打电话说：“杨老师啊，我就想怎么怎么地的。”不要这种想法，不会理解病人的心情。这种疼不是说忍忍就过去了，刮骨的那种疼啊！
0: 哎呀，杨老师，这位朋友还特意说了，说多亏你们二位了。啊，要不是您和您师傅啊，现在手连电话按键都按不了，就甭提给您发留言了。当时您给他开的这个防风汤，用了大概一周的时间呢，就感觉关节这个地方有热乎气了，不像以前那么凉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出汗了，根本以前一点汗都不出啊，现在已经快三个月了，没那么怕风了，身上的关节也不那么疼了，手指头也能分开了。
1: 好，
0: 真心的感谢你们啊，又让他有活下去的希望喽。
1: 中医有句话叫“治风先治血”，血行
2: 风
1: 之灭，对吧？你看他提的这个防风汤，防风汤里面呢，不仅有防风，还有天麻。那天麻号称什么呢？号称鬼都幽，像邮差一样把这个风。
0: 今天听了节目。说这国际友人都治好了，咱们应该也没问题吧？
1: 没问题，平时你在家熬个汤啊，对他多年吃这个药啊，对胃的造成的伤害很有帮助，铁皮石。

0: 我能清除你药物残留在胃部的毒素，因为它轻嘛，通过滋养平复你燥热。就像我给大家举那例子，像雨水既降温又润物。
1: 嗯，
0: 长白山的白山羊参，
1: 嗯，
0: 最擅长的就是补气养阴。
1: 嗯，
0: 他俩在一起，那对胃病，那绝对是有好处。你坚持一周你炖两次汤，
1: 嗯，
0: 不要多喝，
1: 嗯，
0: 每顿饭前喝半碗就行，
1: 嗯，
0: 一清一补就非常好。
1: 太好了啊，嗯，这位大姐今天又学到了吧，一定要按杨老师所说的做啊。老师，大姐最后还说了，
0: 嗯，
1: 哎呦，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又给大家看病，又教健康知识，说也请二位也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我们平常的时候还给您多学呢。啊，
0: 谢谢谢谢。
1: 嗯，
0: 我和我师父啊坐在这里的目的就是把我们所知道的知识教给大家，
1: 嗯，
0: 把接触不到的好方法带给大家，
1: 是
0: 目的只有一个，
1: 嗯嗯，
0: 让大家收获健康，获得健康，最后呢晚年的时候真正享受到天伦之乐。
1: 没错啊，感谢感谢两位老师的耐心解答啊。
0: 嗯，
1: 时间关系，今天的分享只能到这里呢，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各位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前来咨询，电话号码各位请记好了。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799-9812，400-799-9812，400-799-9812。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二位老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6: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青春有我，纵有疾风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两人一支冰棒，你手在我手上，到七八点天还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

0: 为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这些天您一直在讲 IPE 呀、
4: 啊、没错，
2: 通过您的讲解，好多的听众朋友包括静时自己都已经想到了，咱们啊可得把 IPE 给用上。对呀、啊、要是不用的话，上了年岁血压血脂可能都会高，
4: 没错，
2: 也会控制不住。
4: 对，
2: 那怎么办呢？对不对？用上 IPE 呀、啊、就会让我们的内心安稳不少。
4: 嗯，
2: 有一些老年朋友，就像我母亲，还跟我说呢，就给我发信息都告诉我，这么好的东西等用上那天赶紧抢啊，就是能够幸运得到的话，说即便没有血压血脂的问题，就把它放在床头隔三差五的吃两粒
4: 也是个保障。
2: 对呀，那也能避免因为一些突发的事件而引起血压波动的情况啊。
4: 没错，其实静时你知道吗，这个 IPE 当初的研发的主要的人群针对的对象，就是给一些血压血脂有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准备的。或者说啊，因为这个血压血脂问题比较严重的，造成了一系列的后遗症的，还有什么呢，心脑肝肾由于血压血脂的波动已经造成了不断的损伤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所使用所准备的。
2: 哎，这个我知道啊。
4: 嗯，
2: 您说的呢，这些都是顽固性人群，
4: 哎，
2: 血压血脂高，常年吃药不稳定的患者。
4: 对，
2: 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群，他不知道自己血压血脂高。
4: 哎，对，太多了，这部分人
2: 是吧。
4: 嗯，
2: 或是知道，但是呢平常没有什么症状，所以说干脆也就不管了。那您看这部分的人群要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他们可能说也想用点 IPE。 您不讲吗，说点点滴滴啊都是治疗，我们都得重视。
4: 对，其实我跟你讲啊，咱们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的疾病真是啊，预防是大于治疗的。
2: 对呢，
4: 其实我跟你讲，静时，就是咱们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宗旨就是想把国内啊国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平时接触不到的啊，那些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带给大家伙，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用得上。而且我一直强调的，就像刚才你说的，叫点点滴滴皆治疗，是吧，把这个疾病的这个苗头啊扼杀在摇篮当中，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一个新的命题，新的一个理念，是吧，有问题咱们解决问题，没问题提早的做好预防，保养好我们的身体，我告诉你，那可比你咱们临时抱佛脚或者是有病了你再想去调理，那要强得多得多。
2: 那是一定的呀，肯定是这样啊。
4: 对，其实你看我说这个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是吧，尤其是顽固性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你发现没有，静时，就任何这个病啊，一旦跟顽固这两个字儿挂上钩了，那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病基本上哎就已经形成了。
2: 对呀，它不容易好啊，
4: 坐实了。
2: 嗯，
4: 那么这种病坐实了之后，对我们的心脑肝肾这些组织器官都会有很大的程度的一些损伤，
2: 肯定。
4: 但是这个时候你说用这个 IPE 行不行，可以，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更主要的是维持我们这个损伤不继续加重。
2: 嗯，
4: 这是对于顽固性的血压和血脂问题的患者。但是刚才你说的像我们平时只是偶尔的有一些血压血脂波动的这样的患者，甚至很多人觉得哎，偶尔高那么一下平时还挺正常的，甚至都没有常规用药的这些朋友，那好了，如果咱们真能够及时的把 IPE 用上的话，那他

0: 起到的作用要远比你已经形成顽固性高血压高血脂的这样的人群它的作用大得多得多。
1: 嗯，
0: 因为它可能能够有效的避免我们一些疾病的形成了。那你疾病都形成不了的话，是不是从根儿上就避免了我们心脑肝肾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儿，如果从疾病的这个早期调理来讲的话，早用上要比你晚用要强得多得多。
1: 对，
0: 同样是血压血脂导致的，比如说动脉硬化，那很多人用的晚了，动脉硬化已经形成了，用上的这个调理的程度，我告诉你，我们要是说早期用的话可能效果更好。同样是血压血脂导致的，比如说急性的一些事件，
1: 嗯，
0: 比如说脑梗，
1: 嗯，脑出血，
0: 脑出血，心梗，
1: 对，
0: 早期的把 IP 用好的话，我告诉你，你这种发生的几率会小的很多很多，而且就算你一旦发生了，后遗症的风险也要小的多得多。
1: 嗯，
0: 它就是这么一个天差地别的这么一个差距。
1: 对呀，其实您说的这一点我们特别的认同。
0: 对，
1: 用就比不用强。
0: 对呀，而且呢，我觉得有几点呢，大家伙一定要明确。
1: 嗯，
0: 就是第一个，我之前也和大家伙讲过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习性吧。
1: 嗯，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中啊。
0: 对，但是爱斯基摩人，人家虽然说生活在冰天雪地当中，但是人家生活的是纯净的这种极寒之地。
1: 对，
0: 而这个 IPE 最早的发现，就是从这片纯净之地生长出来的海藻，从这个海藻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全程是零污染、零添加、纯天然的这种物质。对咱们人体的肝肾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和损伤的。
1: 对，它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0: 对呀，它纯净啊。
1: 嗯，
0: 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也是老生常谈了。
1: 嗯
0: ，IPE 是哈佛医学院牵头的，历时了7年，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以及8179名临床患者共同参与。研发出来的高科技的产品，
1: 哇，这很严谨啊。
0: 对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效果一定是有目共睹的，
1: 嗯，
0: 毋庸置疑的，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世界医学领域当中，已经有超过50部指南、50部共识、50部科学声明，把这个 IPE 都已经列入到当中去了，
1: 嗯，
0: 就是专门调理治疗血压血脂，包括眼病、肾病以及动脉硬化，预防和降低心脑血管突发事件的官方的推荐的产品。
1: 嗯，
0: 你看看，就竟是包括咱们国家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1: 啊、
0: 哦、啊，复旦大学附属的华山医院，
1: 哦，
0: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等几十所咱们这个中国排名最前面的这些医院，包括专家教授都在给患者推荐使用 IP。
1: 嗯，
0: 当初我告诉你，静时咱们就是成立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的时候，我告诉你，能够把国外的这种前科技产品，尤其是 IPE 引入到咱们国内来，那也是费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努力和我们的这个精力，包括财力。你看看，
1: 那可以说呀IPE 要是谁能用上的话，那也是有点运气在身上的哟。
0: 哎，真是这样。所以说静时，你说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其实 IPE 呢，我告诉你，静时它不仅对于我们说有一些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没有用过常规用药的这些患者，能让大家伙早期的进行干预，平稳我们血压血脂。你甚至包括，我告诉你，静时在我们临床上，你比如说就拿这个华西医院举例子啊，他们是怎么用的呢？我和大家伙讲啊，就是在临床上血压血脂高到一定程度的一些患者，就是常规用药他的这个血压血脂都降不下来的，甚至有的人都联合用药了，比如说3种4种的这种降脂药降压药联合用药都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华西医院就给这样的患者一定要配合上 IPE 的使用。
1: 哦，
0: 啊，甚至常规药物都控制不了的一些指标，甚至都引发了心脑问题的这样的患者，他们明令要求要给这样的患者配合用上 IPE 的使用。
1: 那这不就说明 IPE 它的治疗效果非常的确切吗？
0: 对呀、啊，
1: 对于全球的心脑血管患者来说，那它的意义都非常重大，
0: 意义非常大。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长期使用常规用药指标控制不好的一些患者朋友，是吧，你凡是血压血脂高的患者，你看吧，用的这个药

0: 后啊，年头越长，这指标控制的越不好。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很多中老年人脾气火爆点，点火就着。我告诉你，我们小区就有，我们小区好几个老头脾气特别
1: 火爆脾气。
0: 对，我记得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有个老王大哥，
1: 嗯，
0: 我和我爱人吃完饭之后都喜欢在我们家小区里溜达溜达，
1: 嗯，
0: 消消神儿，
1: 嗯，
0: 我记得半年多前吧，有一次正溜达呢，就看旁边呜嗷喊叫的，明显的是几个人在那吵吵起来了。我这转过头一看，老王大哥和人家吵吵起来了。
1: 那遇到什么矛盾了吗？
0: 当时我不知道啊，
1: 啊，
0: 一看这邻居都认识啊，是吧？平时我们两家关系还挺好呢，我就赶紧过去了，看看怎么回事。那走近了之后才了解到，你猜怎么着？这老王大哥呀，就跟别人下棋呢，下棋下得好好的，旁边啊也有个人就挺讨厌的，一直在旁边指手画脚。
1: 哎，这太不应该了，
0: 是吧？特别讨厌吧？
1: 是的，
0: 一会儿一句，哎呀，你怎么走这儿呢？啊，一会儿，哎呀，这你走的不对，你得走那儿。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就是老王大哥这盘棋还输了，然后这人呢还跟这老王大哥说：“你就是个臭棋篓子。”
1: 嗯，
0: 呵，这一句话就给老王大哥给惹毛了，这无嘛俩人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就俩人就吵吵起来了。你看，
1: 你说这人真是啊，二人下棋多嘴是驴，这真不应该多说话。
0: 这样人特别多，你发现没有？
1: 你看啊，就像有的时候我开车
0: 啊，
1: 然后呢，我爱人在我旁边，要是跟我说怎么开，我说行了，我不开了，你开吧。
0: 啊，你们女同志开车也怕这个副驾驶的人烦，是吧？
1: 对呀，就告诉我怎么开干嘛呀？我想怎么开怎么开呗。
0: 越说越不会开了，
1: 是呢。
0: 哎呦，所以说，你看这俩人当时啊，就越说越激动。
1: 嗯。
0: 啊，老王大哥这脸涨得通红啊，然后突然间就感觉到脑袋啊一阵迷糊，这身子啊就站不住了，一下子就坐在那个座上了。
1: 这是被气出毛病了？
0: 我告诉你咋回事啊，老王大哥，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们是邻居嘛，
1: 嗯，
0: 他高血压很多年了，
1: 嗯，
0: 一直都靠这个吃降压药维持这个血压的水平呢。那当时这么一激动，这血压蹭一下就窜上来了。
1: 那平时不都吃着降压药呢吗？
0: 嗯，
1: 激动血压蹭就上来。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这个降压药啊，它是靠外界的药物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血压水平的。
1: 嗯，
0: 但是和我们自身的分泌的激素来讲，那它的这个劲儿是远远小于我们自身的一些分泌的激素水平的，这个劲儿是不够的。
1: 嗯，
0: 而且你看，俩人下棋，它本身就是个脑力劳动吧？
1: 是。
0: 我告诉你啊，你看吧啊，就是爱下棋的人，他心里这个神经啊是紧绷的，
1: 啊，
0: 特别紧张的，然后再加上和人吵了一架，情绪这么一激动，多巴胺这么一分泌，激素这么一分泌，植物神经这么一紊乱一紧张，这血压瞬间就会飙升上来。
1: 嗯，
0: 当然了，就像你说的，老王大哥当时一直每天都在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
1: 嗯，
0: 我告诉你，要不吃降压药的话，那就危险了。
1: 嗯，
0: 尽管如此，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但是精神因素、内分泌激素导致的血压的飙升，药物是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它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1: 嗯，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1: 那后来怎么回事了？
0: 那和这个王大哥吵架的这人，哦，因为也都住在我们院里嘛，
1: 嗯，
0: 哦，也平时也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看这种情况，哎呦，也
1: 害
0: 怕
1: 了。
0: 那能不害怕吗？因为没多大点事儿嘛。
1: 对，
0: 赶紧给这王大哥赔不是，然后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
1: 嗯，
0: 我呢一看就是大家伙散伙了，我得陪在这个王大哥身边啊，我陪他休息一会儿啊，
1: 嗯，
0: 看看得让他缓一缓呢。然后看他缓的差不多了，我就把他送回家了。
1: 这多危险呀！
0: 可不嘛。
1: 老师，您讲过，血压突然升高，特别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猝死的。
0: 啊，对，真是这样。所以说，你看王大哥，一是岁数不太大，是吧？再加上呢，也算是比较幸运的。
1: 嗯。
0: 你知道吗，静时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过多少不幸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吗？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静时平时也能看到一些新闻，
1: 嗯，
0: 人好好的，结果呢就是因为平时有点这个血压血脂波动的问题，然后有的就是辅导孩子做作业
1: 啊，
0: 哦，引发心梗的有吧，
1: 是的，
0: 引发脑梗的有吧，
1: 嗯，
0: 然后送到医院人就没了，这样新闻太多了吧？
1: 这样的新闻真不少。
0: 嗯，
1: 还有像工作压力大，
0: 嗯，
1: 熬夜、不良饮食，
0: 对，
1: 导致血压血脂升高，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新闻也太多太多了。
0: 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就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1: 嗯，
0: 以前是不知道，现在就知道了，
1: 对，
0: 是吧？我们在临床上这样的人见到的太多了。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不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它 他最终的罪魁祸首

0: 就是血栓嘛，
1: 嗯，
0: 有栓子嘛，把血管堵死了嘛，
1: 嗯。
0: 而血栓这个东西，我告诉你非常可怕，就是我们倒杯水的这个功夫，它可能瞬间就形成，
1: 嗯，
0: 它堵在我们心脏上就心梗了，堵在脑袋上那就脑梗，那你说这俩病哪个不要人命？
1: 对的。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我们血压血脂的指标的问题。人上岁数了，岁数大了，我告诉你我们都很不容易，
1: 嗯，
0: 血压血脂我告诉你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那即使我们平时用着这降压药呢，但这血压的问题我告诉你一定不能马虎啊。
1: 对呀，一定要引起重视的。
0: 对，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这个老王大哥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是吧，你别看你一直吃降压药，
1: 嗯，
0: 但是你控制的是不是越来越不好？
1: 对，
0: 那你这次是比较幸运没发生什么危险，但是我说了你能保证下次每次都这么幸运吗？
1: 对，
0: 我说你这样啊，你要是信任我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目前来说最前沿的世界上科研的产品，不管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很多大医院现在都已经开始用了的，对于常规药物调控都不好的一些血压血脂的问题，它都能够辅助调理我们的这个血压血脂，而且效果还非常显著。
1: 嗯，
0: 是咱们目前针对顽固性血压血脂问题最高端最前沿的一款非常有效的产品。
1: 嗯，那您肯定是想让叔叔用 IPE 呀、啊、
0: 没错，就是 IPE。 你看
1: 那王叔咋说的，他是不是挺愿意用的？
0: 他肯定相信我呀，
1: 是不是、啊、
0: 因为这么多年的老邻居了是吧、
1: 嗯、
0: 我干什么他都清楚。就这么的，当时咱们健康全球工还没有这个大批量的这个引入到咱们国内来呢，
1: 嗯，
0: 当时我是托朋友就弄几盒这个 IPE， 用了半年之后，我告诉你就这半年里他的血压一直都非常平稳，即便是有的时候跟孩子啊跟老伴儿啊就生气啊，甚至熬夜是吧，累着了血压也没有突然间飙升的情况。
1: 嗯，
0: 而且最高兴的是啥呢，他的降压药到今天为止由原来的每天的三种已经减到了每天一种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我都告诉他了，我说你用满一年之后你的降压药都有机会完全的停掉，都不用吃了。
1: 你看即使降压药减量它依然能够保持血压平稳不动。
0: 对，
1: 这不就是 IPE 它的超长效的保护作用吗？
0: 没错，你像那些常规用药一天你是不是得吃两遍三遍？
1: 是的，
0: 就算你按时吃了，你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都顺心的事儿？
1: 嗯，
0: 我们生活当中随时发生的一些这个影响我们情绪的事儿，它就马上就引起我们血压的波动了。
1: 嗯，
0: 只要你不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高的患者，一天吃一粒它就能够24小时全天候的守护我们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嗯，
0: 那可能今天有点不顺心的事儿，生气了或者熬夜了是吧，导致血压波动了，但是每天不吃一粒 IPE 吗？
1: 嗯，
0: 那你血压波动的瞬间 IPE 马上它就智能的检测到我们的血压和血脂要出现波动了。
1: 嗯，
0: 马上精准的作用在我们血压的源头靶点，把这个血压给你降下来。而且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坚持好比如说服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和含量能够达到400%左右。
1: 嗯，
0: 那在未来的3到5年当中仍然能够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1: 你看，那就是说常规药物你用5年都比不上 IPE 用1年啊。
0: 可不吗，3到5年的用药不一定比得上咱们 IPE 1年的使用的效果。
1: 哦，
0: 而且 IPE 它不仅能够比如说像王大哥这种精神紧张导致的血压的飙升，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很多中老年朋友有一些不良的习气，
1: 嗯，
0: 抽烟喝酒，我们知道抽烟喝酒是最容易硬化我们的血管造成我们血压的飙升和血脂的形成的。
1: 是的，
0: 那有人说的哎呀那你抽烟喝酒就戒掉吧。
1: 嗯，
0: 话好说事儿难办呢。有的中老年朋友抽烟喝酒一辈子了，
1: 嗯，
0: 40年50年了，你让他戒能戒得了吗？
1: 那不能啊，
0: 是不是啊？你看有多少人尤其是晚饭不喝点小酒都睡不着觉，
1: 嗯，
0: 是吧，吃完饭了马上喷点上一支烟，很多人就说饭后一支烟
1: 赛过活神仙。
0: 对吧，这是他的生活习惯。
1: 是的，
0: 你让他改掉我告诉你很难很难。但是还是那句话，尼古丁和酒精它是非常容易刺激我们的血管的，
1: 嗯，
0: 是瞬间使得我们血压波动的，
1: 嗯，
0: 但是就这样的人群你生活习惯改不了，好了我给你加一样习惯。
1: 嗯，
0: 什么习惯呢，就把这 IPE 日常给我用好。
1: 嗯，
0: 你看它就能够有效的控制我们血压血脂波动的问题，而且它会一天二

0: 24小时全天的守护我们血管的健康，24小时，
1: 是的，
0: 对吧？第二天再来一粒，是不是？那不就能保障了吗？所以说，总之一句话，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血压血脂指标的波动，常规药物都管不了的。好了，你尝试着把 IP 用一下，它就能管。
1: 这不就是 IP 它的前沿之处吗？
0: 对，所以说这个刚才血压的问题大家伙害怕了，血脂的问题更可怕。
1: 是，
0: 我们一提到血脂高的患者，他汀类的药物都熟悉吧？但是我告诉大家伙，他汀类的药物只能降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我告诉你，静石，能够快速加速我们动脉硬化的有一种物质，你知道叫什么吗？叫脂蛋白阿尔法。这个脂蛋白阿尔法要比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形成动脉硬化的这个程度要快得多得多，可怕的多得多。那这个脂蛋白阿尔法，我告诉你，他汀类的药物它就降不了
1: 啊，它就没有这个功能。
0: 你看看，所以说脂蛋白阿尔法降不下来的话，会持续加重我们全身血管的动脉硬化。你看有多少人就天天都吃他汀类的药物，怎么这个动脉硬化该硬化还硬化了呢？因为它降不了脂蛋白阿尔法。但是 IPE 你看看，甘油三酯能降，低密度脂蛋白也能降，脂蛋白阿尔法它同样能降下来。你看看，所以说当我们这个 IPE 用好了之后，血脂稳定了，血管内环境会得到一个极大的改善。直指垃圾就不会轻易的聚集了，形成什么斑块啊、血栓了，就不会有了。而且同样是坚持使用 IPE 一年多的话，你已经形成的斑块在稳定的血脂环境下它还会逐渐的缩小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最少啊可以逆转 17%， 最高能逆转 20% 以上。那你说斑块小了，我们这个血管的腔隙是不是就大了？供血是不是就上来了？你原来啊有什么缺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症状，像什么头晕啊、心慌啊，是吧？脑袋像戴个紧箍咒似的，总犯困呢，这些症状自然而然的迎刃而解了。
1: 对，这个变化也太惊人了。
0: 对，所以说不管是之前你比如说指标的不稳，或者是之前的指标降不下来，IP 用好了都能够辅助我们指标平稳的下降。最大降幅能够达到65%。同时血管的钙化的进程能够有效的遏制。
1: 明白。
0: 然后血管壁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断的沉积钙质啊，或者是变脆变硬了，而是逐渐的恢复到一种慢慢的柔软和弹性当中来了，这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血管壁破裂和堵塞的这个风险了。
1: 那这个 IP 实在太厉害了。
0: 降
1: 压药管不了的血压的问题 IP 能管。
0: 对，
1: 他汀类降不下来的脂蛋白阿尔法 IP 呢它也能降。
0: 对，他汀类药物降不下来它能干，
1: 那就是名副其实的超长效的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啊。
0: 对呀，没错呀，这也就是为啥我说 IPE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前沿划时代的产物呢。
1: 是呢，
0: 而且不仅如此啊，还有你比如说因为长期的血压血脂高造成的一些肝肾损伤的问题，这个谁都避免不了吧。或者是心脑血管后遗症的问题，常规的药物只能控制指标，
1: 是的，
0: 但是后遗症它管不了了。那你怎么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呢？IPE 同样有这个很明确的效果。它等于说从源头上控制住了我们的血压和血脂，它就避免了这些问题的出现或者是进一步的加重。我告诉你，之前有一个患者70多岁，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叫老小孩，听过没？
1: 老小孩
0: 啊，
1: 老小孩，老小孩，越大岁数越像小孩。
0: 他就这样。
1: 那他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0: 什么地方？静石，我问你，你比如说小孩哈，他要想引起父母的注意的话，他会做什么？怎么做？
1: 他会闹，会哭，会作妖，
0: 作妖，
1: 会故意犯错误，表现自己嘛。
0: 对，让大人好关注他，是吧？
1: 是呢。
0: 老小孩，老小孩也这样。就这个老人，他就爱作妖。他选择这个作妖的路啊，特别有意思。当时这个70多岁这老人啊，就是老伴走得早，儿女们呢又都在外地工作，就平时啊，这个子女啊就给他雇了个保姆，在家照顾他。这老人呢，就多少年的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就控制不住。
1: 嗯。

0: 然后呢，心脏慢慢的也出现问题了，到医院检查是一级的心衰。但是他呢，我告诉你怎么作妖啊，总是假装忘记吃药。
1: 那忘记吃药还得假装，这为什么呢？
0: 就是为了引起这个子女的注意嘛。
1: 啊、
0: 哦，就是你想呗，他本身就血压血脂控制的就不好，
1: 嗯，
0: 你再一不吃药，
1: 嗯，
0: 是不是肯定犯病？
1: 那肯定犯病啊！
0: 犯病是不是得住院？
1: 对呀、
0: 啊，这住院可是大事儿吧？
1: 嗯，
0: 那保姆肯定得告诉子女啊，
1: 嗯，
0: 这孩子不管多忙，是不是大老远都得往回跑啊？
1: 嗯，
0: 你看看，就是引起这个孩子的重视，这就作妖。
1: 哎呦，
0: 而且这个事儿干多了啊。子女们慢慢也品出来了，
1: 嗯，
0: 就是但凡老父亲一住院，那准是老父亲想他们了。
1: 哦，这心里都知道了。
0: 你看看，
1: 其实老人也不容易，
0: 对，
1: 想儿女了还得用这样的方法，
0: 嗯，
1: 我们听了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0: 对呀、啊，
1: 还是感觉自己对父母的关心不够。
0: 没错，
1: 嗯，
0: 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树欲静而风不止，
1: 嗯，
0: 子欲养而亲不待，有这句话吧？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怎么说呢啊，就是中年人啊，一定要趁着咱们父母都还健在，对他们多关心一点。
1: 嗯
0: 啊，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啊，咱还说这个老人就这个病的事儿。当他再一次故伎重演的时候，他的子女嘛也决定好好跟老父亲谈一谈。
1: 嗯，
0: 就谈话也挺顺利的，这老人家也理解这个子女在外面工作不容易。
1: 嗯，
0: 孩子们呢也答应争取每个月啊轮流回来看他一次。
1: 那这结局不是很圆满吗？
0: 对呀、啊，但是关键是啥呢？老人的大儿子给他带回来一个产品，
1: 嗯，
0: 就和老人说了，说爸，你就用这个吧，其他的药啊，你老忘吃嘛，不是？
1: 嗯，
0: 但是我给你带这个，你必须给我坚持吃，而且不麻烦，是吧？你可不能忘，一天一粒就行。那你现在能猜到吧？老人的大儿子给他拿啥
1: ？IPE，IPE
0: 对、嗯、啊，
1: 给老人用上了。
0: 对，老头不是有这个高血压和高血脂吗？
1: 嗯，
0: 连带心脏也不好吗？一级心衰吗？
1: 嗯，
0: 平时总是头晕迷糊的，是吧？一天老像是睡不醒似的，是吧？心脏也总不舒服。
1: 嗯，
0: 那老头就发现了啊，用完 IPE 之后，他的这些症状啊，明显的开始缓解
1: 啊、
0: 哦，从第三个月开始。这些症状基本上就消失了，就发作的次数几乎是偶尔发作了。就算有时候这回是真忘啊，有的时候真忘了吃这降压药、降脂药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1: 了，没啥大事儿了。
0: 对呀、啊，一看这么好的效果，想起来了，那一定是 IPE 在他体内的长效的留存，24小时的守护，这个起到的作用，就像咱们大家伙说的，叫家有余粮。心里不慌是一个道理。
1: 那这 IPE 也太厉害了。
0: 对呀、啊，你可别忘了 IPE， 我说过，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都在这么使用啊。
1: 对，重点医院都在用啊。
0: 甚至有些这个血压血脂控制特别好的这个患者，就为了减这常规药，都把这 IPE 配合用上了。
1: 嗯，
0: 你就刚刚我说的这老人，想知道自己到底恢复成什么样了，他就让谁呢？让他保姆陪他到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嗯。
0: 这一检查可把老人高兴坏了，
1: 嗯，
0: 血压血脂完全在正常值范围内了。关键是啥呢？老人70多岁了吧？
1: 嗯，
0: 他的血压血脂这指标比50多岁的这个还好。
1: 嗯，
0: 啊，之前心脏不是一级心衰了吗？
1: 嗯，
0: 完全没有发展，反而还有变好的趋势。
1: 哇，
0: 啊，老人家把这消息赶快告诉这个儿子和姑娘了。这一下子是不是子女也跟着高兴起来了？
1: 那肯定啊，确实非常高兴啊。
0: 然后老头呢，身体好了，就敢出屋了。
1: 嗯，
0: 没事下了溜溜弯什么的，和人下下棋什么的，甚至还参加了社区举办的什么老年合唱团呢。
1: 嗯，
0: 那你说这个生活过得丰富多彩了，你看他就没工夫想子女了，
1: 对，
0: 是吧？就不像以前的老小孩、老小孩那种状态了。
1: 对，这才是老年人该有的健康生活。
0: 对，
1: 健康且充实。而不是说一味的围着儿女转，
0: 对，
1: 那这不也是 IPE 的功劳吗？
0: 没错呀、啊，所以说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说 ，IPE 这个前沿科技产品的出现，它是划时代的，
1: 是的，
0: 而且它是目前来讲调理血压血脂的方法当中金字塔尖上的一个高科技产品。
1: 嗯，
0: 它的出现对咱们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我告诉你，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打击。
1: 嗯，
0: 每天一粒。这一粒我告诉你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 IPE 不是原装进口的吗？
1: 嗯，
0: 里面的 IPE 啊，它含量特别足，每粒500毫克呀。

0: 非常大的可能，
1: 嗯，
0: 就是减量，甚至是停药。很多人说血压、血脂药都得终身服药，对
1: 嗯，
0: 吧？确实是，你要说是没有好的方法，你就得一辈子用。
1: 嗯。
0: 而且这些药物它只是控制指标，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我们血压、血脂的问题。
1: 嗯，
0: 但是 IPE 是从咱们血压、血脂的源头靶点入手，精准调理、精准治疗，而不是单纯的控制指标。
1: 嗯，
0: 我们才敢说它是目前最前沿的、世界上最高科技的这么一个产品嘛？
1: 对的，
0: 要不然你说哈佛医学院为啥花了7年的时间研究它？
1: 嗯。
0: 包括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都参与其中了，就是因为 IPE 的它的科技含量在那儿呢，因为 IPE 能够为人类创造健康的价值，
1: 嗯，
0: 在血压、血脂调控方面，在这个基础上，我告诉你，甚至啊。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血压、血脂这个指标真能够完美的理想化的话，控制好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人这个寿命很可能活到我们的天年。
1: 天年120岁，
0: 对呀，
1: 嗯。
0: 你看看，只要把这 IP 用好了，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长效智能的达到指压双控的目的。所以说 IPE 才被世界医学界誉为是叫口服的超长效。降脂降压的调节泵，
1: 是的，
0: 听过胰岛素泵吧？
1: 嗯，
0: 但是胰岛素泵你得埋在身体当中啊
1: 嗯，
0: ，IPE 不用啊，它不用埋针呢，不用充电呢，不用担心局部感染呢，只需要24小时，咱们吃上一粒，就可以平稳我们的血压血脂。所以说 IPE 是非常前沿的，解决了咱们大家伙血压血脂的问题。那血压血脂问题解决了，那各种各样的后遗症和突发的一些风险，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不管你是顽固性的还是不是顽固性的，IP 有条件的，咱们都可以尝试用一用。
1: 嗯，而且呢，梁老师也说到了，这次呢，IPE 的份数非常少，只有4万份儿，
0: 对，
1: 数量是不多的。而且我们的节目呢，是覆盖了全国50多个城市，那平均分配的话，可能每个城市只能分到几百份儿
0: 但这个事儿我们也没办法，说实
1: 哦。
0: 话，
1: 嗯，
0: 这已经是能为大家伙争取来的最
1: 最大
0: 大的
1: 的，
0: 量了。我也知道大家伙啊，需要，而且都急着想用，是
1: 是
0: 吧？
1: 的。
0: 那想用的，咱们今天就可以打电话报名。别看份额少，你先下手了，可能你就能先得着。
1: 嗯，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血压、血脂常年用药依然波动不稳，如果说呢您因为血压、血脂的波动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那不妨试试这款最新的前沿的高科技产品 IPE，它的数量不多，全国只有4万份，提前打电话先报先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

0: 新方向。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现在是不是能报名了？我想给我老伴儿订了一年的。
1: 呵，就上来就报名，这怎么这么着急呢？你这啊？
2: 哎呀，您不是说吗？一共就4万份，我也是咱们节目老朋友了，
1: 老朋友了。
2: 哎，这么多城市都能听到咱们这全球购物节目。
1: 嗯，
2: 那一个城市啊就能分到几百份。
1: 对，
2: 我还想那个多给那个老伴儿订点呢。
1: 哦。
2: 哎，那以前呢，好几次啊，那好东西我都没抢到，疼的。
1: 嗯，
2: 疼的呀，他直撞墙啊。
1: 呵。
2: 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你说
1: 啊？哦，其实你这样啊，首先呢，你得真得劝劝老伴儿，什么事儿啊，咱得想开点儿，是吧？有的时候啊，跟孩子呀、啊，你还真生气呀、啊，咱不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对吧？你
2: 是
1: 不然说你跟别人生气了，你伤害的不还是自己的身体吗？他犯病的时候，就除了头疼之外，还有其他的症状没有？
2: 也，他头疼的时候吧，眼眶也跟着疼。
1: 嗯。
2: 他说感觉这眼睛都要凸出来了。
1: 哦，
2: 脑袋就像这个有水一晃就晃了。
1: 哦，
2: 也整个头发都要裂开一样。之前疼啊就吃点止疼片子啥的。
1: 嗯，
2: 现在吃止疼片子也不管用了。
1: 哦，
2: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他还发现这小便有泡沫。
1: 小便有泡沫。
2: 检查，
1: 嗯，
2: 大夫说他这个肾呢、啊、被这个高血压带的也出现问题了，说是。
1: 哦，都检查出来了是吧？嗯，
2: 对。
1: 你这样啊，我跟你说，咱们借着你这个问题呢，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两句啊。如果说咱们的小便出现了泡沫，我们首先想一想，是不是最近水喝少了啊？因为这个水要是喝少了的话，它会使得我们的尿液浓缩，浓缩之后呢，表面张力就变大了，从而呢，这个尿液呢会有泡沫的现象出现。所以说小便要是有泡沫的话啊，我们可以自己啊这个尝试一下，先多喝点水，多喝水之后呢、
2: 嗯、
1: 这个小便当中泡沫消失了，那证明什么呢？不是病理性的、
2: 嗯、
1: 但是如果说我们多喝水了，这个泡沫也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个很长时间这个泡沫还不散，这个就有可能是病理性的原因所导致的了。
2: 嗯，
1: 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上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
2: 嗯，
1: 就看看尿里面有没有蛋白啊，有没有加号这种情况、
2: 哦、
1: 啊。
2: 我老伴儿检查完说那个有这个2个加号。
1: 哎呦，
2: 我也没敢告诉他呀。他这人呢、
1: 嗯、
2: 就是爱合计事儿，有点事儿啊，就吃不进饭睡不着觉的。
1: 哎，
2: 本身他这个吃药就费劲，这要是让他知道这个高血压把肾都给带坏了，
1: 嗯，
2: 哎呀，我怕他连这个降压药都不吃了。
1: 哎呦，
2: 所以梁老师，我最近呢听您讲这个 IPE 呀、啊。纯天然的，
1: 嗯，
2: 又能降脂又能降压的，我和老伴儿啊都觉得特别好、
1: 嗯、
2: 所以就想让早点啊让他用上，
1: 想用是吧？嗯，
2: 对，
1: 其实你老伴儿这个问题呢，真的啊，如果早一点使用这个 IPE 啊，这个效果会非常不错的、
2: 啊、
1: 为啥我敢这么说呢、
2: 嗯、
1: 首先咱们得知道这个 IPE 啊、
2: 嗯、
1: 它是哈佛医学院经历了7年的研发成功的一款高科技的产品，它属于是目前咱们世界上最前沿的最高端的这样的科研产品了，能用得上我告诉你啊，那是非常幸运的。
2: 嗯，
1: 包括你看咱们国家啊，比如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等，排名靠前的这几十所知名的大型三甲医院，
2: 嗯，
1: 里面的很多的专家教授都在给患者推荐 IPE 的使用，甚至呢这个 IPE 啊还被列入了全球超过50部血压血脂的这个治疗指南当中。
2: 嗯，
1: 你看看，所以说它可以称得上是目前世界级别的明星的产品。
2: 嗯
1: 啊，你看在国外，我告诉你，在国外也都不是一般人能够用的

0: 样的，
1: 对，
0: 是吧？都是一些什么政客呀、富
1: 嗯，
0: 豪啊，是吧？明星啊，有这样社会地位的人来用这个 IP。
1: 是，就是啊，要咋说，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用得上，真的是感谢梁老师您呢，争取的呀。
0: 感谢倒用不上啊，咱不用那么客气。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我觉得啊，就对于你老伴儿这个血压控制不好的情况，IPE 被译为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它的作用就是在我们的血压和血脂的源头智能的调控。什么叫智能调控？就高了给你往上降，低了给你往上升，始终让你的血压和血脂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上。就这样的话，让人就不会因为血压、血脂的问题产生任何的身体不适了。这个就是它智能调控的最牛的地方啊！
1: 哦，那这也太智能了。
0: 对呀，它就高低它能给你调节，而且不仅如此，对于我们中老年人，全身血管的硬化、狭窄、斑块、钙化等问题，你看临床有数据表明啊，就 IPE 用上1年左右。能够让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的体积至少缩小17%，所以说它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跟你说，尤其血管的问题，实打实的作用，这是是吧？
1: 是是是是，
0: 包括很多患者在使用 IPE 1年以后，很多人就把这个 IPE 停了，连续3到5年的时间内，他这个血压血脂仍然保持非常的稳定，而且在血液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们血液当中 IPE 的含量，这仍然能够维持在400%左右这个高浓度，所以说这就是造成了它超长效这个效果特别突出的这个体现就在这儿的。你看，
1: 是啊，那 IPE 这么好，那我得赶紧给老伴用上。那梁老师，那很多药吧都不能一起吃，那用 IPE，那其他的药用不停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产品完全可以跟我们常规的药物一起使用，没有任何的冲突。而且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根据你指标的情况，我们传统的像降脂药啊、降压药啊，可以适当的去减量了，是吧？你看临床上很多这个高血脂、高血压的患者，在服用 IPE 1年以后，降压药、降脂药都减量了，甚至有的人都停了，血压、血脂仍然非常的稳定，这指标。但是每个人这个个体的情况不同，因人而异，而且不光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的问题，还有因为比如说指标波动啊，造成的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反应的这些问题，用上 IPE，我告诉你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效果啊。
1: 哦，那太好了，那赶紧呢，帮我报上名吧。
0: 报名是吧？没问题啊，完全可以。咱们全国一共就是4万份啊，想报名的话，咱们现在完全可以报名。就像你说的。咱们这节目涵盖了全国50多家城市媒体啊，如果要是平均分配的话，每个城市可能真就是几百份，
1: 对，
0: 是吧？早报名咱不早得着吗？是不？
1: 是啊，那我就算是报上名了呗。
0: 我们导播已经记录了，报上了，放心吧，好不？
1: 哎，太好了，那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好，不客气，咱们时间有限，咱就聊到这儿了啊。
1: 哎，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梁老师。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
0: 哎，
3: 我那个啥，听你节目听了半年多了。
0: 半年多了啊。
3: 啊，
0: 多大年岁了？
3: 76了。
0: 76岁，好啊。
3: 对，我有什么事呢？我觉得您的医术挺高明的，我想。
0: 好。
3: 这是真心的，因为我有。美格综合症，
0: 什么病？
3: 美格综合症。
0: 美格综合症啊！
3: 啊，
0: 你这在医院确诊的呀？
3: 医院也都没确诊，医院说都不知道什么病。我用10来年了，看。
0: 那谁给你确诊的美格综合症啊？
3: 那没有啊，我在网上查的。实际上医院都查的无聊，医生说是没见过，有人说是老年综合症，有的是说啥都有。
0: 我告诉你，美格综合症这个病可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病啊。
3: 说是吗？王华说的是跟老师说的。
0: 那你怎么的眼睛睁不开了现在？

0: 哎呀，
1: 嗯，对呀。
0: 然后嘴现在能张开不？
1: 那一开始，哎呀，也张不开，现在吧，能张开点了，但是他那个就是那个牙中间那地方，感觉是像上螺丝似的样子。
0: 啊，哎呦，那你这个还
1: 还。
0: 真有可能是美格综合症。我告诉你，这个美格综合症就太难遇了。我告诉你，这可真
1: 是
0: 是一个
1: 吧？
0: 疑难杂症啊！
1: 我说这个病这么难治的病，因为我得了10多年了。开
0: 还
1: 始
0: 十
1: 时
0: 多年
1: 候，
0: 了，哎呦，你
1: 啊，
0: 说说，
1: 开始的时候就是眼睛眨了，
0: 那，
1: 眨眼，哎，眨眨的，这不知道咋回事，就去看，当时就是看眼睛，看眼睛也，医院的医生说你没啥毛病，眼睛，
0: 那。
1: 他说眼睛没毛病，我说不能啊，我眼睛这样老眨巴能没毛病吗？人
0: 是
1: 说
0: 啊，
1: 没毛病啊。啊，好，现在去了好几个医院，都说没毛病，但是就是没毛病，就说是就托朋友啥的，又给上中医院吧，又针灸，
0: 针灸，
1: 针灸能好过，针灸完了以后也不见好，就吃中药，就说人家给我转的中药，中药吃，又吃针灸半年，吃中药吃了4个月，那一个主任给我吃中药，他说你别吃了，没有作用，就说
0: 啊，
1: 哈，
0: 没效
1: 他说，
0: 果哦。
1: 哎，没效果，他说你上北京去吧，我说好，我就上北京去了。也北京也没确定我什么病，我开2瓶小药，我说我这个病我是外地来的，我都这么2瓶药能好使吗？小伙子说在这协和，他说没有啥药，我不能给你开多的，人家挺负责的，就
0: 对
1: 是，
0: 对对，
1: 没有药，我又看了别的几个医院，山东药啊，什么宣武医院都看了，
0: 宣武也去了，
1: 骗我去了，
0: 我告诉你啊，真要是美格综合症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全世界都没有药可治。你既然给我打电话，你是信任我，我就有啥说啥了，是吧？而且美格综合症啊，它虽然发展的比较慢，但是呢，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是什么呢？它是植物神经慢慢麻痹和紊乱了所导致的。这个植物神经管着我们这个脸部的一些神经，尤其是眨眼神经和我们的这个动眼神经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面部的一些肌肉都归这个植物神经管。刚开始表现的就是这个眼皮睁不开，然后慢慢的嘴角的肌肉啊，它这个活动不开，这都是早期的。当然它发展的比较慢啊。那如果到后期的话，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因为心脏也是靠植物神经支配的，明白吧？你现在心脏怎么样？
1: 我心脏就是前段时间有点不舒服，我买了咱们我一直吃的就是
0: 啊，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啊，
1: 我们就是我是后吃的，你们这个因为我开始没有嘛，开始没听着，我就吃别的，后来你们这个你说你做活动的时候，我就全换了你们这个，
0: 啊，
1: 你
0: 原
1: 说
0: 来的辅酶 Q 十都换了，换成咱们美国的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
1: 连这个神经酸我都换成你们的了，
0: 啊。
1: 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寻你这个比较前沿科技有没有再更好的这样？
0: 明白，你现在心脏换成咱们这个高浓度辅酶 Q 十之后，现在心脏怎么样了？
1: 心脏好点了，
0: 好，哎呀，这我就放心了，因为和你这个眼皮儿的情况来比的话，心脏那是要命的，是吧？尤其是你这个美格综合症，它真要是连带我们的心脏问题的话，那是不好调理的，因为它不是本身心脏的问题，它是植物神经它支配的问题，是吧？那你用辅酶 Q 十，现在心脏能控制住了，这个是非常好的啊。但是你这个美格综合症，我跟你讲，哎呀，怎么办呢？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叫植物神经紊乱；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什么呢？叫肝风内动啊，
1: 肝风
0: 内
1: 哪肝
0: 动。
1: 风呢？
0: 对，肝风内动啊，这个呢，怎么调理呢？啊，如果光是调理肝脏的话，它特别慢。我跟你说，美格综合症，我还真以前遇见过啊，
1: 哎
0: 遇
1: 呀，
0: 见过。我也想过很多的办法。包括从咱们中医的调肝、平息我们的肝风这种角度来治，特别慢，特别慢。所以说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给你调理啊。
1: 好。
0: 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姜黄素有没有？
1: 没有，
0: 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啊，问问有没有姜黄素。姜黄素呢是调你的肝的啊，平息你的肝风的。我刚才说了，中医的角度来讲，梅格尔综合症它就是肝风内动所导致的。那你姜黄素用，但是姜黄素光用姜黄素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太慢了，啊，它太慢了。所以说我既要调理你的病根儿，也要快速的从这个表症上我来给你控制住啊。所以说

0: 中医的方法把这个姜黄素给我用上，然后生命科学的方法，我告诉你，你现在手头上有这个神经酸是不？
1: 对，
0: 神经酸坚持用，现在怎么用的？
1: 我2粒一天。
0: 可以加量了是不？
1: 哎，
0: 嗯，
1: 我一直就加量了。
0: 加量行，因为你不加量，我也得让你加量啊。
1: 嗯。
0: 再有一个，
1: BDNF
0: 有没有？
1: 有，来了。
0: 好，BDNF 也给我加量。
1: 加量啊。
0: 对。因为 BDNF 它的学名叫脑源性生长因子啊，
1: 嗯嗯嗯，
0: 就是我们的植物神经是在我们大脑当中的，你得靠这个神经酸和这个 BDNF 两个都加量了之后来养我们的脑神经，我们的脑神经恢复了，植物神经紊乱的问题才能够控制住啊
1: 啊，
0: 所以说神经酸和这个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这个必须给我用好，然后把姜黄素给我配合上。这样的话，一个病根儿，一个表症，标本兼治啊。
1: 哦。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梅格尔综合症，我告诉你，它真是一个世界的一个难题，是吧？你怎么会得上这个病的？我说实话，这个太少见了。
1: 不知道啊。
0: 太少见了，包括你也走了很多的医院，是吧？包括我们北京的一些大医院，你都去了，很多大夫都不知道什么问题，是不是？
1: 对呀、啊，人家十年前都不知道
0: 感冒。对，因为这个病太少见了。我说实话，你这给我打电话，我跟你说，我都觉得啊，这真的，这也就是我能接到这个电话，我知道梅格尔综合症是什么，是吧？
1: 啊，对呀、啊，很多医生说是不知道啥病，你这是咋的了？因为我说告诉人家是什么病，
0: 对，
1: 听说过
0: 啊、
1: 都没听说过。
0: 很多人把你这个病当成脑血栓治去了，当成脑中风治了，
1: 哎、
0: 那都治错了啊。
1: 嗯，还有当那个什么的，那叫啥嘞？肌无力的，我说
0: 不是啊，对你这不是啊，两回事儿啊、
1: 嗯。
0: 你这个镁镉综合症，我跟你讲，能调到什么程度？咱们尽人事听天命哇、啊。因为什么呢？你看别的病，我敢说，你用我的方法，你来吧，是吧？但是镁镉综合症我见的特别少，对这个病来讲，我经验也不足，我必须得实事求是。你看我有什么说什么，
1: 嗯嗯，
0: 我经验也不足，但是从我的认知上，两个方面，一个是营养脑神经。一个是调理你的肝脏，
1: 啊，
0: 调
1: 肝脏，
0: 对，就是用姜黄素啊，别的这个调肝的产品吧，我还不建议你这个多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肝脏的作用的一些药物吧，我跟你讲，它用不好。比如说我以前在临床上对这个镁镉综合症吧，我给一个患者，我记得开过什么呢？开过这个白姜散，啊，
1: 什么？
0: 白姜散。啊，
1: 白姜散
0: 对，但是这个白姜散为什么我没给你开呢？因为白姜散里面有一味中药叫白果仁，就是银杏，它是有毒的，就是我告诉你了之后自己用不好吧，反而对你的肝脏有伤害，它反而还起副作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嗯嗯，
0: 所以说你就干脆用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用姜黄素啊，对，姜黄素。啊，然后呢，把 BDNF 脑源生长因子还有神经酸，两个都加倍了，把这几样给我配合好就行了啊。
1: 还那个什么人来了，就是你那个管心脏的那个，哎，什么地基那个用加量吗？
0: 那个不用，那个你只要你心脏，因为你心脏本身没问题，
1: 啊、
0: 就是植物神经紊乱所造成的、
1: 啊。
0: 你只要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你用好了，你现在心脏不舒服了吗？是吧？
1: 嗯，
0: 舒服了就不用了，因为它本身你心脏是没问题的啊。
1: 嗯，
0: 只要控制它别样的发展就行啊。
1: 嗯嗯嗯。
0: 然后你主要是把植物神经紊乱这个问题，就因为我们中医上叫肝风内动嘛，你把这个给我控制住了，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啊。
1: 嗯，我现在真是影响到生活了，睁不开眼睛，啥也做不了。
0: 那可不，我告诉你，你这是眼皮耷了，睁不开，是吧？你这都是小事，影响到生活。你这将来下一步，因为植物神经，它会支配我们心脏的跳动，包括支配我们呼吸的这种自主呼吸。等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你心脏的跳动它就影响了，包括我们人的呼吸它就影响了。
1: 哦，
0: 明白了吧？当然了，它发展的是特别慢的啊，发展特别慢。但是咱们得考虑到这个问题啊，是不是？
1: 啊，嗯。
0: 所以说，辅酶 Q 十现在把你的心脏啊控制住了，哎，舒服了，好了，它就可以了，因为它病根不在心脏上。现在主要是 BDNF 生长因子，还有这个神经酸给我加倍，然后把姜黄素给我配上啊。
1: 嗯，好，我就吃个姜黄素了。
0: 对对对，啊。
1: 你不知道那个梁医生，那个前一开始的时候还腰腮帮子呢。
0: 哦，呵。
1: 咬的烂乎乎的都，
0: 嗯，
1: 张不开嘴。后来，哎呀，连

0: 针灸，那想办法都想了，反正是。
1: 其实你这个情况吧，针灸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你这个针灸啊，真得找一些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可以做一做针灸啊。
0: 给他半天没管事儿。
1: 你对呀、啊，你一定要找好的针灸大夫，而且你这个针灸不是说灸完一次就完事儿了，比如说、
0: 哎、半年，
1: 对，一般三个月到半年还得灸一个疗程，它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问题，是吧、
0: 哦？
1: 对，你看你们当地有没有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他用电针和火针效果是特别好的啊！
0: 啊，有帮助啊！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平时把这个姜黄素和这个 BDNF 生长因子和这个神经酸给我用好啊！然后呢，半年之后给我来个电话啊，我看看你那当时的情况啊，
0: 好
1: 不啊？
0: 好，好，
1: 好了啊，
0: 好，谢谢啊！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
2: 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
2: 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
1: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这个降压药啊，它是靠外界的药物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血压水平的。
2: 嗯，
1: 但是和我们自身的分泌的激素来讲，那它的这个劲儿是远远小于我们自身的一些分泌的激素水平的，这个劲儿是不够的。
2: 嗯，
1: 而且你看，俩人下棋，它本身就是个脑力劳动吧？
2: 是。
1: 我告诉你啊，你看吧啊，就是爱下棋的人，他心里这个神经啊是紧绷的
2: 啊，
1: 特别紧张的，然后再加上和人吵了一架，情绪这么一激动，多巴胺这么一分泌，激素这么一分泌，植物神经这么一紊乱一紧张，这血压瞬间就会飙升上来。
2: 嗯，
1: 当然了，就像你说的，老王大哥当时一直每天都在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
2: 嗯，
1: 我告诉你，要不吃降压药的话，那就危险了。
2: 嗯。
1: 尽管如此，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但是精神因素、内分泌激素导致的血压的飙升，药物是控制不了的。
2: 嗯，
1: 它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2: 嗯，原来是这样啊。
1: 嗯，
2: 那后来怎么回事了？
1: 那和这个王大哥吵架的这人，因为也都住在我们院里嘛，
2: 嗯，
1: 也平时也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看这种情况，哎呦，也
2: 害
1: 怕
2: 了。
1: 那能不害怕吗？因为没多大点事儿嘛。
2: 对，
1: 赶紧给这王大哥赔不是。然后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
2: 嗯，
1: 我呢一看就是大家伙散伙了，我得陪在这个王大哥身边啊，我陪他休息一会儿啊，看看得让他缓一缓呢。然后看他缓的差不多了，我就把他送回家了。
2: 这多危险呀！
1: 可不嘛。
2: 老师，您讲过，血压突然升高，特别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猝死的。
1: 啊，对，真是这样。所以说，你看王大哥一是岁数不太大，是吧？再加上呢也算是比较幸运的。
2: 嗯，
1: 你知道吗，静时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过多少不幸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吗？
2: 嗯，
1: 是吧，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静时平时也能看到一些新闻。
2: 嗯，
1: 人好好的，结果呢就是因为平时有点这个血压血脂波动的问题，然后有的就是辅导孩子做作业
2: 啊、
1: 哦、引发心梗的有吧，
2: 是的，
1: 引发脑梗的有吧，
2: 嗯，
1: 然后送到医院人就没了，这样新闻太多了吧？
2: 这样的新闻真不少。
1: 嗯，
2: 还有像工作压力大，
1: 嗯，
2: 熬夜、不良饮食，
1: 对，
2: 导致血压血脂升高，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新闻也太多太多了。
1: 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就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2: 嗯、
1: 以前是不知道，现在就知道了，
2: 对，
1: 是吧？我们在临床上这样的人见到的太多了。
2: 对，
1: 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不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它最终的罪魁祸首不就是血栓吗？
2: 嗯。
1: 有栓子吗？把血管堵死了吗？
2: 嗯，
1: 而血栓这个东西，我告诉你非常可怕，就是我们倒杯水的这个功夫，它可能瞬间就形成。
2: 嗯，
1: 它堵在我们心脏上就心梗了，堵在脑袋上那就脑梗。那你说这俩病哪个不要人命？
2: 对的。
1: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我们血压血脂的指标的问题。人上岁数了，岁数大了，我告诉你我们都很不容易。
2: 嗯，
1: 血压血脂，我告诉你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

0: 那即使我们平时用着这降压药呢，但这血压的问题，我告诉你，一定不能马虎啊！
1: 对呀，一定要引起重视的。
0: 对，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这个老王大哥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是吧？你别看你一直吃降压药，
1: 嗯，
0: 但是你控制的是不是越来越不好？
1: 对，
0: 那你这次是比较幸运，没发生什么危险，但是我说了，你能保证下次每次都这么幸运吗？
1: 对，
0: 我说你这样啊，你要是信任我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目前来说最前沿的世界上科研的产品，不管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很多大医院现在都已经开始用了的，对于常规药物调控都不好的一些血压血脂的问题，它都能够辅助调理我们的这个血压血脂，而且效果还非常显著。
1: 嗯，
0: 是咱们目前针对顽固性血压血脂问题最高端最前沿的一款非常有效的产品。
1: 嗯，那您肯定是想让叔叔用 IPE 呀？
0: 没错，就是 IPE。你看，
1: 那王叔咋说的？他是不是挺愿意用的？
0: 他肯定相信我呀，
1: 是不是、啊？
0: 因为这么多年的老邻居了，是吧？我干什么他都清楚、嗯。就这么的，当时咱们健康全球购还没有这个大批量的这个引入到咱们国内来呢。
1: 嗯，
0: 当时我是托朋友就弄几盒这个 IPE， 用了半年之后，我告诉你，就这半年里，他的血压一直都非常平稳。即便是有的时候跟孩子啊跟老伴儿啊就生气啊，甚至熬夜是吧，累着了，血压也没有突然间飙升的情况。
1: 嗯，
0: 而且最高兴的是啥呢，他的降压药到今天为止由原来的每天的三种已经减到了每天一种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我都告诉他了，我说你用满一年之后你的降压药都有机会完全的停掉，都不用吃了。
1: 你看即使降压药减量，它依然能够保持血压平稳不动。
0: 对，
1: 这不就是 IPE 它的超长效的保护作用吗？
0: 没错，你像那些常规用药，一天你是不是得吃两遍三遍？
1: 是的，
0: 就算你按时吃了，你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都顺心的事儿？
1: 嗯，
0: 我们生活当中随时发生的一些这个影响我们情绪的事儿，它就马上就引起我们血压的波动了。
1: 嗯，
0: 只要你不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高的患者，一天吃一粒，它就能够24小时全天候的守护我们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嗯，
0: 那可能今天有点不顺心的事儿，生气了或者熬夜了是吧，导致血压波动了，但是每天不吃一粒 IPE 吗？
1: 嗯，
0: 那你血压波动的瞬间 IPE 马上它就智能的检测到我们的血压和血脂要出现波动了。
1: 嗯，
0: 马上精准的作用在我们血压的源头靶点，把这个血压给你降下来。而且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坚持好比如说服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和含量能够达到400%左右。
1: 嗯，
0: 那在未来的3到5年当中仍然能够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1: 你看，那就是说常规药物你用5年都比不上 IPE 用1年啊。
0: 可不吗，3到5年的用药不一定比得上咱们 IPE 1年的使用的效果。
1: 嗯，
0: 而且 IPE 它不仅能够比如说像王大哥这种精神紧张导致的血压的飙升，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很多中老年朋友有一些不良的习气，
1: 嗯，
0: 抽烟喝酒，我们知道抽烟喝酒是最容易硬化我们的血管，造成我们血压的飙升和血脂的形成的。
1: 是的，
0: 那有人说的，哎呀，那你抽烟喝酒就戒掉吧。
1: 嗯，
0: 话好说事儿难办呢。有的中老年朋友抽烟喝酒一辈子了，
1: 嗯，
0: 40年50年了，你让他戒能戒得了吗？
1: 那不能啊，
0: 是不是啊？你看有多少人尤其是晚饭不喝点小酒都睡不着觉，
1: 嗯，
0: 是吧，吃完饭了马上喷点上一支烟，很多人就说饭后一支烟
1: 赛过活神仙。
0: 对吧，这是他的生活习惯。
1: 是的，
0: 你让他改掉我告诉你很难很难。但是还是那句话，尼古丁和酒精它是非常容易刺激我们的血管的，
1: 嗯，
0: 是瞬间使得我们血压波动的。
1: 嗯，
0: 但是就这样的人群你生活习惯改不了，好了我给你加一样习惯。
1: 嗯，
0: 什么习惯呢，就把这 IPE 日常给我用好。
1: 嗯，
0: 你看它就能够有效的控制我们血压血脂波动的问题，而且它会一天24小时全天的守护我们血管的健康。24小时，
1: 是的，
0: 对吧，第二天再来一粒，是不是，那不就能保障了吗？所以说总之一句话，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血压血脂指标的波动，常规药物都管不了的，好了你尝试着把 IPE 用一下，它就能管。
1: 这不就是 IPE 它的前沿之处吗？
0: 对，所以说这个刚才血压的问题大家伙害怕了，血脂的问题更可怕。
1: 是，
0: 我们一提到血脂高的患者，他汀类的药物都熟悉吧，但是我告诉大家伙

0: 他汀类的药物只能降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我告诉你，静石，能够快速加速我们动脉硬化的有一种物质，你知道叫什么吗？叫脂蛋白阿尔法。这个脂蛋白阿尔法要比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形成动脉硬化的这个程度要快得多得多，可怕的多得多。那这个脂蛋白阿尔法，我告诉你，他汀类的药物它就降不了
1: 啊，它就没有这个功能。
0: 你看看，所以说脂蛋白阿尔法降不下来的话，会持续加重我们全身血管的动脉硬化。你看有多少人就哎天天都吃他汀类的药物，怎么这个动脉硬化该硬化还硬化了呢？因为它降不了脂蛋白阿尔法。但是 IPE 你看看，甘油三酯能降，低密度脂蛋白也能降，哎，脂蛋白阿尔法它同样能降下来。你看看，所以说当我们这个 IP 用好了之后，血脂稳定了，血管内环境会得到一个极大的改善。脂质垃圾就不会轻易的聚集了，形成什么斑块啊、血栓了，就不会有了。而且同样是坚持使用 IP 一年多的话，你已经形成的斑块在稳定的血脂环境下它还会逐渐的缩小。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最少啊可以逆转17%，最高能逆转20%以上。那你说斑块小了，我们这个血管的腔隙是不是就大了？供血是不是就上来了？你原来啊有什么缺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症状，像什么头晕啊、心慌啊，是吧？脑袋像戴个紧箍咒似的，总犯困呢，这些症状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
1: 对，这个变化也太惊人了。
0: 对，所以说不管是之前你比如说指标的不稳，或者是之前的指标降不下来，IP 用好了都能够辅助我们指标平稳的下降，最大降幅能够达到65%，同时血管的钙化的进程能够有效的遏制，
1: 明白？
0: 然后血管壁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断的沉积钙质啊，或者是变脆变硬了，而是逐渐的恢复到一种慢慢的柔软和弹性当中来了。这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血管壁破裂和堵塞的这个风险了。
1: 那这个 IP 实在太厉害了。
0: 降
1: 压药管不了的血压的问题 ，IP 能管。
0: 对，
1: 他汀类降不下来的脂蛋白阿尔法 ，IP 呢它也能降。
0: 对，他汀类药物降不下来，它能干。
1: 那就是名副其实的超长效的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呀。
0: 对呀、没错呀，这也就是为啥我说。IPE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前沿划时代的产物呢。
1: 是呢，
0: 而且不仅如此啊，还有你比如说因为长期的血压血脂高造成的一些肝肾损伤的问题，这个谁都避免不了吧，或者是心脑血管后遗症的问题，常规的药物只能控制指标，
1: 是的，
0: 但是后遗症它管不了了，那你怎么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呢？IPE 同样有这个很明确的效果，它等于说从源头上控制住了我们的血压和血脂，它就避免了这些问题的出现或者是进一步的加重。我告诉你，之前有一个患者70多岁，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叫老小孩，听过吗？
1: 老小孩
0: 啊，
1: 老小孩，老小孩，越大岁数越像小孩。
0: 哎，他就这样。
1: 那他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0: 什么地方？静石，我问你，你比如说小孩哈，他要想引起父母的注意的话，他会做什么？怎么做？
1: 他会闹，
0: 闹，
1: 哭，会作妖，
0: 作妖，
1: 会故意犯错误，
0: 哎，
1: 表现自己嘛。
0: 对，让大人好关注他，是吧？
1: 是呢。
0: 老小孩，老小孩也这样。就这个老人，他就爱作妖。他选择这个作妖的路啊，特别有意思。当时这个70多岁的老人啊，就是老伴走得早。儿女们呢又都在外地工作，就平时啊这个子女啊就给他雇了个保姆在家照顾他。这老人呢就多少年的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就控制不住，然后呢心脏慢慢的也出现问题了，到医院检查是1级的心衰。但是他呢，我告诉你怎么作妖啊，总是假装忘记吃药。
1: 那忘记吃药还得假装，这为什么呢？
0: 就是为了引起这个子女的注意嘛。就是你想呗，他本身就血压血脂控制的就不好，你再一不吃药，是不是肯定犯病？
1: 那肯定犯病啊。
0: 犯病是不是得住院？
1: 对呀、
0: 这住院可是大事儿吧。那保姆肯定得告诉子女啊。这孩子不管多忙，是不是大老远都得往回跑啊。你看看

0: 就是引起这个孩子的重视，这是作妖。
1: 哎呦，
0: 而且这个事儿干多了啊，子女们慢慢也品出来了。
1: 嗯，
0: 就是但凡老父亲一住院，那准是老父亲想他们了。
1: 哦，这心里都知道了。
0: 你看看，
1: 其实老人也不容易。
0: 对，
1: 想儿女了，还得用这样的方法。
0: 嗯，
1: 我们听了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0: 对呀、
1: 啊，还是感觉自己对父母的关心不够。
0: 没错，
1: 嗯
0: 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树欲静而风不止，
1: 嗯，
0: 子欲养而亲不待，有这句话吧？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怎么说呢？啊，就是中年人啊，一定要趁着咱们父母都还健在，对他们多关心一点，
1: 嗯
0: 啊。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啊。咱还说这个老人就这个病的事儿，当他再一次故伎重演的时候，他的子女嘛也决定好好跟老父亲谈一谈，
1: 嗯，
0: 就谈话也挺顺利的。这老人家也理解这个子女在外面工作不容易，
1: 嗯，
0: 孩子们呢也答应争取每个月啊轮流回来看他一次，
1: 那这结局不是很圆满吗？
0: 对呀、啊，但是关键是啥呢？老人的大儿子给他带回来一个产品，
1: 嗯，
0: 就和老人说了，说爸你就用这个吧，其他的药啊你老忘吃嘛不是，
1: 嗯，
0: 但是我给你带这个，你必须给我坚持吃，而且不麻烦、
1: 啊、
0: 是吧、
1: 啊？
0: 你可不能忘，一天一粒就行。那你现在能猜到吧？老人的大儿子给他拿啥
1: ？IPE，IPE
0: 对、嗯、啊，
1: 给老人用上了。
0: 对，老头不是有这个高血压和高血脂吗？
1: 嗯，
0: 连带心脏也不好吗？一级心衰吗？
1: 嗯，
0: 平时总是头晕迷糊的，是吧？一天老像是睡不醒似的，是吧？心脏也总不舒服。
1: 嗯，
0: 那老头就发现了啊，用完 IPE 之后，他的这些症状啊，明显的开始缓解
1: 啊、
0: 哦，从第三个月开始。这些症状基本上就消失了，就发作的次数几乎是偶尔发作了，就算有时候这回是真忘啊，有的时候真忘了吃这降压药降脂药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了，
1: 没啥大事儿了。
0: 对呀、啊、一看这么好的效果想起来了，那一定是 IPE 在他体内的长效的留存，
1: 嗯，
0: 24小时的守护，这个起到的作用就像咱们大家伙说的叫家有余粮心里不慌是一个道理。
1: 那这 IPE 也太厉害了。
0: 对啊，你可别忘了 IPE 我说过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都在这么使用啊。
1: 对，重点医院都在用啊。
0: 甚至有些这个血压血脂控制特别好的这个患者就为了减这常规药都把这 IPE 配合用上了。
1: 嗯，
0: 你就刚刚我说的这老人想知道自己到底恢复成什么样了，他就让谁呢，让他保姆陪他到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嗯，
0: 这一检查可把老人高兴坏了，
1: 嗯，
0: 血压血脂完全在正常值范围内了，关键是啥呢，老人70多岁了吧，
1: 嗯，
0: 他的血压血脂这指标比50多岁的这个还好，
1: 嗯
0: 啊，之前心脏不是一级心衰了吗，
1: 嗯，
0: 完全没有发展，反而还有变好的趋势。
1: 哇，
0: 啊，老人家把这消息赶快告诉这个儿子和姑娘了，这一下子是不是子女也跟着高兴起来了、
1: 嗯、那肯定啊，确实非常高兴啊。
0: 然后老头呢身体好了就敢出屋了，
1: 嗯，
0: 没事下了溜溜弯什么的，和人下下棋什么的，甚至还参加了社区举办的什么老年合唱团呢，
1: 嗯，
0: 那你说这个生活过得丰富多彩了，你看他就没工夫想子女了，
1: 对，
0: 是吧，就不像以前的老小孩老小孩那种状态了。
1: 对，这才是老年人该有的健康生活。
0: 对，
1: 健康且充实，而不是说一味的围着儿女转。
0: 对，
1: 那这不也是 IPE 的功劳吗？
0: 没错呀、啊、所以说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说 IPE 这个前沿科技产品的出现它是划时代的。
1: 是的，
0: 而且它是目前来讲调理血压血脂的方法当中金字塔尖上的一个高科技产品。
1: 嗯，
0: 它的出现对咱们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我告诉你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打击。
1: 嗯，
0: 每天一粒，这一粒我告诉你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 IPE 不是原装进口的吗，
1: 嗯，
0: 里面的 IPE 啊它含量特别足，每粒儿500毫克呀，
1: 嗯，
0: 是目前市面上含量最高的，这500毫克的 IPE 能够起到24小时保护我们的血管，
1: 嗯，
0: 就我们正常一天一粒你用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你体内的 IPE 的含量甚至能提升到400%。
1: 哇，
0: 在未来的3到5年当中它持续的能够保持一个高含量的水平，这意味着什么？静时你知道吗？意味着什么？
1: 那意味着 IPE 只要服用一年，
0: 哎，
1: 降压药、降脂药就能够减量，甚至是停药啊？
0: 有这个非常大的可能。 就是减量甚至是停药。很多人说血压血脂药都得终身服药、
1: 嗯、
0: 对吧，确实是，你要说是没有好的方法你就得一辈子用。
1: 嗯，
0: 而且这些药物它只是控制指标，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我们血压血脂的问题。
1: 嗯，
0: 但是 IPE 是从咱们血压血脂的源头靶点入手，精准调理精准治疗，而不是单纯的

0: 的它的科技含量在那儿的，因为 IPE 能够为人类创造健康的价值。在血压血脂调控方面，在这个基础上，我告诉你，甚至啊，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血压血脂这个指标真能够完美的理想化的话，控制好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人这个寿命很可能活到我们的天年，
1: 天年120岁。
0: 对呀、
1: 啊，
0: 你看看，只要把这 IP 用好了，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长效智能的达到指压双控的目的。所以说 IP 才被世界医学界译为是叫口服的超长效降脂降压的调节泵。
1: 是的，
0: 听过胰岛素泵吧？
1: 嗯，
0: 但是胰岛素泵你得埋在身体当中啊、IP 不用啊，它不用埋针呢、不用充电呢、不用担心局部感染呢、只需要24小时，咱们吃上一粒，就可以平稳我们的血压血脂。所以说 IPE 是非常前沿的，解决了咱们大家伙血压血脂的问题。那血压血脂问题解决了，那各种各样的后遗症和突发的一些风险，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不管你是顽固性的还是不是顽固性的 ，IPE 有条件的，咱们都可以尝试用一用。
1: 而且呢，梁老师也说到了，这次呢 ，IPE 的份数非常少，只有4万份，
0: 对，
1: 数量是不多的。而且我们的节目呢，是覆盖了全国50多个城市，那平均分配的话，可能每个城市只能分到几百份哦。
0: 但这个事儿我们也没办法，说实话，这已经是能为大家伙争取来的
1: 最
0: 大
1: 的
0: 量了。我也知道大家伙啊需要，而且都急着想用，
1: 是
0: 吧？那想用的，咱们今天就可以打电话报名。别看份额少，你先下手了，可能你就能先得着。
1: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血压血脂常年用药依然波动不稳，如果说呢您因为血压血脂的波动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那不妨试试这款最新的前沿的高科技产品 IPE， 它的数量不多，全国只有4万份，提前打电话先报先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电话是

0: 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现在是不是能报名了？我想给我老伴儿订上一年的。
1: 呵，就上来就报名，这怎么这么着急呢？你这啊？
2: 哎呀，您不是说吗？一共就4万份，我也是咱们节目老朋友了。
1: 老朋友了。
2: 哎，这么多城市都能听到咱们这全球购物节目。
1: 嗯。
2: 那一个城市啊，就能分到几百份。
1: 对。
2: 我还想那个多给那个老伴儿订点呢。
1: 哦。
2: 哎，那以前呢，好几次啊，那好东西我都没抢到。
1: 呵，
2: 您说这次我能不着急吗？
1: 行，这样不着急啊，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慢慢说。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啊？具体跟我说
2: 一说。我老伴儿他呢有高血压，
1: 嗯，
2: 这高血压老顽固了，这药可没少吃，吃3种降压药吧。
1: 啊，
2: 这血压呀控制的也不太好。
1: 哦，
2: 这一犯病起来，那脑袋疼的受不了。
1: 啊。
2: 这不昨天那个和儿媳妇因为一点那个小矛盾气得他血压就高了，
1: 又高了。哎呀，
2: 也这血压一高他就开始头疼啊，心里头还那个憋气，
1: 嗯，
2: 头啊就更疼了。
1: 嗯，
2: 疼的呀他直撞墙啊。
1: 呵，
2: 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你说
1: 啊。哦，其实你这样啊，首先呢你得真得劝劝老伴儿，什么事儿啊咱得想开点儿，是吧？有的时候啊跟孩子呀、啊、你还真生气呀、啊、咱不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对吧？你不然说你跟别人生气了，你伤害的不还是自己的身体吗？他犯病的时候，就除了头疼之外，还有其他的症状没有？
2: 因为他头疼的时候吧，眼眶也跟着疼。
1: 嗯，
2: 他说感觉这眼睛都要凸出来了。
1: 哦，
2: 脑袋就像这个有水一晃就晃了。
1: 哦，
2: 也整个头发都要裂开一样。之前疼啊，就吃点止疼片子啥的。
1: 嗯，
2: 现在吃止疼片子也不管用了。
1: 哦。
2: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他还发现这小便有泡沫，
1: 小便有泡沫，
2: 检查，
1: 嗯，
2: 大夫说他这个肾呢被这个高血压带的也出现问题了，说是。
1: 哦，都检查出来了是吧？嗯，
2: 对。
1: 你这样啊，我跟你说，咱们借着你这个问题呢，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两句啊。如果说咱们的小便出现了泡沫，我们首先想一想，嗯、是不是最近水喝少了啊？因为这个水要是喝少了的话，它会使得我们的尿液浓缩，浓缩之后呢，表面张力就变大了，从而呢，这个尿液呢会有泡沫的现象出现。
2: 嗯，
1: 所以说小便要是有泡沫的话啊，我们可以自己啊这个尝试一下，先多喝点水，多喝水之后呢，这个小便当中泡沫消失了，那证明什么呢？不是病理性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多喝水了，这个泡沫也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个很长时间这个泡沫还不散。这个就有可能是病理性的原因所导致的了。
2: 嗯，
1: 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上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
2: 嗯、
1: 就看看尿里面有没有蛋白啊，有没有加号这种情况、
2: 哦、
1: 啊。
2: 我老伴儿检查完说那个有这个2个加号。
1: 哎呦，
2: 我也没敢告诉他呀，他这人呢、
1: 嗯、
2: 就是爱合计事儿，有点事儿啊，就吃不进饭，睡不着觉的。
1: 哎，
2: 本身他这个吃药就费劲，这要是让他知道这个高血压把肾都给带坏了，
1: 嗯。
2: 哎呀，我怕他连那个降压药都不吃了。
1: 哎呦，
2: 所以梁老师，我最近呢听您讲这个 IPE 呀、啊，纯天然的，
1: 嗯，
2: 又能降脂又能降压的，我和老伴儿啊都觉得特别好、
1: 嗯，
2: 所以就想早点啊让他用上。
1: 想用是吧？嗯，
2: 对。
1: 其实你老伴儿这个问题呢，真的啊，如果早一点使用这个 IPE 啊，这个效果会非常不错的。
2: 啊、
1: 为啥我敢这么说呢？啊、
2: 嗯，
1: 首先咱们得知道这个 IPE 呀、啊，它是、
2: 嗯。
1: 哈佛医学院经历了7年的研发成功的一款高科技的产品，
2: 嗯，
1: 它属于是目前咱们世界上最前沿的最高端的这样的科研产品了，能用得上我告诉你啊，那是非常幸运的。
2: 嗯，
1: 包括你看咱们国家啊，比如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等，排名靠前的这几十所知名的大型三甲医院，里面的很多的专家教授都在给患者推荐 IPE 的使用、
2: 嗯、
1: 甚至呢这个 IPE 啊还被列入了全球超过50部血压血脂的这个治疗指南当中。
2: 嗯，
1: 你看看，所以说它可以称得上是目前世界级别的明星的产品。
2: 嗯
1: 啊，你看在国外，我告诉你在国外也都不是一般人能够用得上的，
2: 对，
1: 是吧？都是一些什么政客呀、富豪啊、
2: 嗯、
1: 是吧，明星啊，有这样社会地位的人来用这个 IP。
2: 是，就是啊，要咋说，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用得上，真的是感谢梁老师您呢，争取的。
1: 感谢倒用不上啊，咱不用那么客气。
2: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我觉得啊，就对于你老伴儿这个血压控制不好的情况，IPE 被译为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它的作用就是在我们的血压和血脂的源头智能的调控。什么叫智能调控？就高了给你往上降，低了给你往上升，始终让你的血压和血脂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上。
2: 嗯，
1: 就这样的话，让人就不会因为血压血脂的问题产生任何的身体不适了。这个就是它智能调控的最牛的地方啊。
2: 哦，那这也太智能了。
1: 对呀、啊，它就高低它能给你调节。而且不仅如此，对于我们中老年人全身血管的硬化、狭窄、斑块、钙化等问题、你看临床有数据表明啊，就 IPE 用上一年左右、能够让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的体积至少缩小 17%、所以说它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跟你说，尤其血管的问题，实打实的作用，这是，是吧？
2: 是是是是。
1: 包括很多患者在使用 IPE 一年以后，很多人就把这个 IPE 停了，连续3到5年的时间内，他这个血压血脂仍然保持非常的稳定。
2: 哦。
1: 而且在血液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们血液当中 IPE 的含量，这仍然能够维持在400%左右这个高浓度。
2: 哦，
1: 所以说这就是造成了它超长效这个效果特别突出的这个体现就在这儿了。
2: 是啊，那 IPE 这么好，那我得赶紧给老伴用上。那梁老师，那很多药吧都不能一起吃。
1: 嗯，
2: 那用 IPE， 那其他的药用不停啊？
1: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产品完全可以跟我们常规的药物一起使用，没有任何的冲突。而且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根据你指标的情况，我们传统的像降脂药啊、降压药啊，可以适当的去减量了，是吧？你看临床上很多这个高血脂、高血压的患者，在服用 IPE 一年以后，降压药、降脂药都减量了，甚至有的人都停了，血压、血脂仍然非常的稳定，这指标。但是每个人这个个体的情况不同，因人而异，而且不光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的问题，还有因为比如说指标波动啊，造成的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反应的这些问题，用上 IPE。我告诉你，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效果啊！
2: 哦，那太好了，那赶紧呢，帮我报上名吧。
1: 报名是吧？没问题啊，完全可以。咱们全国一共就是40000份啊，想报名的话，咱们现在完全可以报名。就像你说的，咱们这节目涵盖了全国50多家城市媒体。啊，如果要是平均分配的话，每个城市可能真就是几百份，
2: 对，
1: 是吧？早报名咱不早得着吗？是不？
2: 是啊，那我就算是报上名了呗。
1: 我们导播已经记录了，报上了，放心吧，好不？
2: 哎，太好了，那谢谢您了，梁老师。
1: 好，不客气，咱们时间有限，咱就聊到这儿了啊。
2: 哎，
1: 好，再见啊，
2: 再见，梁老师。
0: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
1: 哎，
3: 我那个啥，听你节目听了半年多了
1: 啊。
3: 啊，嗯，
1: 多大年岁了？
3: 76了。
1: 76岁，好啊。
3: 对，
1: 嗯，
3: 我有什么事呢？我觉得您的医术挺高明的，我想。
1: 真
3: 是，这是真心的，因为我有美格综合症。
1: 什么病？
3: 美格综合症。
1: 美格综合症啊。
3: 啊。
1: 你这在医院确诊的呀？
3: 嗯，医院也都没确诊，医院说都不知什么病，我用10来年了看。
1: 那谁给你确诊的美格综合症啊？
3: 那没有啊，在网上查的，实际上医院都确定不了，医生说是没见过，有的说是老年综合症，有的说啥都有。
1: 我告诉你，美格综合症这个病可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病啊。
3: 说是吗？王华说的是那事说的。
1: 那你怎么的眼睛睁不开了现在啊？
3: 嗯，对呀、啊。
1: 然后嘴现在能张开不？
3: 对，一开始，哎呀，也张不开，现在吧能张开点了，但是

0: 他那个就是那个压中间的，就是感觉是像上螺丝似的样
1: 子。啊，哎呦，那你这个还真有可能是美格综合症。我告诉你，这个美格综合症就太难遇了。我告诉你，这可真是一个疑难杂症。啊！
0: 我说整个这个病这么难治的病，因为我得了十多年了，开始
1: 还十多年了，哎呦，
0: 啊、
1: 你说说，
0: 开始的时候就是眼睛眨了，
1: 那、
0: 眨眼，哎，眨眨的，这不知道咋回事就去看，当时就是看眼睛，
1: 嗯，
0: 看眼睛也，医院的医生说你没啥毛病眼睛，
1: 那，
0: 然后眼睛没毛病，我说不能啊，我眼睛这样老眨，我能没毛病吗？
1: 是啊，
0: 没毛病，
1: 嗯，
0: 啊，好，现在去了好几个医院都说没毛病。
1: 嗯，
0: 但是就是没毛病，就是就托朋友啥的，又给上中医院吧，就针灸，
1: 针灸，
0: 针灸能好过，针灸完了以后也不见好，就吃中药，就说人家给我转的中药，
1: 嗯，
0: 中药吃，又吃针灸半年，吃中药吃了四个月，
1: 嗯，
0: 那一个主任给我吃中药，他说你别吃了，没有作用，就说
1: 啊没效果，哦，
0: 哎，没效果，他说你上北京去吧，我说好、
1: 嗯，
0: 我就上北京去了，
1: 啊，
0: 也北京也没确定我什么病。
1: 哦、
0: 我开两瓶小药，我说我这个病我是外地来的，我都那么两瓶药能好使吗？小伙子说在这协和，他说没有啥药，我不能给你开多的，还挺负责的。
1: 对对对，嗯
0: 嗯，没有药，我又看了别的几个医院，三零幺啊，什么宣武医院都看了。
1: 啊，宣武也去了，嗯
0: 嗯，宣武去了。
1: 我告诉你啊，真要是美格综合症的话，
0: 嗯、
1: 我告诉你、
0: 嗯，
1: 这个全世界都没有药可治。你既然给我打电话，你是信任我，我就有啥说啥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嗯。
1: 而且美格综合症啊，它虽然发展的比较慢，但是呢，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是什么呢？它是植物神经慢慢麻痹和紊乱了所导致的。这个植物神经管着我们这个脸部的一些神经，尤其是眨眼神经和我们的这个动眼神经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面部的一些肌肉都归这个植物神经管。刚开始表现的就是这个眼皮睁不开，然后慢慢的嘴角的肌肉啊，它这个活动不开，这都是早期的啊、当然它发展的比较慢啊。那如果到后期的话，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因为心脏也是靠植物神经支配的，明白吧？你现在心脏怎么样？
0: 我心脏就是前段时间有点不舒服，我买了咱们我一直吃的就是
1: 啊，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啊，
0: 辅酶 Q 十我是后吃的，你们这个因为我开始没有嘛，开始没听着
1: 啊，
0: 直接的，后来你们这个一个就做活动的时候我就全换了你们这个
1: 啊，原来的辅酶 Q 十都换了，换成咱们美国的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
0: 啊，嗯嗯嗯，连这个神经酸我都换成你们的了
1: 啊，
0: 嗯，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信你这个。叫前沿科技有没有再更好的？这
1: 明白，你现在心脏换成咱们这个高浓度辅酶 Q 十之后，现在心脏怎么样了？
0: 心脏好点了。
1: 好，
0: 嗯嗯。
1: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因为和你这个眼皮儿的情况来比的话，心脏呢是要命的，是吧？尤其是你这个美格综合症、
0: 啊对对，
1: 它真要是连带我们的心脏问题的话，那是不好调理的，因为它不是本身心脏的问题，它是植物神经它支配的问题，
0: 啊、
1: 是吧？那你用辅酶 Q 十，现在心脏能控制住了，这个是非常好的啊。但是你这个美格综合症，我跟你讲，哎呀，怎么办呢？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叫植物神经紊乱；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什么呢？叫肝风内动啊。
0: 肝风
1: 内动。对，肝风内动啊。这个呢，怎么调理呢？啊，如果光是调理肝脏的话，它特别慢。我跟你说，美格综合症，我还真以前遇见过。啊，遇见过，我也想过很多的办法，包括从咱们中医的调肝、平息我们的肝风这种角度来治，特别慢，特别慢。所以说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给你调理啊。
0: 嗯，好。
1: 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姜黄素有没有？
0: 没有。
1: 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啊。
0: 好。
1: 问问有没有姜黄素？姜黄素呢是调你的肝的。啊，平息你的肝风的。我刚才说了，中医的角度来讲，梅格尔综合症它就是肝风内动所导致的。那你姜黄素用，但是姜黄素光用姜黄素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太慢了，啊，它太慢了。所以说我既要调理你的病根，也要快速的从这个表症上我来给你控制住啊。所以说中医的方法把这个姜黄素给我用上。然后生命科学的方法，我告诉你，你现在手头上有这个神经酸是不？
0: 对。
1: 神经酸坚持用，现在怎么用的？
0: 我2粒一天。
1: 可以加量了是不？
0: 哎，
1: 嗯，
0: 我一直就加量了。
1: 加量行，因为你不加量，我也得让你加量啊。
0: 嗯。
1: 再有一个，
0: BDNF
1: 有没有？
0: 有，来了。
1: 好，BDNF 也给我加量。
0: 加量啊。
1: 对，因为 BDNF 它的学名叫脑源性生长因子啊。就是我们的植物神经是在我们大脑当中的，你得靠这个神经酸和这个 BDNF 两个都加量了之后来养我们的脑神经，我们的脑神经恢复了，植物神经紊乱的问题才能够控制住啊。
0: 啊，
1: 所以说神经酸和这个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这个必须给我用好，然后把姜黄素给我配合上，这样的话一个病根一个表症标本兼治啊。
0: 哦，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梅格尔综合症，我告诉你，它真是一个世界的一个难题，是吧？你怎么会得上这个病的？我说实话，这个太少见了，
0: 不知道啊，
1: 太少见了。包括你也走了很多的医院，是吧？包括我们北京的一些大医院，你都去了，很多大夫都不知道什么问题，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人家十年前都不知道感冒。
1: 对，因为这个病太少见了。我说实话，你这给我打电话，我跟你说，我都觉得啊，这真的，这也就是我能接到这个电话，我知道梅格尔综合症是什么。是吧？
0: 啊，对呀，很多医生说是不知道啥病，你这是咋的呢？问我说告诉医生什么病？
1: 对，
0: 听说过
1: 啊、
0: 都没听说过。
1: 很多人把你这个病当成脑血栓治去了，当成脑中风治了，
0: 哎、
1: 那都治错了啊。
0: 嗯，还有当那个什么的，那叫啥嘞？肌无力的，我说
1: 啊，对你这不是啊，两回事儿啊、你这个每根综合症，我跟你讲，能调到什么程度？咱们。尽人事听天命，哇！因为什么呢？你看别的病，我敢说，你用我的方法，你来吧，是吧？但是梅格尔综合症我见的特别少，对这个病来讲，我经验也不足，我必须得实事求是。你看我有什么说什么，我经验也不足，但是从我的认知上，两个方面，一个是营养脑神经，一个是调理你的肝脏。
0: 啊，
1: 吃
0: 肝脏，
1: 对，就是用姜黄素啊，别的这个调肝的产品吧，我还不建议你这个多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肝脏的作用的一些药物吧，我跟你讲，它用不好。比如说我以前在临床上对这个梅格尔综合症吧，我给一个患者，我记得开过什么呢？开过这个白姜散啊，
0: 什么？
1: 白姜散啊。对，但是这个白姜散为什么我没给你开呢？因为白姜散里面有一味中药叫白果仁，就是银杏，它是有毒的，就是我告诉你了之后自己用不好吧，反而对你的肝脏有伤害，它反而还起副作用，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你就干脆用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用姜黄素啊，对，姜黄素啊，然后呢把 BDNF 脑源生长因子还有神经酸两个都加倍了，把这几样给我配合好就行了啊。
0: 还那个什么人来了，就是你那个管心脏的那个什么弟弟，那个用加量吗？
1: 那个不用，那个你只要你心脏，因为你心脏本身没问题，就是植物神经紊乱所造成的。你只要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你用好了，你现在心脏不舒服了吗？是吧？舒服了就不用了，因为它本身你心脏是没问题的啊。只要控制它别样的发展就行啊。然后你主要是把植物神经紊乱这个问题，就因为我们中医上叫肝风内动嘛，你把这个给我控制住了，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啊。
0: 嗯，我现在真是影响到生活了，睁不开眼睛，啥也做不了。
1: 那可不，我告诉你，你这是眼皮耷了睁不开，是吧？你这都是小事儿，发展特别慢。但是咱们得考虑到这个问题啊，是不是？
0: 嗯嗯。
1: 所以说辅酶 Q 十现在把你的心脏啊控制住了，哎，舒服了，好了，它就可以了，因为它病根不在心脏上。现在主要是 BDNF 生长因子，还有这个神经酸给我加倍，然后把姜黄素给我配上。啊，
0: 嗯，哦，好，我就缺个姜黄素了。
1: 对对对，啊，
0: 嗯、你不知道那个梁医生，那个前一开始的时候还摇腮帮子呢。
1: 哦，呵，嗯，
0: 摇的烂乎乎的都，
1: 嗯，
0: 张不开嘴。后来哎呀，连按摩、针灸，那想办法都想了，反正是。
1: 其实你这个情况吧，针灸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你这个针灸啊，真得找一些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可以做一做针灸啊，
0: 给他半年没管事
1: 儿了。你对呀、啊，你一定要找好的针灸大夫，而且你这个针灸不是说灸完一次就完事儿了，比如说
0: 半年，
1: 对，一般三个月到半年还得灸一个疗程，它就是反反复复的， 这个问题是吧？对。

0: 你看你们当地有没有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他用电针和火针效果是特别好的啊。
1: 啊，有帮助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平时把这个姜黄素和这个 BDNF 生长因子和这个生精酸给我用好啊。然后呢半年之后给我来个电话啊，我看看你那当时的情况。啊，
1: 好
0: 不啊，
1: 好
0: 好了啊。
1: 好，谢谢啊。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这些天您一直在讲 IPE 呀、啊、
5: 没错，
3: 通过您的讲解，好多的听众朋友包括静时自己都已经想到了，咱们啊可得把 IPE 给用上
5: 用上。
3: 对呀、啊、要是不用的话，上了年岁血压血脂可能都会高，
5: 没错，
3: 也会控制不住。
5: 对，
3: 那怎么办呢？对不对？用上 IPE 呀、啊、就会让我们的内心安稳不少。
5: 嗯，
3: 有一些老年朋友，就像我母亲，她跟我说呢，就给我发信息都告诉我，这么好的东西等用上那天赶紧抢啊，就是能够幸运得到的话，说即便没有血压血脂的问题，就把它放在床头，

0: 隔三差五的吃两粒儿，
1: 也是个保障。
0: 对呀，那也能避免因为一些突发的事件而引起血压波动的情况啊。
1: 没错，其实静时你知道吗，这个 IPE 当初的研发的主要的人群针对的对象，
0: 嗯，
1: 就是给一些血压血脂有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准备的。
0: 嗯，
1: 或者说啊，因为这个血压血脂问题比较严重的，造成了一系列的后遗症的，还有什么呢，心脑肝肾由于血压血脂的波动已经造成了不断的损伤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所使用所准备的。
0: 哎，这个我知道啊。
1: 嗯，
0: 您说的呢，这些都是顽固性人群。
1: 哎，
0: 血压血脂高，常年吃药不稳定的患者。
1: 对，
0: 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群，他不知道自己血压血脂高。
1: 哎，对，太多了，这部分人
0: 是吧？
1: 嗯，
0: 或是知道，但是呢，平常没有什么症状，所以说干脆也就不管了。
1: 嗯，
0: 那您看这部分的人群要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他们可能说也想用点 IPE。
1: 嗯，
0: 您不讲吗，说点点滴滴啊都是治疗，我们都得重视。
1: 对，其实我跟你讲啊，咱们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的疾病真是啊，预防是大于治疗的。
0: 对呢，
1: 其实我跟你讲，静时，就是咱们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
0: 嗯，
1: 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宗旨就是想把国内啊国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平时接触不到的啊，那些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带给大家伙，
0: 嗯，
1: 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用得上。而且我一直强调的，就像刚才你说的，叫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嗯，
1: 是吧，把这个疾病的这个苗头啊扼杀在摇篮当中，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一个新的命题，新的一个理念，是吧，有问题咱们解决问题，没问题提早的做好预防，保养好我们的身体，我告诉你，那可比你咱们临时抱佛脚或者是有病了你再想去调理，那要强得多得多。
0: 那是一定的呀，肯定是这样啊。
1: 对，其实你看我说这个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是吧，尤其是顽固性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你发现没有，静时，就任何这个病啊，一旦跟顽固这两个字儿挂上钩了，
0: 嗯，
1: 那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病基本上哎就已经形成了。
0: 对呀，它不容易好啊，
1: 坐实了。
0: 嗯，
1: 那么这种病坐实了之后，对我们的心脑肝肾这些组织器官都会有很大的程度的一些损伤，
0: 肯定。
1: 但是这个时候你说用这个 IPE 行不行，可以，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更主要的是维持我们这个损伤不继续加重。
0: 嗯，
1: 这是对于顽固性的血压和血脂问题的患者。但是刚才你说的像我们平时只是偶尔的有一些血压血脂波动的这样的患者，甚至很多人觉得哎，偶尔高那么一下平时还挺正常的，甚至都没有常规用药的这些朋友，
0: 嗯，
1: 那好了，如果咱们真能够及时的把 IPE 用上的话，那它起到的作用要远比你已经形成顽固性高血压高血脂的这样的人群它的作用大得多得多。
0: 嗯，
1: 因为它可能能够有效的避免我们一些疾病的形成了，那你疾病都形成不了的话，是不是从根儿上就避免了我们心脑肝肾的损伤？
0: 嗯，
1: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儿，如果从疾病的这个早期调理来讲的话，早用上要比你晚用要强得多得多。
0: 对，
1: 同样是血压血脂导致的，比如说动脉硬化，那很多人用的晚了，动脉硬化已经形成了，用上的这个调理的程度，我告诉你，我们要是说早期用的话，可能效果更好。同样是血压血脂导致的，比如说急性的一些事件，
0: 嗯，
1: 比如说脑梗，
0: 嗯，脑出血，
1: 脑出血，心梗，
0: 对，
1: 早期的把 IPE 用好的话，我告诉你，你这种发生的几率会小的很多很多，而且就算你一旦发生了，后遗症的风险也要小的多的多，
0: 嗯，
1: 它就是这么一个天差地别的这么一个差距。
0: 对呀，其实您说的这一点我们特别的认同，
1: 对，
0: 用就比不用强。
1: 对呀。而且呢我觉得有几点呢大家伙一定要明确，
0: 嗯，
1: 就是第一个，我之前也和大家伙讲过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习性吧，
0: 嗯，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中啊
1: 对，但是爱斯基摩人人家虽然说生活在冰天雪地当中，但是人家生活的是纯净的这种极寒之地。
0: 对，
1: 而这个 IPE 最早的发现就是从这片纯净之地生长出来的海藻

0: 藻从这个海藻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全程是零污染、零添加、纯天然的。这种物质对咱们人体的肝肾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和损伤的。
1: 对，它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0: 对呀，它纯净啊，
1: 啊，
0: 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也是老生常谈了。
1: 嗯，嗯。
0: IPE 是哈佛医学院牵头的，历时了7年，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以及8179名临床患者共同参与研发出来的高科技的产品。
1: 哇，这很严谨
0: 对
1: 啊！
0: 呀，所以说它的这个效果一定是有目共睹的，
1: 嗯，
0: 毋庸置疑的。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世界医学领域当中，已经有超过50部指南、50部共识、50部科学声明，把这个 IPE 都已经列入到当中去了，
1: 嗯。
0: 就是专门调理治疗血压、血脂，包括眼病、肾病以及动脉硬化，预防和降低心脑血管突发事件的官方的推荐的产品。
1: 嗯，
0: 你看看，就竟是包括咱们国家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1: 啊，
0: 啊，复旦大学附属的华山医院、
1: 嗯，
0: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等几十所，咱们这个中国排名最前面的这些医院，包括专家教授，都在给患者推荐使用 IPE。当初我告诉你，竟时咱们就是成立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的时候，我告诉你，能够把国外的这种前沿科技产品，尤其是 IPE，引入到咱们国内来。那也是费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努力和我们的这个精力，包括财力，你看
1: 哇，
0: 看。
1: 那可以说呀，IPE 要是谁能用上的话，那也是有点运气在身上的哟。
0: 哎，真是这样。所以说，静石，你说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其实 IPE 呢，我告诉你，静石，它不仅对于我们说有一些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没有用过常规用药的这些患者，能让大家伙早期的进行干预。平稳我们血压血脂，你甚至包括我告诉你，就是在我们临床上，你比如说就拿这个华西医院举例子啊，他们是怎么用的呢？我和大家伙讲啊，就是在临床上血压血脂高到一定程度的一些患者，就是常规用药，他的这个血压血脂都降不下来的，甚至有的人都联合用药了，比如说3种4种的这种降脂药、降压药联合用药都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华西医院就给这样的患者，一定要配合上 IPE 的使用，
1: 哦，
0: 啊，甚至常规药物都控制不了的一些指标，甚至都引发了心脑问题的这样的患者，他们明令要求要给这样的患者配合用上 IPE 的使用。
1: 那这不就说明 IPE 它的治疗效果非常的确切
0: 对
1: 吗？
0: 呀，
1: 对于全球的心脑血管患者来说，那它的意义都非常重大。
0: 意义非常大。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长期使用常规用药、指标控制不好的一些患者朋友，是吧？你凡是血压、血脂高的患者，你看吧，用的这个药啊，年头越长，这指标控制的越不好，
1: 嗯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很多中老年人脾气火爆点，点火就着。我告诉你，我们小区就有，哈，我们小区好几个老头脾气特别
1: 火
0: 火
1: 爆
0: 爆。
1: 脾气。
0: 对，我记得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有个老王大哥，
1: 嗯。
0: 我和我爱人吃完饭之后都喜欢在我们家小区里溜达溜达。
1: 嗯
0: 消消神儿，
1: 嗯。
0: 我记得半年多前吧，有一次正溜达呢，就看旁边呜嗷喊叫的，明显的是几个人在那吵吵起来了。我这转过头一看，老王大哥和人家吵吵起来了。
1: 那遇到什么矛盾了吗？
0: 当时我不知道啊，
1: 啊，
0: 一看这邻居都认识啊，是吧？平时我们两家关系还挺好呢，我就赶紧过去了，看看怎么回事儿。那走近了之后才了解到，你猜怎么着？这老王大哥呀，就跟别人下棋呢，下棋下得好好的。旁边啊，也有个人就挺讨厌的，一直在旁边指手画脚，
1: 哎，这太不应该
0: 是吧？特别
1: 了啊！
0: 讨厌吧？
1: 是的。
0: 一会儿一句："哎呀，你怎么走这儿呢？"啊，一会儿："哎呀，这你走的不对，你得走那儿。"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就是老王大哥这盘棋还输了，然后这人呢还跟这老王大哥说："你就是个臭棋篓
1: 嗯，
0: 子。"呵，这一句话就给老王大哥给惹毛了，这无嘛俩人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就俩人就吵吵起来了。 你看，
1: 你说这人真是啊，二人下棋，多嘴是驴，这真不应该多说话。
0: 这样人特别多，你发现没有？
1: 你看啊，就像有的时候我开车
0: 啊，
1: 然后呢，我爱人在我旁边，要是跟我说怎么开，我说行了，我不开了，你开吧。
0: 啊，你们女同志开车也怕这个副驾驶的人烦，是吧？
1: 对呀，就告诉我怎么开干嘛呀？我想。

0: 么开怎么开呗。
1: 越说越不会开了。
0: 是呢。
1: 对吧，哎呦。所以说你看这俩人当时啊就越说越激动。
0: 嗯。
1: 啊，老王大哥这脸涨得通红啊。然后突然间就感觉到脑袋啊一阵迷糊。这身子啊就站不住了，一下子就坐在那个座上了。
0: 这是被气出毛病了。
1: 我告诉你咋回事啊。老王大哥，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们是邻居嘛，
0: 嗯，
1: 他高血压很多年了，
0: 嗯，
1: 一直都靠这个吃降压药维持这个血压的水平的。那当时这么一激动，这血压蹭一下就窜上来了。
0: 那平时不都吃着降压药呢吗？
1: 嗯，
0: 激动血压蹭就上来。
1: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这个降压药啊，它是靠外界的药物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血压水平的。
0: 嗯，
1: 但是和我们自身的分泌的激素来讲，那他的这个劲儿是远远小于我们自身的一些分泌的激素水平的，这个劲儿是不够的。
0: 嗯，
1: 而且你看俩人下棋，他本身就是个脑力劳动吧。
0: 是，
1: 我告诉你啊，你看吧啊，就是爱下棋的人，他心里这个神经啊是紧绷的，
0: 啊，
1: 特别紧张的，然后再加上和人吵了一架，情绪这么一激动，多巴胺这么一分泌，激素这么一分泌，植物神经这么一紊乱一紧张，这血压瞬间就会飙升上来。
0: 嗯，
1: 当然了，就像你说的，老王大哥当时一直每天都在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
0: 嗯，
1: 我告诉你，要不吃降压药的话，那就危险了。
0: 嗯，
1: 你尽管如此，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但是精神因素、内分泌激素导致的血压的飙升，药物是控制不了的。
0: 嗯，
1: 它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0: 嗯，原来是这样啊。
1: 嗯，
0: 那后来怎么回事了？
1: 那和这个王大哥吵架的这人，因为也都住在我们院里嘛。
0: 嗯。
1: 也平时也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看这种情况，哎呦，也
0: 害
1: 怕
0: 了。
1: 那能不害怕吗？因为没多大点事儿嘛。
0: 对，
1: 赶紧给这王大哥赔不是，然后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
0: 嗯，
1: 我呢一看就是大家伙散伙了，我得陪在这个王大哥身边啊，我陪他休息一会儿啊，
0: 嗯，
1: 看看得让他缓一缓呢。然后看他缓的差不多了，我就把他送回家了。
0: 这多危险呀！
1: 可不嘛。
0: 老师您讲过，血压突然升高特别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猝死的。
1: 对，真是这样。所以说你看王大哥一是岁数不太大，是吧，再加上呢也算是比较幸运的。
0: 嗯，
1: 你知道吗，静时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过多少不幸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吗？
0: 嗯，
1: 是吧，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静时平时也能看到一些新闻。
0: 嗯，
1: 人好好的，结果呢就是因为平时有点这个血压血脂波动的问题，然后有的就是辅导孩子做作业
0: 啊，
1: 引发心梗的有吧，
0: 是的，
1: 引发脑梗的有吧，
0: 嗯，
1: 然后送到医院人就没了，这样新闻太多了吧，
0: 这样的新闻真不少。
1: 嗯，
0: 还有像工作压力大，
1: 嗯，
0: 熬夜，不良饮食，
1: 对，
0: 导致血压血脂升高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新闻也太多太多了，
1: 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就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以前是不知道，
0: 嗯，
1: 现在就知道了，是吧，我们在临床上这样的人见到的太多了。
0: 对，
1: 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不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它最终的罪魁祸首不就是血栓吗？
0: 嗯，
1: 有栓子吗，把血管堵死了吗？
0: 嗯，
1: 而血栓这个东西我告诉你非常可怕，就是我们倒杯水的这个功夫它可能瞬间就形成。
0: 嗯，
1: 它堵在我们心脏上就心梗了，堵在脑袋上那就脑梗，那你说这俩病哪个不要人命？
0: 对的。
1: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我们血压血脂的指标的问题。人上岁数了，岁数大了，我告诉你我们都很不容易。
0: 嗯，
1: 血压血脂我告诉你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那即使我们平时用着这降压药呢，但这血压的问题我告诉你一定不能马虎啊。
0: 对呀，一定要引起重视的。
1: 对。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这个老王大哥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是吧，你别看你一直吃降压药，
0: 嗯，
1: 但是你控制的是不是越来越不好？
0: 对，
1: 那你这次是比较幸运没发生什么危险，但是我说了你能保证下次每次都这么幸运吗？
0: 对，
1: 我说你这样啊，你要是信任我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目前来说最前沿的世界上科研的产品，不管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很多大医院现在都已经开始用了的，对于常规药物调控都不好的一些血压血脂的问题，它都能够辅助调理我们的这个血压血脂，而且效果还非常显著。
0: 嗯，
1: 是咱们目前针对顽固性血压血脂问题最高端最前沿的一款非常有效的产品。
0: 嗯，那您肯定是想让叔叔用 IPE 呀。
1: 没错，就是 IPE。 你看
0: 那王叔咋说呢，他是不是挺愿意用的？
1: 他

0: 定相信我呀，
1: 是不是、啊、
0: 因为这么多年的老邻居了是吧，我干什么他都清楚、嗯、就这么的，当时咱们健康全球工还没有这个大批量的这个引入到咱们国内来呢，当时我是托朋友就弄几盒这个 IP， 用了半年之后，我告诉你就这半年里他的血压一直都非常平稳，即便是有的时候跟孩子啊跟老伴啊就生气啊，甚至熬夜是吧，累着了血压也没有突然间飙升的情况。
1: 嗯，
0: 而且最高兴的是啥呢，他的降压药到今天为止由原来的每天的三种已经减到了每天一种就可以了、嗯、而且我都告诉他了，我说你用满一年之后你的降压药都有机会完全的停掉，都不用吃了。
1: 你看即使降压药减量它依然能够保持血压平稳不动，
0: 对，
1: 这不就是 IPE 它的超长效的保护作用吗？
0: 没错，你像那些常规用药一天你是不是得吃两遍三遍，
1: 是的，
0: 就算你按时吃了，你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都顺心的事儿？
1: 嗯，
0: 我们生活当中随时发生的一些这个影响我们情绪的事儿，它就马上就引起我们血压的波动了。
1: 嗯，
0: 只要你不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高的患者，一天吃一粒，它就能够24小时全天候的守护我们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嗯，
0: 那可能今天有点不顺心的事儿，生气了，或者熬夜了，是吧？导致血压波动了，但是每天不吃一粒 IPE 吗？
1: 嗯。
0: 那你血压波动的瞬间 IPE 马上它就智能的检测到我们的血压和血脂要出现波动了，
1: 嗯，
0: 马上精准的作用在我们血压的源头靶点，把这个血压给你降下来。而且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坚持好比如说服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和含量能够达到400%左右，
1: 嗯，
0: 那在未来的3到5年当中仍然能够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1: 你看那就是说常规药物你用5年都比不上 IPE 用1年啊。
0: 可不吗，3到5年的用药不一定比得上咱们 IPE 一年的使用的效果。哦、而且 IPE 它不仅能够比如说像王大哥这种精神紧张导致的血压的飙升。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很多中老年朋友有一些不良的习气。
1: 嗯。
0: 抽烟喝酒。我们知道抽烟喝酒是最容易硬化我们的血管，造成我们血压的飙升和血脂的形成的。
1: 是的。
0: 那有人说的，哎呀，那你抽烟喝酒就戒掉吧。
1: 嗯。
0: 话好说，事儿难办呢。有的中老年朋友抽烟喝酒一辈子了。
1: 嗯。
0: 40年50年了，你让他戒，能戒得了吗？
1: 那不能啊。
0: 是不是啊？你看有多少人，尤其是晚饭不喝点小酒都睡不着觉。
1: 嗯。
0: 是吧？吃完饭了，马上喷儿，点上一支烟。很多人就说饭后一支烟
1: 赛过活神仙。
0: 对吧，这是他的生活习惯。
1: 是的，
0: 你让他改掉我告诉你很难很难。但是还是那句话，尼古丁和酒精它是非常容易刺激我们的血管的，
1: 嗯，
0: 是瞬间使得我们血压波动的，
1: 嗯，
0: 但是就这样的人群你生活习惯改不了，好了我给你加一样习惯。
1: 嗯，
0: 什么习惯呢，就把这 IPE 日常给我用好。
1: 嗯，
0: 你看它就能够有效的控制我们血压血脂波动的问题，而且它会一天24小时全天的守护我们血管的健康，24小时，
1: 是的，
0: 对吧，第二天再来一粒，是不是，那不就能保障了吗？所以说总之一句话，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血压血脂指标的波动，常规药物都管不了的，好了你尝试着把 IP 用一下它就能管。
1: 这不就是 IPE 它的前沿之处吗？
0: 对，所以说这个刚才血压的问题大家伙害怕了，血脂的问题更可怕。
1: 是，
0: 我们一提到血脂高的患者，他汀类的药物都熟悉吧，但是我告诉大家伙，他汀类的药物只能降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我告诉你静时能够快速加速我们动脉硬化的有一种物质，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脂蛋白阿尔法。
1: 嗯，
0: 这个脂蛋白阿尔法要比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形成动脉硬化的这个程度要快得多得多，可怕的多得多。那这个脂蛋白阿尔法，我告诉你，他汀类的药物它就降不了
1: 啊，它就没有这个功能。
0: 你看看，所以说脂蛋白阿尔法降不下来的话，会持续加重我们全身血管的动脉硬化。
1: 嗯、
0: 你看有多少人就哎天天都吃他汀类的药物，怎么这个动脉硬化该硬化还硬化了呢？因为它降不了脂蛋白阿尔法。
1: 嗯，
0: 但是 IPE 你看看，甘油三酯能降，低密度脂蛋白也能降，哎，脂蛋白阿尔法它同样能降下来，你看看。所以说当我们这个 IPE 用好了之后，血脂稳定了，血管内环境会得到一个极大的改善。
1: 嗯。

0: 啊，纸质垃圾就不会轻易的聚集了，啊，形成什么斑块啊、血栓了，就不会有了。而且同样是坚持使用 IP 一年多的话，你已经形成的斑块在稳定的血脂环境下它还会逐渐的缩小。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最少啊可以逆转 17%，
1: 哇，
0: 最高能逆转 20% 以上。
1: 嗯，
0: 那你说斑块小了，我们这个血管的腔隙是不是就大了？
1: 嗯，
0: 供血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嗯，
0: 你原来啊有什么缺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症状，像什么头晕啊、心慌啊，是吧，脑袋像戴个紧箍咒似的，总犯困呢，这些症状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
1: 对，这个变化也太惊人了。
0: 对，所以说不管是之前你比如说指标的不稳，或者是之前的指标降不下来，
1: 嗯，
0: IP 用好了都能够辅助我们指标平稳的下降。
1: 嗯，
0: 最大降幅能够达到 65%。
1: 嗯，
0: 同时血管的钙化的进程能够有效的遏制。
1: 明白。
0: 然后血管壁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断的沉积钙质啊，或者是变脆变硬了，而是逐渐的恢复到一种慢慢的柔软和弹性当中来了，这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血管壁破裂和堵塞的这个风险了。
1: 那这个 IP 实在太厉害了。
0: 嗯，
1: 降压药管不了的血压的问题 IP 能管。
0: 对，
1: 他汀类降不下来的脂蛋白阿尔法 IP 呢他也能降。
0: 对，他汀类药物降不下来他能干，
1: 那就是名副其实的超长效的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啊。
0: 对呀、啊、没错呀，这也就是为啥我说 IPE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前沿划时代的产物呢、
1: 嗯、是呢。
0: 而且不仅如此啊，还有你比如说因为长期的血压血脂高造成的一些肝肾损伤的问题，
1: 嗯，
0: 这个谁都避免不了吧。
1: 嗯
0: 啊，或者是心脑血管后遗症的问题，
1: 嗯，
0: 常规的药物只能控制指标，
1: 是的，
0: 但是后遗症它管不了了。那你怎么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呢？
1: 嗯
0: ，IPE 同样有这个很明确的效果。
1: 嗯，
0: 它等于说从源头上控制住了我们的血压和血脂。
1: 嗯，
0: 它就避免了这些问题的出现，或者是进一步的加重。
1: 嗯，
0: 啊，我告诉你，之前有一个患者70多岁，
1: 嗯，
0: 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叫老小孩，听过没？
1: 老小孩
0: 啊。
1: 老小孩，老小孩，越大岁数越像小孩。
0: 哎，他就这样。
1: 那他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0: 什么地方？
1: 嗯，
0: 静叔，我问你，你比如说小孩哈、啊，他要想引起父母的注意的话，他会做什么？怎么做？
1: 他会闹，
0: 闹，
1: 哭，会作妖，
0: 作妖，
1: 会故意犯错误，
0: 哎，
1: 表现自己嘛。
0: 对，让大人好关注他，是吧？
1: 是呢。
0: 老小孩，老小孩也这样。
1: 嗯，
0: 就这个老人，他就爱作妖。
1: 嗯。
0: 他选择这个作妖的路啊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当时这个70多岁的老人啊，就是老伴走得早，儿女们呢又都在外地工作，就平时啊这个子女啊就给他雇了个保姆在家照顾他、
1: 嗯、
0: 这老人呢就多少年的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就控制不住。
1: 嗯，
0: 然后呢心脏慢慢的也出现问题了，到医院检查是一级的心衰。但是他呢，我告诉你怎么作妖啊，总是假装忘记吃药。
1: 那忘记吃药还得假装，这为什么呢、
0: 哎、就是为了引起这个子女的注意嘛。
1: 哦，
0: 就是你想呗，他本身就血压血脂控制就不好，
1: 嗯，
0: 你再一不吃药、
1: 嗯、
0: 是不是肯定犯病？
1: 那肯定犯病啊。
0: 犯病是不是得住院？
1: 对呀、
0: 啊、这住院可是大事吧。
1: 嗯，
0: 那保姆肯定得告诉子女啊。
1: 嗯，
0: 这孩子不管多忙是不是大老远都得往回跑啊。
1: 嗯，
0: 你看看，就是引起这个孩子的重视，这是作妖。
1: 哎呦，
0: 而且这个事儿干多了啊，子女们慢慢也品出来了。
1: 嗯，
0: 就是但凡老父亲一住院，那准是老父亲想他们了。
1: 哦，这心里都知道了。
0: 你看看，
1: 其实老人也不容易。
0: 对，
1: 想儿女了还得用这样的方法。
0: 嗯，
1: 我们听了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0: 对呀、
1: 啊，还是感觉自己对父母的关心不够。
0: 没错。
1: 嗯，
0: 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树欲静而风不止，
1: 嗯，
0: 子欲养而亲不待，有这句话吧？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怎么说呢啊，就是中年人啊一定要趁着咱们父母都还健在，对他们多关心一点。
1: 嗯
0: 啊，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啊，咱还说这个老人就这个病的事儿，当他再一次故伎重演的时候，他的子女嘛也决定好好跟老父亲谈一谈。
1: 嗯，
0: 就谈话也挺顺利的，这老人家也理解这个子女在外面工作不容易，
1: 嗯，
0: 孩子们呢也答应争取每个月啊轮流回来看他一次。
1: 这结局不是很圆满吗？
0: 对呀、啊，但是关键是啥呢？老人的大儿子给他带回来一个产品，
1: 嗯，
0: 就和老人说了，说爸，你就用这个吧，其他的药啊，你老忘吃嘛，不是？
1: 嗯，
0: 但是我给你带这个，你必须给我坚持吃，而且不麻烦，
1: 啊、
0: 是吧、
1: 嗯？
0: 你可不能忘，一天一粒就行。那你现在能猜到吧？老人的大儿子给他拿啥
1: ？IPE，IPE，
0: 对、
1: 嗯、
0: 啊，
1: 给老人用上了。
0: 对，老头不是有这个高血压和高血脂吗？
1: 嗯，
0: 连带心脏也不好吗？一级心衰吗？
1: 嗯，
0: 平时总是头晕迷糊的，是吧？一天老像是睡不醒似的，是吧？心脏也总不舒服。
1: 嗯，
0: 那老头就发现了啊，用完 IPE 之后，他的这些症状啊，明显的开始缓解
1: 啊、哦，
0: 从第三个月开始。这些症状基本上就消失了，就发作的次数几乎是偶尔发作了，就算有时候这回是真忘啊，有的时候真忘了吃这降压药降脂药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1: 没啥大事儿了。
0: 对呀、啊、一看这么好的效果想起来了，那一定是 IPE 在他体内的长效的留存，
1: 嗯，
0: 24小时的守护，这个起到的作用就像咱们大家伙说的叫家有余粮心里不慌是一个道理。
1: 那这 IPE 也太厉害了。
0: 对啊，你可别忘了 IPE， 我说过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都在这么使用啊，
1: 对，重点医院都在用啊，
0: 甚至有些这个血压血脂控制特别好的这个患者就为了减这常规药都把这 IPE 配合用上了。
1: 嗯，
0: 你就刚刚我说的这老人想知道自己到底恢复成什么样了，他就让谁呢，让他保姆陪他到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嗯，
0: 这一检查可把老人高兴坏了，
1: 嗯，
0: 血压血脂完全在正常值范围内了。关键是啥呢，老人70多岁了吧，
1: 嗯，
0: 他的血压血脂这指标比50多岁的这个还好，
1: 嗯
0: 啊，之前心脏不是一级心衰了吗，
1: 嗯，
0: 完全没有发展，反而还有变好的趋势。
1: 哇，
0: 啊，老人家把这消息赶快告诉这个儿子和姑娘了，这一下子是不是子女也跟着高兴起来了、
1: 嗯、那肯定啊，确实非常高兴啊。
0: 然后老头呢身体好了就敢出屋了，
1: 嗯，
0: 没事下了溜溜弯什么的，和人下下棋什么的，甚至还参加了社区举办的什么老年合唱团呢，
1: 嗯，
0: 那你说这个生活过得丰富多彩了，你看他就没功夫想子女了，
1: 对，
0: 是吧，就不像以前的老小孩老小孩那种状态了。
1: 对，这才是老年人该有的健康生活，
0: 对，
1: 健康且充实，而不是说一味的围着儿女转。
0: 对，
1: 那这不也是 IPE 的功劳吗？
0: 没错呀、啊、所以说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说 IPE 这个前沿科技产品的出现它是划时代的。
1: 是的，
0: 而且它是目前来讲调理血压血脂的方法当中金字塔尖上的一个高科技产品。
1: 嗯，
0: 它的出现对咱们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我告诉你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打击。
1: 嗯，
0: 每天一粒，这一粒我告诉你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 IPE 不是原装进口的吗，
1: 嗯，
0: 里面的 IPE 啊它含量特别足，每粒儿500毫克呀，
1: 嗯，
0: 是目前市面上含量最高的。这500毫克的 IPE 能够起到而续的能够保持一个高含量的水平、
1: 嗯、
0: 这意味着什么，静时你知道吗，意味着什么，
1: 那意味着 IPE 只要服用一年，
0: 哎，
1: 降压药降脂药就能够减量甚至是停药啊，
0: 有这个非常大的可能，就是减量甚至是停药。很多人说血压血脂药都得终身服药、
1: 嗯、
0: 对吧，确实是，你要说是没有好的方法你就得一辈子用，
1: 嗯，
0: 而且这些药物它只是控制指标，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我们血压血脂的问题，
1: 嗯，
0: 但是 IPE 是从咱们血压血脂的源头靶点入手，精准调理精准治疗，而不是单纯的控制指标，
1: 嗯，
0: 我们才敢说它是目前最前沿的世界上最高科技的这么一个产品嘛。
1: 对的，
0: 要不然你说哈佛医学院为啥花了7年的时间研究它，
1: 嗯，
0: 包括11个国家

0: 长效降脂降压的调节泵。
1: 是的，
0: 听过胰岛素泵吧？
1: 嗯，
0: 但是胰岛素泵你得埋在身体当中啊。
1: 嗯
0: ，IP 不用啊，它不用埋针呢，不用充电呢，不用担心局部感染呢，只需要24小时，咱们吃上一粒，就可以平稳我们的血压血脂。所以说 IP 也是非常前沿的，解决了咱们大家伙血压血脂的问题。那血压血脂问题解决了，那各种各样的后遗症和突发的一些风险，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不管你是顽固性的还是不是顽固性的 ，IP 有条件的，咱们都可以尝试用一用。
1: 嗯，而且呢，梁老师也说到了，这次呢 ，IP 的份数非常少，只有4万份，
0: 对，
1: 数量是不多的。而且我们的节目呢是覆盖了全国50多个城市，
0: 嗯，
1: 那平均分配的话，可能每个城市只能分到几百份哦。
0: 但这个事儿我们也没办法，说实话，
1: 嗯，
0: 这已经是能为大家伙争取来的
1: 最
0: 大的量了。我也知道大家伙啊需要，而且都急着想用，是吧？
1: 是，
0: 那想用的，咱们今天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1: 嗯，
0: 别看份额少，你先下手了。可
1: 最新的前沿的高科技产品 IPE， 它的数量不多，全国只有4万份，提前打电话，先报先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4: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4: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4: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现在是不是能报名了？我想给我老伴儿订了1年的。
0: 呵，就上来就报名，这怎么这么着急呢？你这啊？
5: 哎呀，您不是说吗？一共就4万份。我也是咱们节目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
5: 哎，这么多城市啊，都能听到咱们这全球购物节目。
0: 嗯，
5: 那一个城市啊，就能分到几百份。
0: 对，
5: 我还想那个多给那个老伴订点呢。
0: 哦，
5: 那以前呢，好几次啊，那好东西我都没抢到。
0: 呵，
5: 您说这次我能不着急吗？
0: 行，这样不着急啊，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慢慢说。你老伴什么情况啊？具体跟我说一说。
5: 我老伴他呢有高血压。
0: 嗯，
5: 这高血压老顽固。

0: 来，这药可没少吃，吃3种降压药吧。
1: 啊，
0: 这血压呀，控制的也不太好。
1: 哦，
0: 这一犯病起来，那脑袋疼的受不了。
1: 啊，
0: 这不，昨天那个和儿媳妇因为一点那个小矛盾，气得她血压就高了。
1: 又高了，哎呀，
0: 也这血压一高，她就开始头疼啊，心里头还那个憋气，
1: 啊，
0: 头啊就更疼了，
1: 嗯，
0: 疼的呀，她直撞墙啊。
1: 呵，
0: 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你说啊？
1: 哦，其实你这样啊，首先呢，你得真得劝劝老伴儿。什么事儿啊，咱得想开点儿，是吧？有的时候啊，跟孩子呀、啊，你还真生气呀、啊，咱不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对吧？你
0: 就
1: 是不
0: 是，
1: 然说你跟别人生气了，你伤害的不还是自己的身体吗？他犯病的时候，就除了头疼之外，还有其他的症状没有？
0: 也他头疼的时候吧，眼眶也跟着疼。
1: 嗯，
0: 他说感觉这眼睛都要凸出来了，
1: 哦，
0: 脑袋就像这个有水一晃就晃了，
1: 哦。
0: 也整个头啊都要裂开一样。之前疼啊，就吃点止疼片子啥的，
1: 嗯，
0: 现在吃止疼片子也不管用了。
1: 哦，
0: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他还发现这小便有泡沫，
1: 小便
0: 去
1: 有
0: 医院
1: 泡
0: 检
1: 沫，
0: 查，
1: 嗯，
0: 大夫说他这个肾呢被这个高血压带的也出现问题了，说是。
1: 哦，都检查出来了是吧？嗯，
0: 对。
1: 你这样啊，我跟你说，咱们借着你这个问题呢，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两句啊。如果说咱们的小便出现了泡沫，我们首先想一想，是不是最近水喝少了？啊，因为这个水要是喝少了的话，它会使得我们的尿液浓缩，浓缩之后呢，表面张力就变大了，从而呢，这个尿液呢会有泡沫的现象出现。所以说，小便要是有泡沫的话啊，我们可以自己啊，这个尝试一下，先多喝点水，多喝水之后呢，这个小便当中泡沫消失了，那证明什么呢？不是病理性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多喝水了，这个泡沫也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个很长时间，这个泡沫还不散，这个就有可能是病理性的原因所导致的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上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就看看尿里面有没有蛋白呀、啊，有没有加号这种情况啊。
0: 我老伴儿检查完说那个有这个2个加号，
1: 哎呦，
0: 我也没敢告诉他呀。他这人呢就是爱合计事儿，有点事儿啊，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
1: 嗯，哎
0: 本
1: 呦。
0: 身他这个吃药就费劲，这要是让他知道这个高血压把肾都给带坏了，
1: 嗯，
0: 哎呀，我怕他连那个降压药都不吃了。
1: 哎呦，
0: 所以梁老师，我最近呢听您讲这个 IPE 呀、啊，纯天然的，
1: 嗯，
0: 又能降脂又能降压的。我和老伴儿啊都觉得特别好，
1: 嗯，
0: 所以就想让早点啊让他用上。
1: 想用是吧？嗯，
0: 对，
1: 其实你老伴儿这个问题呢，真的啊，如果早一点使用这个 IPE 啊，这个效果会非常不错的。为啥我敢这么说呢？啊，首先咱们得知道这个 IPE 呀、啊。它是哈佛医学院经历了7年的研发成功的一款高科技的产品，它属于是目前咱们世界上最前沿的、最高端的这样的科研产品了。能用得上，我告诉你啊，那是非常幸运的。包括你看咱们国家啊，比如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等，排名靠前的这几十所知名的大型三甲医院。里面的很多的专家教授都在给患者推荐 IPE 的使用，甚至呢，这个 IPE 啊还被列入了全球超过50部血压血脂的这个治疗指南当中。你看看，所以说它可以称得上是目前世界级别的明星的产品啊！你看，在国外，我告诉你，在国外也都不是一般人能够用得上的，
0: 对，
1: 是吧？都是一些什么政客呀、富豪啊。是吧？明星啊，有这样社会地位的人来用这个 IPE。
0: 就是啊，要咋说，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用得上，真的是感谢梁老师您呢，争取的。
1: 感谢倒用不上啊，咱不用那么客气。然后再有一个，我觉得啊，就对于你老伴儿这个血压控制不好的情况，IPE 被译为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它的作用就是在我们的血压和血脂的源头智能的调控。什么叫智能调控？就高了给你往上降，低了给你往上升，始终让你的血压和血脂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上。就这样的话，让人就不会因为血压血脂的问题产生任何的身体不适了。这个就是它智能调控的最牛的地方啊！
0: 那这也太智能了。
1: 对呀，它就高低它能给你调节，而且不仅如此，对于我们中老年人，全身血管的硬化、狭窄。斑块 钙化。

0: 等问题。你看临床有数据表明啊，就 IPE 用上一年左右、
1: 嗯、
0: 能够让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的体积至少缩小 17%、
1: 嗯、
0: 所以说它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跟你说尤其血管的问题、
1: 嗯、
0: 实打实的作用，这是是吧，
1: 是是是是。
0: 包括很多患者在使用 IPE 一年以后，很多人就把这个 IPE 停了，连续3到5年的时间内他这个血压血脂仍然保持非常的稳定
1: 哦，
0: 而且在血液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们血液当中 IPE 的含量这仍然能够维持在400%左右这个高浓度，所以说这就是造成了他超长效这个效果特别突出的这个体现就在这儿的。
1: 是啊，那 IPE 这么好，那我得赶紧给老伴用上。那梁老师那很多药吧都不能一起吃，
0: 嗯，
1: 那用 IPE那其他的药用不用停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产品完全可以跟我们常规的药物一起使用，没有任何的冲突。而且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根据你指标的情况，我们传统的像降脂药啊、降压药啊，可以适当的去减量了、
1: 嗯，
0: 是吧？你看临床上很多这个高血脂、高血压的患者，在服用 IPE 一年以后、
1: 嗯，
0: 降压药、降脂药都减量了，甚至有的人都停了，血压、血脂仍然非常的稳定，这指标。但是每个人这个个体的情况不同，因人而异，而且不光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的问题，
1: 嗯，
0: 还有因为比如说指标波动啊造成的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反应的这些问题、
1: 嗯、
0: 用上 IPE 我告诉你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效果啊。
1: 哦，那太好了，那赶紧呢帮我报上名吧。
0: 报名是吧，没问题啊，完全可以、
1: 嗯、
0: 咱们全国一共就是40000份、
1: 嗯、
0: 啊，想报名的话咱们现在完全可以报名，就像你说的咱们这节目涵盖了全国50多家城市媒体、
1: 嗯、
0: 啊，如果要是平均分配的话每个城市可能真就是几百份，
1: 对
0: 是吧，早报名咱不早得到吗，是不
1: 是，那我就算是报上名了呗。
0: 我们导播已经记录了，报上了，放心吧。 好不
1: 哎，太好了，那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好，不客气，咱们时间有限、
1: 哎、
0: 咱就聊到这儿了啊。
1: 哎，
0: 好，再见啊、
1: 嗯、再见梁老师、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
0: 哎，
3: 我那个啥，听你节目听了半年多了。
0: 半年多了啊。
3: 啊，嗯。
0: 多大年岁了？
3: 76了。
0: 76岁，好啊。
3: 对，
0: 嗯。
3: 我有什么事呢？我觉得您的医术挺高明的，我想。真是，这是真心的，因为我有美格综合症。
0: 什么病啊？
3: 美格综合症。
0: 美格综合症啊。
3: 啊。
0: 你这在医院确诊的呀？
3: 嗯，医院也都没确诊，医院说都不知什么病，我用10来年了看。
0: 那谁给你确诊的美格综合症啊？
3: 那没有啊，在网上查的，实际上医院都确定不了，医生说是没见过，有的说是老年综合症，有的说啥都有。
0: 我告诉你，美格综合症这个病可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病啊。
3: 说是吗？王浩说的是那老师说的。
0: 那你怎么的？眼睛睁不开了现在啊？
3: 嗯，对呀。
0: 然后嘴现在能张开不？
3: 那一开始，哎，也张不开，现在吧能张开点了，但是他那个就是那个压中间的地方，感觉是像上螺丝似的样子。
0: 啊，哎呦。那你这个还真有可能是美格综合症，我告诉你这个美格综合症就太难遇了，我告诉你这可真是一个疑难杂症啊。
3: 我说整个这个病这么难治的病，因为我得了10多年了，
0: 快10多年了，哎呦你说说、
3: 啊、开始的时候就是眼睛眨了，
0: 嗯，
3: 眨眼，哎，眨眨的不知道咋回事就去看，当时就是看眼睛，
0: 嗯，
3: 看眼睛也医院的医生说你没啥毛病，眼睛
0: 那
3: 眨眼睛没毛病，我说不能啊，我眼睛这样老眨巴能没毛病吗？
0: 是啊，
3: 没毛病
0: 啊。
3: 嗯、啊，后现在去了好几个医院都说没毛病。
0: 嗯，
3: 但是就是没毛病，就说就托朋友啥的，又给上中医院吧，又针灸。
0: 针灸。
3: 针灸能好过、
0: 嗯？
3: 针灸完了以后， 也不见好，就吃中药，就说人家。

0: 妇转的中药，
1: 嗯，
0: 中药吃又吃针灸半年，吃中药吃了4个月，
1: 嗯，
0: 那我一个主任给我吃中药，他说你别吃了，没有作用，就说啊，
1: 啊没效果，哦，
0: 哎没效果，他说你上北京去吧，我说哦，
1: 嗯，
0: 我就上北京去了，
1: 啊，
0: 也北京也没确定我什么病，
1: 哦，
0: 我开两瓶小药，我说我这个病我是外地来的，我都那么两瓶药能好使吗？小伙子说在这协和，他说没有啥药。我不能给你开多的，还挺负责的。
1: 对对对，嗯
0: 嗯，没有药，我又看了别的几个医院，三零幺啊，什么宣武医院都看了。
1: 啊，宣武也去了，嗯
0: 嗯，宣武去了。
1: 我告诉你啊，真要是每个综合症的话，
0: 嗯，
1: 我告诉你，
0: 嗯，
1: 这个全世界都没有药可治。你既然给我打电话，你是信任我，我就有啥说啥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嗯。
1: 而且每个综合症啊，它虽然发展的比较慢。但是呢，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是什么呢？它是植物神经慢慢麻痹和紊乱了所导致的。这个植物神经管着我们这个脸部的一些神经，尤其是眨眼神经和我们的这个动眼神经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面部的一些肌肉都归这个植物神经管。刚开始表现的就是这个眼皮睁不开，然后慢慢的嘴角的肌肉啊，它这个活动不开，这都是早期的。当然它发展的比较慢啊，那如果到后期的话，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因为心脏也是靠植物神经支配的，明白吧？
0: 哦，
1: 你现在心脏怎么样？
0: 我心脏就前点时间有点不舒服，我买了咱们我一直吃的秋实
1: 啊，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啊，
0: 辅酶 Q 十我是后吃的，你们这个因为我开始没有嘛，开始没听着
1: 啊，
0: 直接的，后来你们这个。你说你做活动的时候，我就全换了你们这个
1: 啊，原来的辅酶 Q 十都换了，换成咱们美国的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啊。
0: 嗯嗯嗯，连这个神经酸我都换成你们的了
1: 啊。
0: 嗯，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寻你这个比较前沿科技有没有再更好的？
1: 明白。你现在心脏换成咱们这个高浓度辅酶 Q 十之后，现在心脏怎么样了？
0: 心脏好点了。
1: 好，
0: 嗯嗯，
1: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因为和你这个眼皮儿的情况来比的话，心脏呢是要命的，是吧？尤其是你这个美格综合症，
0: 啊，对对，
1: 它真要是连带我们的心脏问题的话，那是不好调理的，因为它不是本身心脏的问题，
0: 哦，
1: 它是植物神经它支配的问题，
0: 哦，
1: 是吧？那你用辅酶 Q 十，现在心脏能控制住了，这是非常好的啊。
0: 哦。
1: 但是你这个美格综合症，我跟你讲。哎呀，怎么办呢？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叫植物神经紊乱。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什么呢？叫肝风内动啊。
0: 肝风
1: 内动。对，肝风内动啊。这个呢，怎么调理呢？啊，如果光是调理肝脏的话，它特别慢。我跟你说，美格综合症，我还真以前遇见过啊，遇见过。我也想过很多的办法。包括从咱们中医的调肝平息我们的肝风这种角度来治，特别慢，特别慢。所以说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给你调理啊。
0: 嗯，好。
1: 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姜黄素有没有？
0: 没有。
1: 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啊。
0: 好。
1: 问问有没有姜黄素。姜黄素呢是调你的肝的。啊，平息你的肝风的。我刚才说了，中医的角度来讲，梅格尔综合症它就是肝风内动所导致的。那你姜黄素用，但是姜黄素光用姜黄素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太慢了，啊，它太慢了。所以说我既要调理你的病根，也要快速的从这个表症上我来给你控制住啊。所以说中医的方法把这个姜黄素给我用上。然后生命科学的方法，我告诉你，你现在手头上有这个神经酸是不？
0: 对，
1: 神经酸坚持用，现在怎么用的？
0: 我2粒一天。
1: 可以加量了是不？
0: 哎，
1: 嗯，
0: 我一吃就加量了。
1: 加量行，因为你不加量，我也得让你加量啊。
0: 嗯。
1: 再有一个，
0: BDNF
1: 有没有？
0: 有，来了。
1: 好，BDNF 也给我加量。
0: 加量啊。
1: 对。因为 BDNF 它的学名叫脑源性生长因子啊，
0: 嗯嗯嗯，
1: 就是我们的植物神经是在我们大脑当中的，你得靠这个神经酸和这个 BDNF 两个都加量了之后来养我们的脑神经，我们的脑神经恢复了，植物神经紊乱的问题才能够控制住啊
0: 啊，
1: 所以说神经酸和这个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这个必须给我用好，然后把姜黄素给我配合上。这样的话，一个病根儿，一个表症，标本兼治啊。
0: 嗯嗯嗯，

0: 哦，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梅格尔综合症，我告诉你，它真是一个世界的一个难题，是吧？你怎么会得上这个病的？我说实话，这个太少见了，
0: 不知道啊，
1: 太少见了。包括你也走了很多的医院，是吧？包括我们北京的一些大医院，你都去了，很多大夫都不知道什么问题，是不是？
0: 对呀，人家10年前都不知道感冒，
1: 对，
0: 这
1: 因
0: 都
1: 为这个
0: 是，
1: 病太少见了。我说实话，你这给我打电话，我跟你说，我都觉得啊，这真的，这也就是我能接到这个电话，我知道梅格尔综合症是什么，是吧？
0: 对呀，很多医生说是不知道啥病，你这是咋的了？问我，我说告诉人医生什么病，没听
1: 对，
0: 说过，都没听说过。
1: 很多人把你这个病当成脑血栓治去了，当
0: 哎
1: 成脑
0: 呀，
1: 中风治了，那都治错了啊。
0: 还有当那个什么的，那叫啥嘞？举无力的，我说
1: 啊，
0: 不是，
1: 对，
0: 也
1: 你
0: 不是
1: 这不
0: 举无
1: 是啊，
0: 力
1: 两
0: 的，
1: 回事儿啊。你这个梅格尔综合症，我跟你讲，能调到什么程度？咱们尽人事听天命哇。因为什么呢？你看别的病，我敢说，你用我的方法，你来吧，是吧？但是梅格尔综合症，我见的特别少。对这个病来讲，我经验也不足，我必须得实事求是。你看我有什么说什么，我
0: 对，
1: 经验也不足。但是从我的认知上，两个方面，一个是营养脑神经。一个是调理你的肝脏，啊，
0: 吃肝脏，
1: 对，就是用姜黄素啊，别的这个调肝的产品吧，我还不建议你这个多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肝脏的作用的一些药物吧，我跟你讲，它用不好。比如说我以前在临床上对这个梅格尔综合症吧，我给一个患者，我记得开过什么呢？开过这个白姜散，啊，
0: 什么？
1: 白姜散，啊。
0: 在江粉。
1: 对，但是这个白姜散为什么我没给你开呢？因为白姜散里面有一味中药叫白果仁儿，就是银杏，它是有毒的。就是我告诉你了之后，自己用不好吧，反而对你的肝脏有伤害，它反而还起副作用，明白我的意思吧？所
0: 明
1: 以说
0: 白。
1: 你就干脆用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你
0: 姜
1: 找你
0: 黄
1: 的健
0: 素。
1: 康管理师用姜黄素啊，对。姜黄素啊，然后呢，把 BDNF 脑炎生长因子还有神经酸，两个都加倍了，把这几样给我配合好就行了啊。
0: 还那个什么人来了？就是你那个管心脏的那个，哎，什么地基那个用加量吗？
1: 那个不用，那个你只要你心脏，因为你心脏本身没问题，就是植物神经紊乱所造成的。你只要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10你用好了，你现在心脏不舒服了吗？是吧？舒服了就不用了，因为它本身你心脏是没问题的啊，只要
0: 对，
1: 控制它，
0: 我
1: 别
0: 原
1: 让它
0: 来
1: 发
0: 就
1: 展
0: 是，
1: 就行啊。然后你主要是把植物神经紊乱这个问题，这因为我们中医上叫肝风内动嘛，你把这个给我控制住了，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啊。
0: 我现在真是影响到生活了，睁不开眼睛，啥也做不了。
1: 那可不，我告诉你，你这是眼皮耷拉睁不开，是吧？你这都是小事儿，影响到生活。你这将来下一步，因为植物神经。它会支配我们心脏的跳动，包括支配我们呼吸的这种自主呼吸。等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你心脏的跳动它就影响了，包括我们人的呼吸它就影响了，明白了吧？当然了，它
0: 原
1: 发
0: 来
1: 展
0: 没
1: 的
0: 听
1: 是特
0: 说
1: 别
0: 过，
1: 慢的啊，发展特别慢，但是咱们得考虑到这个问题呀、啊，是不是？所以说辅酶
0: 那
1: Q
0: 是，
1: 10现在把你的心脏啊控制住了，哎，舒服了，好了，它就可以了，因为它病根不在心脏上。现在主要是 BDNF 生长因子，还有这个神经酸给我加倍，然后把姜黄素给我配上啊。
0: 好，我就吃个姜黄素了。
1: 对对对啊，
0: 你不知道也那个两小时，那个一开始的时候还摇腮帮子呢，
1: 哦呵，
0: 摇的烂乎乎的都，张不开嘴。后来哎呀，连按摩、针灸，能想办法都想了，反正是。
1: 其实你这个情况吧，针灸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你这个针灸啊，真得找一些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可以做一做针灸啊。
0: 给他半年没管事儿了。
1: 你对呀，你一定要找好的针灸大夫，而且你这个针灸不是说灸完一次就完事儿了，比
0: 哎，
1: 如
0: 待
1: 说，
0: 半年，
1: 对，一般3个月到半年还得灸一个疗程，它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问题，是吧？对，你看你们当地有没有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他用电针和火针效果是特别好的啊，
0: 有帮助
1: 对对对对对。然后
0: 我。
1: 平时把这个姜黄素和这个 BDNF 生长因子和这个神经酸给我用好啊，然后呢，半年之后给我来个电话啊，我看看你那
0: 有
1: 当
0: 没
1: 时的
0: 效
1: 情
0: 果？
1: 况啊，好不啊？好了啊，
0: 谢谢
1: 好，
0: 啊，
1: 哎，聊到
0: 谢
1: 这儿
0: 谢，
1: 啊，再见。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

0: 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这些天您一直在讲 IPE 呀、啊、
5: 没错，
3: 通过您的讲解，好多的听众朋友包括静时自己都已经想到了，咱们啊可得把 IPE 给用上
5: 用上。
3: 对呀、啊、要是不用的话，上了年岁血压血脂可能都会高，
5: 没错，
3: 也会控制不住。
5: 对，
3: 那怎么办呢？对不对？用上 IPE 呀、啊、就会让我们的内心安稳不少。
5: 嗯，
3: 有一些老年朋友，就像我母亲，她跟我说呢，就给我发信息都告诉我，这么好的东西，等用上那天赶紧抢啊，就是能够幸运得到的话，说即便没有血压血脂的问题，就把它放在床头，隔三差五的吃两粒儿，
5: 也是个保障。
3: 对呀，那也能避免因为一些突发的事件而引起血压波动的情况啊。
5: 没错，其实静时你知道吗？这个 IPE 当初的研发的主要的人群针对的对象，就是给一些血压血脂有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准备的，或者说啊，因为这个血压血脂问题比较严重的，造成了一系列的后遗症的，还有什么呢？心脑肝肾由于血压血脂的波动已经造成了不断的损伤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所使用所准备的。
3: 哎，这个我知道啊。
5: 嗯，
3: 您说的呢，这些都是顽固性人群。
5: 哎，
3: 血压血脂高，常年吃药不稳定的患者。
5: 对，
3: 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群，他不知道自己血压血脂高。
5: 哎，对，太多了，这部分人
3: 是吧？
5: 嗯，
3: 或是知道，但是呢平常没有什么症状，所以说干脆也就不管了。
5: 嗯，
3: 那您看这部分的人群要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他们可能说也想用点 IPE， 您不讲吗？说点点滴滴啊都是治疗，我们都得重视。
5: 对，其实我跟你讲啊，咱们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的疾病真是啊，预防是大于治疗的。
3: 对呢，
5: 其实我跟你讲静时，就是咱们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宗旨就是想把国内啊国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平时接触不到的啊，那些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带给大家伙，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用得上。而且我一直强调的，就像刚才你说的，叫点点滴滴皆治疗，是吧？把这个疾病的这个苗头啊扼杀在摇篮当中，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一个新的命题，新的一个理念。 是吧？有问题咱们解决问题，没问题提早的做好预防，保养好我们的身体，我告诉你，那可比你咱们临时抱佛脚或者是有病了你再想着去调理那要强得多得多。
3: 那是一定的呀，肯定是这样啊。
5: 对，其实你看我说这个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是吧？尤其是顽固性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你发现没有，静时就任何这个病啊，一旦跟顽固这两个字儿挂上钩了，
3: 嗯，
5: 那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病基本上哎就已经形成了。
3: 对呀，它不容易好啊，
5: 坐实了。
3: 嗯，
5: 那么这种病坐实了之后，对我们的心脑肝肾这些组织器官都会有很大的程度的一些损伤，
3: 肯定。
5: 但是这个时候你说用这个 IPE 行不行，可以，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更主要的是维持我们这个损伤不继续加重。
3: 嗯，
5: 这是对于顽固性的血压和血脂问题的患者。但是刚才你说的像我们平时只是偶尔的有一些血压血脂波动的这样的患者，甚至很多人觉得哎，偶尔高那么一下平时还挺正常的，甚至都没有常规用药的这些朋友，
3: 嗯，
5: 那好了，如果咱们真能够及时的把 IPE 用上的话，那它起到的作用要远比你已经形成顽固性高血压高血脂的这样的人群它的作用大得多得多。
3: 嗯，
5: 因为它可能能够有效的避免我们一些疾病的形成了，那你疾病都形成不了的话，是不是从根儿上就避免了我们心脑肝肾的损伤？
3: 嗯，
5: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儿，如果从疾病的这个早期调理来讲的话，早用上要比你晚用要强得多得多。
3: 对，
5: 同样是血压血脂导致的，比如说动脉硬化，那很多人用的晚了，动脉硬化已经形成了，用上的这个调理的程度，我告诉你，我们要是说早期用的话，可能效果更好。同样是血压血脂导致的，比如说急性的一些事件，
3: 嗯，
5: 比如说脑梗，
3: 嗯，脑出血，
5: 脑出血，心梗，
3: 对，
5: 早期的把 IPE 用好的话，我告诉你，你这种发生的几率会小的很多很多，而且就算你一旦发生了，后遗症的风险也要小的多的多，
3: 嗯，
5: 它就是这么一个天差地别的这么一个差距。
3: 对呀，其实您说的这一点我们特别的认同，
5: 对，
3: 用就比不用强。
5: 对呀。而且呢我觉得有几点呢大家伙一定要明确，
3: 嗯，
5: 就是第一个，我之前也和大家伙讲过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习性吧，
3: 嗯，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中啊
5: 对，但是爱斯基摩人人家虽然说生活在冰天雪地当中，但是人家生活的是纯净的这种极寒之地。
3: 对，
5: 而这个 IPE 最早的发现就是从这片纯净之地生长出来的海藻，从这个海藻当中提取出来的，
3: 嗯，
5: 所以说全程是零污染、零添加、纯天然的，这种物质对咱们人体的肝肾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和损伤的。
3: 对，它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5: 对呀，它纯净啊，
3: 嗯，
5: 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也是老生常谈了，
3: 嗯
5: ，IPE 是哈佛医学院牵头的，历时了7年。11个国家，473个。

0: 医学中心以及8179名临床患者共同参与研发出来的高科技的产品。
1: 哇，这很严谨啊。
0: 对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效果一定是有目共睹的，
1: 嗯，
0: 毋庸置疑的，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世界医学领域当中，已经有超过50部指南、50部共识、50部科学声明，把这个 IPE 都已经列入到当中去了。
1: 嗯，
0: 就是专门调理治疗血压、血脂，包括眼病、肾病以及动脉硬化，预防和降低心脑血管突发事件的官方的推荐的产品。
1: 嗯，
0: 你看看，就竟是包括咱们国家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1: 啊，
0: 复旦大学附属的华山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等几十所咱们这个中国排名最前面的这些医院，包括专家教授，都在给患者推荐使用 IPE。
1: 嗯，
0: 当初我告诉你，静时咱们就是成立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的时候，我告诉你，能够把国外的这种前科技产品，尤其是 IPE 引入到咱们国内来，那也是费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努力和我们的这个精力，包括财力，你看看。
1: 那可以说呀，IPE 要是谁能用上的话，那也是有点运气在身上的哟。
0: 哎，真是这样。所以说，静石，你说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其实 IPE 呢，我告诉你，静石，它不仅对于我们说有一些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没有用过常规用药的这些患者，能让大家伙早期的进行干预，平稳我们血压血脂。你甚至包括，我告诉你，静石，在我们临床上，你比如说就拿这个华西医院举例子啊，他们是怎么用的呢？我和大家伙讲啊，就是在临床上血压血脂高到一定程度的一些患者，就是常规用药他的这个血压血脂都降不下来的，甚至有的人都联合用药了，比如说3种4种的这种降脂药降压药联合用药都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华西医院就给这样的患者一定要配合上 IPE 的使用
1: 哦，
0: 啊，甚至常规药物都控制不了的一些指标，甚至都引发了心脑问题的这样的患者，他们明令要求要给这样的患者配合用上 IPE 的使用。
1: 那这不就说明 IPE 它的治疗效果非常的确切吗？
0: 对呀，
1: 对于全球的心脑血管患者来说，那它的意义都非常重大，
0: 意义非常大。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长期使用常规用药指标控制不好的一些患者朋友，是吧，你凡是血压血脂高的患者，你看吧，用的这个药啊年头越长，这指标控制的越不好，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很多中老年人脾气火爆点，点火就着，我告诉你，我们小区就有，
1: 嗯，
0: 我们小区好几个老头脾气特别
1: 火
0: 爆，
1: 脾气，
0: 对，我记得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有个老王大哥，
1: 嗯，
0: 我和我爱人吃完饭之后都喜欢在我们家小区里溜达溜达，
1: 嗯，
0: 消消神儿，
1: 嗯，
0: 我记得半年多前吧，有一次正溜达呢，就看旁边呜嗷喊叫的，明显的是几个人在那吵吵起来了。我这转过头一看，老王大哥和人家吵吵起来了。
1: 那遇到什么矛盾了吗？
0: 当时我不知道啊，
1: 啊，
0: 一看这邻居都认识啊，是吧？平时我们两家关系还挺好呢，我就赶紧过去了，看看怎么回事。那走近了之后才了解到，你猜怎么着？这老王大哥呀，就跟别人下棋呢。下棋下的好好的，旁边啊也有个人就挺讨厌的，一直在旁边指手画脚。
1: 哎，这太不应该了，
0: 是吧？特别讨厌吧？
1: 是的。
0: 一会儿一句，哎呀，你怎么走这儿呢？啊，一会儿，哎呀，这你走的不对，你得走那儿。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就这老王大哥这盘棋还输了，然后这人呢还跟这老王大哥说，你就是个臭棋篓子。
1: 嗯，
0: 呵，这一句话就给老王大哥给惹毛了。这无嘛，俩人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就俩人就吵吵起来了。你看，
1: 嗯，你说这人真是啊，二人下棋多嘴是驴，这真不应该多说话。
0: 这样人特别多，你发现没有？
1: 你看啊，就像有的时候我开车
0: 啊，
1: 然后呢，我爱人在我旁边，要是跟我说怎么开，我说行了，我不开了，你开吧。
0: 啊，你们女同志开车也怕这个副驾驶的人烦，是吧？
1: 对呀，啊，就告诉我怎么开干嘛呀？我想怎么开怎么开呗。
0: 越说越不会开了，
1: 是呢。
0: 是，哎呦，所以说，你看这俩人当时啊，就越说越激动。啊，老王大哥这脸涨得通红啊，然后突然间就感觉到脑袋啊一阵迷糊，这身子啊就站不住了，一下子就坐在那个座上了。
1: 这是被气出毛病了？
0: 我告诉你咋回事啊，老王大哥，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们是邻居嘛，
1: 嗯，
0: 他高血压很多年了，
1: 嗯，
0: 一直都靠这个吃降压药维持这个血压的水平呢。那当时这么一激动， 这血压蹭一下就窜

0: 上来了。
1: 那平时不都吃着降压药呢吗？
0: 嗯，
1: 激动血压蹭就上来。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这个降压药啊，它是靠外界的药物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血压水平的。
1: 嗯，
0: 但是和我们自身的分泌的激素来讲，那它的这个劲儿是远远小于我们自身的一些分泌的激素水平的，这个劲儿是不够的。
1: 嗯，
0: 而且你看，俩人下棋，它本身就是个脑力劳动吧？
1: 是。
0: 我告诉你啊，你看吧啊，就是爱下棋的人。他心里这个神经啊是紧绷的，
1: 啊，
0: 特别紧张的，然后再加上和人吵了一架，情绪这么一激动，多巴胺这么一分泌，激素这么一分泌，植物神经这么一紊乱一紧张，这血压瞬间就会飙升上来。
1: 嗯，
0: 当然了，就像你说的，老王大哥当时一直每天都在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
1: 嗯，
0: 我告诉你，要不吃降压药的话，那就危险了。
1: 嗯，
0: 尽管如此，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但是精神因素、内分泌激素导致的血压的飙升，药物是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它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1: 嗯，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1: 那后来怎么回事呢？
0: 那和这个王大哥吵架的这人，因为也都住在我们院里嘛，
1: 嗯，
0: 也平时也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看这种情况，哎呦，也
1: 害
0: 怕
1: 了。
0: 那能不害怕吗？因为没多大点事儿嘛。
1: 对，
0: 赶紧给这王大哥赔不是，然后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
1: 嗯，
0: 我呢？一看就是大家伙散伙了，我得陪在这个王大哥身边啊，我陪他休息一会儿啊，看看得让他缓一缓呢。然后看他缓的差不多了，我就把他送回家了。
1: 这多危险呀！
0: 可不嘛。
1: 老师，您讲过，血压突然升高，特别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猝死的。
0: 啊，对，真是这样。所以说，你看王大哥一是岁数不太大，是吧？再加上呢，也算是比较幸运的。
1: 嗯。
0: 你知道吗，静石，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过多少不幸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吗？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静石平时也能看到一些新闻。
1: 嗯，
0: 人好好的，结果呢就是因为平时有点这个血压血脂波动的问题，然后有的就是辅导孩子做作业
1: 啊，
0: 引发心梗的有吧，
1: 是的，
0: 引发脑梗的有吧，
1: 嗯，
0: 然后送到医院人就没了，这样新闻太多了吧？
1: 这样的新闻真不少。
0: 嗯，
1: 还有像工作压力大，
0: 嗯，
1: 熬夜、不良饮食，
0: 对，
1: 导致血压血脂升高，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新闻也太多太多了。
0: 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就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1: 嗯、
0: 以前是不知道，现在就知道了，
1: 对，
0: 是吧？我们在临床上这样的人见到的太多了。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不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它最终的罪魁祸首不就是血栓吗？
1: 嗯。
0: 有栓子吗？把血管堵死了吗？
1: 嗯，
0: 而血栓这个东西，我告诉你非常可怕，就是我们倒杯水的这个功夫，它可能瞬间就形成。
1: 嗯，
0: 它堵在我们心脏上就心梗了，堵在脑袋上那就脑梗。那你说这俩病哪个不要人命？
1: 对的。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我们血压血脂的指标的问题。人上岁数了，岁数大了，我告诉你我们都很不容易。
1: 嗯，
0: 血压血脂我告诉你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那即使我们平时用着这降压药呢，但这血压的问题我告诉你一定不能马虎啊！
1: 哎呀，一定要引起重视的。
0: 对，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这个老王大哥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是吧，你别看你一直吃降压药，
1: 嗯，
0: 但是你控制的是不是越来越不好？
1: 对，
0: 那你这次是比较幸运没发生什么危险，但是我说了，你能保证下次每次都这么幸运吗？
1: 对，
0: 我说你这样啊，你要是信任我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目前来说最前沿的世界上科研的产品，不管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很多大医院现在都已经开始用了的，对于常规药物调控都不好的一些血压血脂的问题，它都能够辅助调理我们的这个血压血脂，而且效果还非常显著。
1: 嗯，
0: 是咱们目前针对顽固性血压血脂问题最高端最前沿的一款非常有效的产品。
1: 嗯，那您肯定是想让叔叔用 IPE 呀、啊、
0: 没错，就是 IPE。 你看
1: 那王叔咋说呢，他是不是挺愿意用的？
0: 他肯定相信我呀，
1: 是不是、啊、
0: 因为这么多年的老邻居了，是吧，我干什么他都清楚、
1: 嗯、
0: 就这么的，当时咱们健康全球共还没有这个大批量的这个引入到咱们国内来呢，
1: 嗯，
0: 当时我是托朋友就弄几盒这个 IPE， 用了半年之后，我告诉你就这半年里他的血压一直都非常平稳，即便是有的时候跟孩子啊跟老伴儿啊就生气啊，甚至熬夜是吧，累着了血压也没有突然间飙升的情况。
1: 嗯，
0: 而且最高兴的是啥呢，他的降压药到今天为止

0: 由原来的每天的三种已经减到了每天一种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我都告诉他了，我说你用满一年之后，你的降压药都有机会完全的停掉，都不用吃了。
1: 你看，即使降压药减量，它依然能够保持血压平稳不动。
0: 对，
1: 这不就是 IPE 它的超长效的保护作用吗？
0: 没错，你像那些常规用药，一天你是不是得吃两遍三遍？
1: 是的，
0: 就算你按时吃了，你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都顺心的事儿？
1: 嗯，
0: 我们生活当中随时发生的一些这个影响我们情绪的事儿，它就马上就引起我们血压的波动了。
1: 嗯，
0: 只要你不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高的患者，一天吃一粒，它就能够24小时全天候的守护我们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嗯，
0: 那可能今天有点不顺心的事儿，生气了，或者熬夜了，是吧？导致血压波动了，但是每天不吃一粒 IPE 吗？
1: 嗯，
0: 那你血压波动的瞬间，IPE 马上它就智能的检测到我们的血压和血脂要出现波动了，
1: 嗯。
0: 马上精准的作用在我们血压的源头靶点，把这个血压给你降下来。而且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坚持好，比如说服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和含量能够达到400%左右。
1: 嗯，
0: 那在未来的3到5年当中，仍然能够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1: 你看，那就是说，常规药物你用5年都比不上 IPE 用一年
0: 可
1: 呀。
0: 不吗？3到5年的用药不一定比得上咱们 IPE 一年的使用的效
1: 哦。
0: 果。而且 IPE 它不仅能够，比如说像王大哥这种精神紧张导致的血压的飙升，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很多中老年朋友有一些不良的习气，
1: 嗯，
0: 抽烟喝酒。我们知道抽烟喝酒是最容易硬化我们的血管，造成我们血压的飙升和血脂的形成的。
1: 是的，
0: 那有人说的，哎呀，那你抽烟喝酒就戒掉吧。
1: 嗯，
0: 话好说，事儿难办呐。有的中老年朋友抽烟喝酒一辈子了，40年、50年了，你让他戒，能戒得了吗？
1: 那不能啊。
0: 是不是啊？你看有多少人，尤其是晚饭不喝点小酒都睡不着觉，
1: 嗯。
0: 是吧？吃完饭了，马上喷儿，点上一支烟。很多人就说饭后一支烟，
1: 赛过活神仙，
0: 对吧？这是他的生活习惯，
1: 是的。
0: 你让他改掉，我告诉你很难很难。但是还是那句话，尼古丁和酒精，它是非常容易刺激我们的血管的，
1: 嗯，
0: 是瞬间使得我们血压波动的。
1: 嗯。
0: 但是就这样的人群，你生活习惯改不了。好了，我给你加一样习惯，
1: 嗯，
0: 什么习惯呢？就把这 IPE 日常给我用好。
1: 嗯，
0: 你看，它就能够有效的控制我们血压、血脂波动的问题，而且它会一天24小时全天的守护我们血管的健康，24小时，
1: 是的，
0: 对吧？第二天再来一粒，
1: 特别有保障，
0: 是不是？那不就能保障了吗？所以说，总之一句话，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血压、血脂指标的波动，常规药物都管不了的。好了，你尝试着把 IP 用一下，它就能管。
1: 这不就是 IP 它的前沿之处吗？
0: 对，所以说这个刚才血压的问题，大家伙害怕了，血脂的问题更可怕。
1: 是。
0: 我们一提到血脂高的患者，他汀类的药物都熟悉吧？但是我告诉大家伙，他汀类的药物只能降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我告诉你，竟是能够快速加速我们动脉硬化的有一种物质，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脂蛋白阿尔法。
1: 嗯。
0: 这个脂蛋白阿尔法要比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形成动脉硬化的这个程度要快得多得多，可怕得多得多。那这个脂蛋白阿尔法，我告诉你，他汀类的药物它就降不了，
1: 啊，它就没有这个功能。
0: 你看看，所以说脂蛋白阿尔法降不下来的话，会持续加重我们全身血管的动脉硬化。你看有多少人就哎，天天都吃他汀类的药物，怎么这个动脉硬化该硬化还硬化了呢？因为它降不了脂蛋白阿尔法，
1: 嗯，
0: 但是 IPE 你看看，甘油三酯能降，低密度脂蛋白也能降，哎，脂蛋白阿尔法它同样能降下来，你看看，所以说当我们这个 IPE 用好了之后，血脂稳定了，血管内环境会得到一个极大的改善，
1: 嗯。
0: 啊，脂质垃圾就不会轻易的聚集了，啊，形成什么斑块啊、血栓了，就不会有了。而且同样是坚持使用 IPE 一年多的话，你已经形成的斑块，在稳定的血脂环境下，它还会逐渐的缩小。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最少啊可以逆转17%，
1: 哇，
0: 最高能逆转20%以上。
1: 嗯，
0: 那你说斑块小了，我们这个血管的腔隙是不是就大了？
1: 嗯，
0: 供血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嗯。

0: 原来啊，有什么缺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症状，像什么头晕呐、心慌啊，是吧？脑袋像戴个紧箍咒似的，总犯困呢，这些症状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
1: 对，这个变化也太惊人了。
0: 对，所以说不管是之前你比如说指标的不稳，或者是之前的指标降不下来，IP 用好了都能够辅助我们指标平稳的下降。最大降幅能够达到65%。同时血管的钙化的进程能够有效的遏制。
1: 明白。
0: 然后血管壁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断的沉积钙质啊，或者是变脆变硬了。而是逐渐的恢复到一种慢慢的柔软和弹性当中来了，这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血管壁破裂和堵塞的这个风险了。
1: 那这个 IP 实在太厉害了。
0: 嗯，
1: 降压药管不了的血压的问题 ，IPE 能管。
0: 对，
1: 他听类降不下来的脂蛋白阿尔法 ，IPE 呢，它也能降。
0: 对，他听类药物降不下来，他能干。
1: 那就是名副其实的超长效的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呀。
0: 对呀，没错呀。这也就是为啥我说 IPE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前沿划时代的产物呢。
1: 是呢。
0: 而且不仅如此啊，还有你比如说因为长期的血压血脂高造成的一些肝肾损伤的问题，这个谁都避免不了吧。啊，或者是心脑血管后遗症的问题，常规的药物只能控制指标，
1: 是的，
0: 但是后遗症它管不了了。那你怎么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呢？IPE 同样有这个很明确的效果。它等于说从源头上控制住了我们的血压和血脂，它就避免了这些问题的出现或者是进一步的加重。啊，我告诉你，之前有一个患者70多岁，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叫老小孩，听过没？
1: 老小孩
0: 啊，
1: 老小孩，老小孩，越大岁数越像小孩。
0: 哎，他就这样。
1: 那他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0: 什么地方？静叔，我问你，你比如说小孩哈。他要想引起父母的注意的话，他会做什么？怎么做？
1: 他会闹，
0: 闹，
1: 哭，会作妖，
0: 作妖。
1: 会，
0: 老小孩也这样。
1: 嗯，
0: 就这个老人，他就爱作妖。
1: 嗯，
0: 他选择这个作妖的路啊，老小孩也这样。
1: 嗯，
0: 就这个老人，他就爱作妖。
1: 嗯，
0: 他选择这个作妖的路啊，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当时这个70多岁的老人啊，就是老伴儿走得早，儿女们呢又都在外地工作。就平时啊，这个子女啊，就给他雇了个保姆在家照顾他。这老人呢，就多少年的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就控制不住。然后呢，心脏慢慢的也出现问题了，到医院检查是1级的心衰。但是他呢，我告诉你怎么作妖啊，总是假装忘记吃药。
1: 那忘记吃药还得假装，这为什么呢？
0: 就是为了引起这个子女的注意嘛。就是你想呗。他本身就血压血脂控制的就不好，你再一不吃药，是不是肯定犯病？
1: 那肯定犯病啊！
0: 犯病是不是得住院？
1: 对呀，
0: 这住院可是大事儿吧？那保姆肯定得告诉子女啊，这孩子不管多忙，是不是大老远都得往回跑啊？你看看，就是引起这个孩子的重视，这就是作妖。
1: 哎呦，
0: 而且这个事儿干多了啊，子女们慢慢也品出来了，就是但凡老父亲一住院，那准是老父亲想他们了。
1: 哦，这心里都知道了。
0: 你看看，
1: 其实老人也不容易。
0: 对，
1: 想儿女了，还得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听了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0: 对呀，
1: 还是感觉自己对父母的关心不够。
0: 没错，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有这句话吧？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怎么说呢？啊，就是中年人啊，一定要趁着咱们父母都还健在，对他们多关心一点。啊，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啊，咱还说这个老人就这个病的事儿。当他再一次故伎重演的时候，他的子女嘛也决定好好跟老父亲谈一谈。就谈话也挺顺利的，这老人家也理解这个子女在外面工作不容易。孩子们呢也答应争取每个月啊轮流回来看他一次。
1: 那这结局不是很圆满吗？
0: 对呀，但是关键是啥呢？老人的大儿子。给他带回来一个产品，就和老人说了，说爸，你就用这个吧，其他的药啊，你老忘吃嘛，不是？但是我给你带这个，你必须给我坚持吃，而且不麻烦，是吧？你可不能忘，一天一粒就行。那你现在能猜到吧？老人的大儿子给他拿啥
1: ？IPE，IPE，
0: 对啊，
1: 给老人用上了。
0: 对，老头不是有这个高血压和高血脂吗？连带心脏也不好嘛，一级心衰嘛。

0: 平时总是头晕迷糊的，是吧？一天老像是睡不醒似的，是吧？心脏也总不舒服。
1: 嗯，
0: 那老头就发现了，用完 IPE 之后，他的这些症状啊，明显的开始缓解。
1: 啊、哦，
0: 从第三个月开始，这些症状基本上就消失了，就发作的次数几乎是偶尔发作了。就算有时候，这回是真忘啊，有的时候真忘了吃这降压药、降脂药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1: 了，没啥大事儿了。
0: 对呀、啊，一看这么好的效果，想起来了，那一定是 IPE 在他体内的长效的留存，24小时的守护，这个起到的作用，就像咱们大家伙说的，叫家有余粮，心里不慌是一个道理。
1: 那这 IPE 也太厉害了。
0: 对呀、啊，你可别忘了 IPE， 我说过，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都在这么使用啊，
1: 对，重点医院都在用啊。
0: 甚至有些这个血压血脂控制特别好的这个患者，就为了减这常规药，都把这 IPE 配合用上了。
1: 嗯，
0: 你就刚刚我说的这老人，想知道自己到底恢复成什么样了，他就让谁呢？让他保姆陪他到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嗯，
0: 这一检查可把老人高兴坏了。
1: 嗯。
0: 血压血脂完全在正常值范围内了，关键是啥呢？老人70多岁了吧？
1: 嗯，
0: 他的血压、血脂这指标比50多岁的这个还好。
1: 嗯，
0: 啊，之前心脏不是一级心衰了吗？
1: 嗯，
0: 完全没有发展，反而还有变好的趋势。
1: 哇，
0: 啊，老人家把这消息赶快告诉这个儿子和姑娘了，这一下子是不是子女也跟着高兴起来了？
1: 嗯，那肯定啊，确实非常高兴啊。
0: 然后老头呢，身体好了，就敢出屋了。
1: 嗯。
0: 没事下了溜溜弯什么的，和人下下棋什么的，甚至还参加了社区举办的什么老年合唱团呢。
1: 嗯，
0: 那你说这个生活过得丰富多彩了，你看他就没工夫想子女了，
1: 对，
0: 是吧？就不像以前的老小孩、老小孩那种状态了。
1: 对，这才是老年人该有的健康生活，
0: 对，
1: 健康且充实，而不是说一味的围着儿女转。
0: 对，
1: 那这不也是 IPE 的功劳吗？
0: 没错呀。所以说，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说，IPE 这个前沿科技产品的出现，它是划时代的，
1: 是的。
0: 而且它是目前来讲调理血压血脂的方法当中金字塔尖上的一个高科技产品。
1: 嗯，
0: 它的出现，对咱们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我告诉你，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打击。
1: 嗯，
0: 每天一粒，这一粒，我告诉你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 IPE 不是原装进口的吗？
1: 嗯，
0: 里面的 IPE 啊，它含量特别足，每粒儿500毫克呀，
1: 嗯。
0: 是目前市面上含量最高的。这500毫克的 IPE 能够起到24小时保护我们的血管。
1: 嗯，
0: 就我们正常一天一粒，你用过1年左右的时间，你体内的 IPE 的含量甚至能提升到400%。
1: 哇，
0: 在未来的3到5年当中，它持续的能够保持一个高含量的水平，这
1: 嗯，
0: 意味着什么？静止，你知道吗？意味着什么？
1: 那意味着 IPE 只要服用一年，
0: 哎，
1: 降压药、降脂药就能够减量，甚至是停药啊。
0: 有这个非常大的可能，就是减量，甚至是停药。很多人说血压、血脂药都得终身服药，对吧？确实是，你要说是没有好的方法，你就得一辈子用。而且这些药物它只是控制指标，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我们血压、血脂的问题。但是 IPE。是从咱们血压血脂的源头靶点入手，精准调理、精准治疗，而不是单纯的控制指标。我们才敢说它是目前最前沿的、世界上最高科技的这么一个产品嘛。
1: 对的。
0: 要不然你说哈佛医学院为啥花了7年的时间研究它？包括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都参与其中了，就是因为 IPE 的它的科技含量在那儿的。因为 IPE 能够为人类创造健康的价值，在血压血脂调控方面，在这个基础上，我告诉你，甚至啊，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血压血脂这个指标真能够完美的理想化的话，控制好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人这个寿命很可能活到我们的天年。
1: 天年120岁，
0: 对呀，
1: 嗯，
0: 你看看，只要把这 IPE 用好了，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长效智能的达到止压双控的目的，所以说 IPE 才被世界医学界誉为是叫口服的超长效降脂降压的调节泵。
1: 是的，
0: 听过胰岛素泵吧？但是胰岛素泵你得埋在身体当中啊，IPE 不用啊，它不用埋针呢，不用充电呢，不用担心局部感染呢。

0: 固性的 IP 有条件的咱们都可以尝试用用。
1: 嗯，而且呢梁老师也说到了这次呢 IP 的份数非常少，只有4万份，
0: 对，
1: 数量是不多的，而且我们的节目呢是覆盖了全国50多个城市。
0: 嗯，
1: 那平均分配的话可能每个城市只能分到几百份啊。
0: 但这个事儿我们也没办法，说实话，
1: 嗯，
0: 这已经是能为大家伙争取来的
1: 最
0: 大的量了。我也知道大家伙啊需要，而且都急着想用，是吧？
1: 是，
0: 那想用的咱们今天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1: 嗯，
0: 别看份额少，你先下手了可能你就能先得着。
1: 嗯，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血压血脂常年用药依然波动不稳，如果说呢您因为血压血脂的波动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那不妨试试这款最新的前沿的高科技产品 IPE， 它的数量不多，全国只有4万份，提前打电话先报先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现在是不是能报名了？我想给我老伴儿订上1年的。
0: 呵，就上来就报名，这怎么这么着急呢你这啊。
4: 哎呀，您不是说吗一共就4万份，我也是咱们节目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
4: 哎，这么多城市都能听到咱们这全球购物节目。
0: 嗯，
4: 那一个城市就能分到几百份。
0: 对。
4: 我还想那个多给那个老伴儿订点呢。
0: 哦。
4: 哎，那以前呢好几次啊，那好东西我都没抢到。
0: 呵，
4: 您说这次我能不着急吗？
0: 行，这样不着急啊，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慢慢说。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啊？具体跟我说
4: 一说。我老伴儿他呢有高血压。
0: 嗯，
4: 这高血压老顽固了，这药可没少吃，吃3种降压药吧。
0: 啊，
4: 这血压呀控制的也不太好。
0: 哦，
4: 这一发病起来那脑袋疼的受不了。
0: 啊，
4: 这不昨天那个和儿媳妇因为一点那个小矛盾，气得他血压就高了，
0: 又高了。哎呀，
4: 也这血压一高，他就开始头疼啊。

0: 头还那个憋气，头啊就更疼了，疼的呀，他直撞墙啊。
1: 呵，
0: 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你说。
1: 哦，其实你这样啊，首先呢，你得真得劝劝老伴儿，什么事儿啊，咱得想开点儿，是吧？有的时候啊，跟孩子呀、啊，你还真生气呀、啊，咱不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对吧？你是不然说你跟别人生气了，你伤害的不还是自己的身体吗？他犯病的时候，就除了头疼之外，还有其他的症状没有？
0: 也他头疼的时候吧，眼眶也跟着疼。
1: 嗯，
0: 他说感觉这眼睛都要凸出来了。
1: 哦，
0: 脑袋就像这个有水一晃就晃了。
1: 哦，
0: 也整个头发都要裂开一样。之前疼啊，就吃点止疼片子啥的。
1: 嗯，
0: 现在吃止疼片子也不管用了。
1: 哦，
0: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他还发现这小便有泡沫。
1: 小便有泡沫。
0: 医院检查，
1: 嗯，
0: 大夫说他这个肾呢、啊、被这个高血压带的也出现问题了，说是。
1: 哦，都检查出来了是吧？嗯，
0: 对。
1: 你这样啊，我跟你说，咱们借着你这个问题呢，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两句啊。如果说咱们的小便出现了泡沫，我们首先想一想，是不是最近水喝少了啊？因为这个水要是喝少了的话，它会使得我们的尿液浓缩，浓缩之后呢，表面张力就变大了，从而呢，这个尿液呢会有泡沫的现象出现。所以说小便要是有泡沫的话啊，我们可以自己啊这个尝试一下，先多喝点水，多喝水之后呢、
0: 嗯、
1: 这个小便当中泡沫消失了，那证明什么呢？不是病理性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我们多喝水了，这个泡沫也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个很长时间这个泡沫还不散，这个就有可能是病理性的原因所导致的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上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
0: 嗯，
1: 就看看尿里面有没有蛋白啊，有没有加号这种情况、
0: 哦、
1: 啊。
0: 我老伴儿检查完说那个有这个两个加号。
1: 哎呦，
0: 我也没敢告诉他呀。他这人呢、
1: 嗯、
0: 就是爱合计事儿，有点事儿啊，就吃不进饭睡不着觉的。
1: 哎，
0: 本身他这个吃药就费劲，这要是让他知道这个高血压把肾都给带坏了，
1: 嗯，
0: 哎呀，我怕他连这个降压药都不吃了。
1: 哎呦，
0: 所以梁老师，我最近呢听您讲这个 IPE 呀、啊。纯天然的，
1: 嗯，
0: 又能降脂又能降压的，我和老伴儿啊都觉得特别好、
1: 嗯、
0: 所以就想早点啊让他用上，
1: 想用是吧？嗯，
0: 对，
1: 其实你老伴儿这个问题呢，真的啊，如果早一点使用这个 IPE 啊，这个效果会非常不错的、
0: 啊、
1: 为啥我敢这么说呢、
0: 嗯、
1: 首先咱们得知道这个 IPE 啊、
0: 嗯、
1: 它是哈佛医学院经历了7年的研发成功的一款高科技的产品，它属于是目前咱们世界上最前沿的最高端的这样的科研产品了，能用得上我告诉你啊，那是非常幸运的。
0: 嗯，
1: 包括你看咱们国家啊，比如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等，排名靠前的这几十所知名的大型三甲医院，
0: 嗯，
1: 里面的很多的专家教授都在给患者推荐 IPE 的使用，甚至呢这个 IPE 啊还被列入了全球超过50部血压血脂的这个治疗指南当中。
0: 嗯，
1: 你看看，所以说它可以称得上是目前世界级别的明星的产品。
0: 嗯
1: 啊，你看在国外，我告诉你，在国外也都不是一般人能够用得上的，
0: 对，
1: 是吧？都是一些什么政客呀、富豪啊，是吧？明星啊，有这样社会地位的人来用这个 IP，
0: 是，就是啊，要咋说，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用得上，真的是感谢梁老师您呢，争取的。
1: 感谢倒用不上啊，咱不用那么客气。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我觉得啊，就对于你老伴儿这个血压控制不好的情况 ，IPE 被译为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它的作用就是在我们的血压和血脂的源头智能的调控。
0: 嗯，
1: 什么叫智能调控？就高了给你往上降，低了给你往上升，始终让你的血压和血脂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上。
0: 嗯，
1: 就这样的话，让人就不会因为血压血脂的问题产生任何的身体不适了。这个就是它智能调控的最牛的地方啊。
0: 哦，那这也太智能了。
1: 对呀，它就高低它能给你调节。而且不仅如此，对于我们中老年人全身血管的硬化，
0: 嗯，
1: 狭窄斑块钙化等问题、
0: 嗯、
1: 你看临床有数据表明啊，就 IPE 用上1年左右、
0: 嗯、
1: 能够让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的体积至少缩小 17%、
0: 嗯、
1: 所以说它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跟你说尤其血管的问题实打实的作用，这是、
0: 嗯、
1: 是吧？
0: 是是是是，
1: 包括很多患者在使用 IPE 1年以后

0: 很多人就把这个 IP 停了，连续3到5年的时间内，他这个血压血脂仍然保持非常的稳定。而且在血液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们血液当中 IPE 的含量这仍然能够维持在400%左右这个高浓度。所以说这就是造成了它超长效这个效果特别突出的这个体现就在这儿的。
1: 是啊，那 IPE 这么好，那我得赶紧给老伴用上。那梁老师那很多药吧都不能一起吃。
0: 嗯，
1: 那用 IPE 那其他的药用不停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产品完全可以跟我们常规的药物一起使用，没有任何的冲突。而且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根据你指标的情况，我们传统的像降脂药啊、降压药啊，可以适当的去减量了，是吧？你看临床上很多这个高血脂、高血压的患者，在服用 IPE 一年以后，降压药、降脂药都减量了，甚至有的人都停了，血压、血脂仍然非常的稳定，这指标。但是每个人这个个体的情况不同，因人而异。而且不光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的问题，
1: 嗯，
0: 还有因为比如说指标波动啊造成的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反应的这些问题，用上 IPE 我告诉你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效果啊。
1: 哦，那太好了，那赶紧呢帮我报上名吧。
0: 报名是吧？没问题啊，完全可以。咱们全国一共就是40000份啊，想报名的话咱们现在完全可以报名。就像你说的，咱们这节目涵盖了全国50多家城市媒体，啊，如果要是平均分配的话，每个城市可能真就是几百份，
1: 对，
0: 是吧？早报名咱不早得着吗？是不？
1: 是啊，那我就算是报上名了呗。
0: 我们导播已经记录了，报上了，放心吧，好不？
1: 哎，太好了，那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好，不客气，咱们时间有限，咱就聊到这儿了啊。
1: 哎，
0: 好，再见啊，
1: 再见，梁老师。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
0: 哎，
3: 我那个啥，听你节目听了半年多了
0: 啊。
3: 啊，嗯，
0: 多大年岁了？
3: 76了。
0: 76岁，好啊。
3: 对，我有什么事呢？我觉得您的医术挺高明的，我想，
0: 真
3: 是这是真心的，因为我有。美格综合症。
0: 什么病？
3: 美格综合症。
0: 美格综合症啊。
3: 啊，
0: 你这在医院确诊的呀？
3: 嗯，医院也都没确诊，医院说都不知什么病，我用10来年了看。
0: 那谁给你确诊的美格综合症啊？
3: 那没有啊，在网上查的，实际上医院都确定不了，医生说是没见过，有的说是老年综合症，有的说啥都有。
0: 我告诉你，美格综合症这个病可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病啊。
3: 说是吗？王浩说的是那老师说的。
0: 那你怎么的？眼睛睁不开了现在啊？
3: 嗯，对呀。
0: 然后嘴现在能张开不？
3: 那一开始，哎，也张不开，现在吧能张开点了，但是他那个就是那个压中间的地方，感觉是像上螺丝似的样子。
0: 啊，哎呦。那你这个还真有可能是美格综合症。我告诉你，这个美格综合症就是太难遇了。我告诉你，这可真是一个疑难杂症啊！
3: 我说，整个这个病这么难治的病，因为我得了10多年了，
0: 快10多年了。哎呦，你说说，
3: 开始的时候就是眼睛眨了，
0: 嗯，
3: 眨眼，哎，眨眨的，这不知道咋回事，就去看，当时就是看眼睛，
0: 嗯，
3: 看眼睛也。医院的医生说你没啥毛病，眼睛，
0: 那，
3: 然后眼睛没毛病。我说不能啊。我眼睛这样老眨巴能没毛病吗？
0: 是啊，
3: 没毛病啊。然后现在去了好几个医院都说没毛病，
0: 嗯，
3: 但是就是没毛病，就说就托朋友啥的又给上中医院吧，又针灸能好过，针灸完了以后也不见好，就吃中药，又说人家给我转的中药，
0: 嗯，
3: 中药吃，又吃针灸半年，吃中药吃了4个月，
0: 嗯，
3: 那一个主任给我吃中药，他说你别吃了，没有作用，就是啊，
0: 啊，没效果哦，
3: 哎，没效果。他说你上北京去吧，我说好，我就上北京去了
0: 啊。
3: 也北京也没确定我什么病
0: 哦，
3: 我。

0: 开两瓶小药，我说我这个病我是外地来的，我这那么两瓶药能好使吗？小伙子说在这协和，他说没有啥药，我不能给你开多的，也挺负责的。
1: 对对对，
0: 没有药，我又看了别的几个医院，三零幺啊，什么宣武医院都看了。
1: 啊，宣武也去了，
0: 宣武去了。
1: 我告诉你啊，真要是美格综合症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全世界都没有药可治。你既然给我打电话，你是信任我，我就有啥说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而且美格综合症啊，它虽然发展的比较慢，但是呢，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是什么呢？它是植物神经慢慢麻痹和紊乱了所导致的。这个植物神经管着我们这个脸部的一些神经，尤其是眨眼神经和我们的这个动眼神经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面部的一些肌肉都归这个植物神经管。刚开始表现的就是这个眼皮睁不开，然后慢慢的嘴角的肌肉啊，它这个活动不开，这都是早期的啊。当然它发展的比较慢啊。那如果到后期的话，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因为心脏也是靠植物神经支配的，明白吧？你现在心脏怎么样？
0: 我心脏就前段时间有点不舒服，我买了咱们我一直吃的就是
1: 啊，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啊，
0: 辅酶 Q 十我是后吃的，因为这个因为我开始没有嘛，开始没听着
1: 啊，
0: 直接的，后来因为这个你说你做活动的时候我就全换了你们这个
1: 啊，原来的辅酶 Q 十都换了，换成咱们美国的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啊，
0: 连这个神经酸我都换成你们的了
1: 啊，
0: 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寻你这个比较前沿科技有没有再更好的这样？
1: 明白，你现在心脏换成咱们这个高浓度辅酶 Q 十之后，现在心脏怎么样了？
0: 心脏好点了。
1: 好，
0: 哎
1: 呀，这我就放心了，因为和你这个眼皮的情况来比的话，心脏那是要命的，是吧？尤其是你这个美格综合症，它真要是连带我们的心脏问题的话，那是不好调理的，因为它不是本身心脏的问题，它是植物神经它支配的问题，是吧？那你用辅酶 Q 十，现在心脏能控制住了，这个是非常好的啊。但是你这个美格综合症，我跟你讲，哎呀，怎么办呢？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叫植物神经紊乱；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什么呢？叫肝风内动啊。
0: 肝风
1: 内动，对，肝风内动啊。这个呢，怎么调理呢？啊，如果光是调理肝脏的话，它特别慢。我跟你说，美格综合症，我还真以前遇见过。啊，遇见过，我也想过很多的办法，包括从咱们中医的调肝、平息我们的肝风这种角度来治，特别慢，特别慢。所以说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给你调理啊。
0: 好。
1: 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姜黄素有没有？
0: 没有。
1: 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啊。
0: 好。
1: 问问有没有姜黄素？姜黄素呢是调你的肝的。啊，平息你的肝风的。我刚才说了，中医的角度来讲，梅格尔综合症它就是肝风内动所导致的。那你姜黄素用，但是姜黄素光用姜黄素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太慢了，啊，它太慢了。所以说我既要调理你的病根，也要快速的从这个表症上我来给你控制住啊。所以说中医的方法把这个姜黄素给我用上。然后生命科学的方法，我告诉你，你现在手头上有这个神经酸是不？
0: 对，
1: 神经酸坚持用，现在怎么用的？
0: 我两粒一天。
1: 可以加量了是不？
0: 哎，我一吃就加量了。
1: 加量行，因为你不加量，我也得让你加量啊。再有一个 ，BDNF 有没有？
0: 有，来了。
1: 好 ，BDNF 也给我加量。
0: 加量啊。
1: 对。因为 BDNF 它的学名叫脑源性生长因子啊，就是我们的植物神经是在我们大脑当中的，你得靠这个神经酸和这个 BDNF 两个都加量了之后来养我们的脑神经，我们的脑神经恢复了，植物神经紊乱的问题才能够控制住啊。
0: 啊，
1: 所以说神经酸和这个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这个必须给我用好，然后把姜黄素给我配合上，这样的话，一个病根一个表症，标本兼治啊。
0: 哦。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梅格尔综合症，我告诉你，它真是一个世界的一个难题， 是吧？你怎么会得上这个病的？我说实话，这个太少见了，
0: 不知道啊，
1: 太少见了。包括你也走了很多的医院，是吧？包括我们北京的一些大医院，你都去了，很多大夫都不知道什么问题，是不是？
0: 对呀、啊，人家10年前都不知道感冒。
1: 对，因为这个病太少见了。我说实话，你这给我打电话，我跟你说，我都觉得啊，这真的，这也就是我能接到这个电话，我知道美格尔综合症是什么，是吧？
0: 啊，对呀、啊，很多医生说是不知道啥病，你这是咋的呢？问我，我说告诉人家是什么病，
1: 对，
0: 听说过
1: 啊、
0: 都没听说过。
1: 很多人把你这个病当成脑血栓治去了，当成脑中风治了，
0: 哎、
1: 那都治错了啊。
0: 嗯，还有当那个什么的，那叫啥嘞？就无力的，我说
1: 不是啊，
0: 对
1: 你这不是啊两回事儿啊、你这个美格尔综合症，我跟你讲，能调到什么程度？咱们尽人事听天命啊，因为什么呢？你看别的病，我敢说，你用我的方法，你来吧，是吧？但是美格尔综合症我见的特别少，对这个病来讲，我经验也不足，我必须得实事求是。你看我有什么说什么，我经验也不足，但是从我的认知上，两个方面，一个是营养脑神经。一个是调理你的肝脏，
0: 啊，
1: 调
0: 肝脏，
1: 对，就是用姜黄素啊，别的这个调肝的产品吧，我还不建议你这个多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肝脏的作用的一些药物吧，我跟你讲，它用不好。比如说我以前在临床上对这个美格尔综合症吧，我给一个患者，我记得开过什么呢？开过这个白姜散，啊，
0: 什么？
1: 白姜散。啊，
0: 白姜散，
1: 对，但是这个白姜散为什么我没给你开呢？因为白姜散里面有一味中药叫白果仁儿，就是银杏，它是有毒的，就是我告诉你了之后自己用不好吧，反而对你的肝脏有伤害，它反而还起副作用，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你就干脆用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用姜黄素啊，对，姜黄素。啊，然后呢，把 BDNF 脑炎生长因子还有神经酸，两个都加倍了，把这几样给我配合好就行了啊。
0: 还那个什么人来了，就是你那个管心脏的那个，哎，什么地基那个用加量吗？
1: 那个不用，那个你只要你心脏，因为你心脏本身没问题，就是植物神经紊乱所造成的。你只要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你用好了，你现在心脏不舒服了吗？是吧？舒服了就不用了，因为它本身你心脏是没问题的啊。只要控制它，别让它发展就行啊。然后你主要是把植物神经紊乱这个问题，就因为我们中医上叫肝风内动嘛，你把这个给我控制住了，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啊。
0: 嗯，我现在真是影响到生活了，睁不开眼睛，啥也做不了。
1: 那可不，我告诉你，你这是眼皮耷了，睁不开，是吧？你这都是小事，影响到生活。你这将来下一步，因为植物神经它会支配我们心脏的跳动，包括支配我们呼吸的这种自主呼吸。等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你心脏的跳动它就影响了，包括我们人的呼吸它就影响了。
0: 哦，
1: 明白了吧？当然了，它发展的是特别慢的啊。发展特别慢，但是咱们得考虑到这个问题啊，是不是？
0: 嗯嗯。
1: 所以说辅酶 Q 十现在把你的心脏啊控制住了，哎，舒服了，好了，它就可以了，因为它病根不在心脏上。现在主要是 BDNF 增长因子，还有这个神经酸给我加倍，然后把姜黄素给我配上啊。
0: 嗯，好，我就缺个姜黄素了。
1: 对对对，啊。
0: 你不知道那个梁医生，那个前一开始的时候还腰腮帮子呢。
1: 哦，呵，嗯。
0: 腰的烂乎乎的了。
1: 嗯，
0: 张不开嘴，后来哎呀，连按摩、针灸，能想办法都想了，反正是。
1: 其实你这个情况吧，针灸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你这个针灸啊，真得找一些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可以做一做针灸啊。
0: 给他半年没管事儿。
1: 对呀、啊，你一定要找好的针灸大夫，而且你这个针灸不是说灸完一次就完事儿了。比如说，对，一般三个月到半年还得灸一个疗程，它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问题，是吧？对，你看你们当地有没有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他用电针和火针效果是特别好的啊，
0: 有帮助。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平时把这个姜黄素和这个 BDNF 生长因子和这个神经酸给我用好啊，然后呢，半年之后给我来个电话啊，我看看你那当时的情况啊，
0: 好
1: 不啊？
0: 好好
1: 好了。啊，
0: 好，谢谢啊，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 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这些天您一直在讲 IPE 呀。
5: 没错，
3: 通过您的讲解，好多的听众朋友包括静师自己都已经想到了，咱们啊可得把 IPE 给用上。
5: 用上。
3: 对呀，要是不用的话，上了年岁血压血脂可能都会高。
5: 没错，
3: 也会控制不住。
5: 对，
3: 那怎么办呢？对不对？用上 IPE 呀，就会让我们的内心安稳不少。
5: 嗯，
3: 有一些老年朋友，就像我母亲，她跟我说呢，就给我发信息都告诉我，这么好的东西等用上那天赶紧抢啊，就是能够幸运得到的话，说即便没有血压血脂的问题，就把它放在床头隔三差五的吃两粒
5: 也是个保障。
3: 对呀，那也能避免因为一些突发的事件而引起血压波动的情况啊。
5: 没错，其实静时你知道吗，这个 IPE 当初的研发的主要的人群针对的对象，就是给一些血压血脂有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准备的。或者说啊，因为这个血压血脂问题比较严重的，造成了一系列的后遗症的，还有什么呢，心脑肝肾由于血压血脂的波动已经造成了不断的损伤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所使用所准备的。
3: 哎，这个我知道啊。
5: 嗯，
3: 您说的呢，这些都是顽固性人群。
5: 哎，
3: 血压血脂高，常年吃药不稳定的患者。
5: 对，
3: 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群，他不知道自己血压血

0: 之高。
1: 哎，对，太多了这部分人，
0: 是吧？
1: 嗯，
0: 或是知道，但是呢，平常没有什么症状，所以说干脆也就不管了。
1: 嗯，
0: 那您看这部分的人群，要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他们可能说也想用点 IPE。
1: 嗯。
0: 您不讲吗？说点点滴滴啊，都是治疗，我们都得重视。
1: 对，其实我跟你讲啊，咱们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的疾病，真是啊，预防是大于治疗的。
0: 对呢。
1: 其实我跟你讲，静时，就是咱们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
0: 嗯，
1: 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宗旨就是想把国内啊、国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平时接触不到的。啊，那些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带给大家伙，
0: 嗯，
1: 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用得上。而且我一直强调的，就像刚才你说的，叫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嗯，
1: 是吧？把这个疾病的这个苗头啊扼杀在摇篮当中，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一个新的命题，新的一个理念，是吧？有问题咱们解决问题，没问题提早的做好预防，保养好我们的身体，我告诉你，那可比你咱们临时抱佛脚，或者是有病了你再想去调理，那要强得多得多。
0: 那是一定的呀，肯定是这样啊。
1: 对，其实你看，我说这个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是吧？尤其是顽固性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你发现没有，静时，就任何这个病啊，一旦跟顽固这两个字儿挂上钩了，
0: 嗯。
1: 那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病基本上哎就已经形成了。
0: 对呀，它不容易好啊。
1: 坐实了。
0: 嗯。
1: 那么这种病坐实了之后，对我们的心脑肝肾这些组织器官都会有很大的程度的一些损伤。
0: 肯定。
1: 但是这个时候你说用这个 IPE 行不行？可以。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更主要的是维持我们这个损伤不继续加重。
0: 嗯。
1: 这是对于顽固性的血压和血脂问题的患者。但是刚才你说的，像我们平时只是偶尔的有一些血压血脂波动的这样的患者，甚至很多人觉得哎，偶尔高那么一下，平时还挺正常的，甚至都没有常规用药的这些朋友，
0: 嗯，
1: 那好了，如果咱们真能够及时的把 IPE 用上的话，那它起到的作用要远比你已经形成顽固性高血压高血脂的这样的人群它的作用大得多得多。
0: 嗯，
1: 因为它可能能够有效的避免我们一些疾病的形成了。那你疾病都形成不了的话，是不是从根儿上就避免了我们心脑肝肾的损伤？
0: 嗯，
1: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儿，如果从疾病的这个早期调理来讲的话，早用上要比你晚用要强得多得多。
0: 对，
1: 同样是血压血脂导致的，比如说动脉硬化，那很多人用的晚了，动脉硬化已经形成了，用上的这个调理的程度，我告诉你，我们要是说早期用的话可能效果更好。同样是血压血脂导致的，比如说急性的一些事件，
0: 嗯，
1: 比如说脑梗，
0: 嗯，脑出血，
1: 脑出血，心梗，
0: 对，
1: 早期的把 IP 用好的话，我告诉你，你这种发生的几率会小的很多很多，而且就算你一旦发生了，后遗症的风险也要小的多的多。
0: 嗯，
1: 它就是这么一个天差地别的这么一个差距。
0: 对呀，其实您说的这一点我们特别的认同。
1: 对，
0: 用就比不用强。
1: 对呀，而且呢，我觉得有几点呢，大家伙一定要明确。
0: 嗯，
1: 就是第一个，我之前也和大家伙讲过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习性吧。
0: 嗯，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中啊。
1: 对，但是爱斯基摩人，人家虽然说生活在冰天雪地当中，但是人家生活的是纯净的这种极寒之地。
0: 对。
1: 而这个 IPE 最早的发现就是从这片纯净之地生长出来的海藻，从这个海藻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嗯，
1: 所以说全程是零污染、零添加、纯天然的，这种物质对咱们人体的肝肾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和损伤的。
0: 对，它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1: 对啊，它纯净啊。
0: 嗯，
1: 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也是老生常谈了。
0: 嗯
1: ，IPE 是哈佛医学院牵头的，历时了七年，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以及8179名临床患者共同参与研发出来的高科技的产品。
0: 哇，这很严谨啊。
1: 对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效果一定是有目共睹的，
0: 嗯，
1: 毋庸置疑的，
0: 嗯。
1: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世界医学

0: 学领域当中，已经有超过50部指南、50部共识、50部科学声明，把这个 IPE 都已经列入到当中去了。
1: 嗯，
0: 就是专门调理治疗血压、血脂，包括眼病、肾病以及动脉硬化，预防和降低心脑血管突发事件的官方的推荐的产品。
1: 嗯，
0: 你看看，就竟是包括咱们国家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1: 啊。
0: 复旦大学附属的华山医院，
1: 嗯，
0: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等几十所，咱们这个中国排名最前面的这些医院，包括专家教授，都在给患者推荐使用 IP。
1: 嗯。
0: 当初我告诉你，净食，咱们就是成立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的时候，我告诉你，能够把国外的这种前沿科技产品，尤其是 IPE，引入到咱们国内来。那也是费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努力和我们的这个精力，包括财力，你看
1: 哇，
0: 看。
1: 那可以说呀，IPE 要是谁能用上的话，那也是有点运气在身上的哟。
0: 哎，真是这样。所以说，净食，你说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其实 IPE 呢，我告诉你，净食，它不仅对于我们说有一些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没有用过常规用药的这些患者，能让大家伙早期的进行干预。平稳我们血压血脂，你甚至包括我告诉你，就是在我们临床上，你比如说就拿这个华西医院举例子啊，他们是怎么用的呢？我和大家伙讲啊，就是在临床上血压血脂高到一定程度的一些患者，就是常规用药，他的这个血压血脂都降不下来的，甚至有的人都联合用药了，比如说3种、4种的这种降脂药、降压药，联合用药都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华西医院就给这样的患者，一定要配合上 IPE 的使用，
1: 哦，
0: 甚至常规药物都控制不了的一些指标，甚至都引发了心脑问题的这样的患者，他们明令要求要给这样的患者配合用上 IPE 的使用。
1: 那这不就说明 IPE 它的治疗效果非常的确切
0: 对
1: 吗？
0: 呀，
1: 对于全球的心脑血管患者来说，那它的意义都非常重大。
0: 意义非常大。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长期使用常规用药、指标控制不好的一些患者朋友，是吧？你凡是血压、血脂高的患者，你看吧，用的这个药啊，年头越长，这指标控制的越不好，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很多中老年人脾气火爆点，点火就着。我告诉你，我们小区就有，
1: 嗯，
0: 我们小区好几个老头脾气特别
1: 火
0: 火
1: 爆
0: 爆。
1: 脾气，
0: 对，我记得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有个老王大哥，
1: 嗯，
0: 我和我爱人吃完饭之后都喜欢在我们家小区里溜达溜达，
1: 嗯，
0: 消消神儿。
1: 嗯。
0: 我记得半年多前吧，有一次正溜达呢，就看旁边呜嗷喊叫的，明显的是几个人在那吵吵起来了。我这转过头一看，老王大哥和人家吵吵起来了。
1: 那遇到什么矛盾了吗？
0: 当时我不知道啊，
1: 啊，
0: 一看这邻居都认识啊，是吧？平时我们两家关系还挺好呢，我就赶紧过去了，看看怎么回事。那走近了之后才了解到，你猜怎么着？这老王大哥呀，就跟别人下棋呢。下棋下得好好的，旁边啊也有个人就挺讨厌的，一直在旁边指手画脚，
1: 哎，这太不应该
0: 是吧？特别
1: 了啊！
0: 讨厌吧？
1: 是的。
0: 一会儿一句，哎呀，你怎么走这儿呢？啊，一会儿，哎呀，这你走的不对，你得走那儿。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就是老王大哥这盘棋还输了，然后这人呢还跟这老王大哥说你就是个臭棋篓子。
1: 嗯，
0: 呵，这一句话就给老王大哥给惹毛了，这无嘛俩人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就俩人就吵吵起来了。你
1: 嗯，
0: 看，
1: 你说这人真是啊，二人下棋多嘴是驴，这真不应该多说话。
0: 这样人特别多，你发现没有？
1: 你看啊，就像有的时候我开车，然后呢，我爱人在我旁边，要是跟我说怎么开，我说行呢，我不开了，你开吧。
0: 你们女同志开车也怕这个副驾驶的人烦，是
1: 对呀，
0: 吧？
1: 他告诉我怎么开干嘛呀？我想怎么开怎么开呗。
0: 越说越不会开了，
1: 是
0: 是吧？哎
1: 呢。
0: 呦，所以说，你看这俩人当时啊，就越说越激动，
1: 嗯，
0: 老王大哥这脸涨得通红啊，然后突然间就感觉到脑袋啊一阵迷糊，这身子啊就站不住了，一下子就坐在那个座上了。
1: 这是被气出毛病了。
0: 我告诉你咋回事啊，老王大哥，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们是邻居嘛，
1: 嗯，
0: 他高血压很多年了，
1: 嗯。
0: 一直都靠这个吃降压药维持这个血压的水平呢。那当时这么一激动，这血压噌一下就窜上来
1: 那平时不都吃着降压药呢
0: 了。
1: 吗？激动血压蹭就上来。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这个降压药啊，它是靠外界的药物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血压水平的。
1: 嗯。
0: 但是和我们自身的分泌的激素来讲， 那他的这个劲儿是远远小于我们自身的一些分。

0: 米的技术水平的，这个劲儿是不够的。
1: 嗯，
0: 而且你看俩人下棋，他本身就是个脑力劳动吧。
1: 是，
0: 我告诉你啊，你看吧啊，就是爱下棋的人，他心里这个神经啊是紧绷的，特别紧张的，然后再加上和人吵了一架，情绪这么一激动，多巴胺这么一分泌，激素这么一分泌，植物神经这么一紊乱一紧张，这血压瞬间就会飙升上来。
1: 嗯，
0: 当然了，就像你说的，老王大哥当时一直每天都在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
1: 嗯，
0: 我告诉你，要不吃降压药的话，那就危险了。
1: 嗯，
0: 尽管如此，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但是精神因素、内分泌激素导致的血压的飙升，药物是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它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1: 嗯，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1: 那后来怎么回事呢？
0: 那和这个王大哥吵架的这人，因为也都住在我们院里嘛，
1: 嗯，
0: 也平时也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看这种情况，哎呦，也
1: 害
0: 怕
1: 了，
0: 那能不害怕吗？因为没多大点事儿嘛，
1: 对，
0: 赶紧给这王大哥赔不是，然后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
1: 嗯，
0: 我呢一看就是大家伙散伙了，我得陪在这个王大哥身边啊，我陪他休息一会儿啊，看看得让他缓一缓呢，然后看他缓的差不多了，我就把他送回家了。
1: 这多危险呀！
0: 可不嘛。
1: 老师，您讲过，血压突然升高，特别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猝死的。
0: 啊，对，真是这样。所以说，你看，王大哥一是岁数不太大，是吧？再加上呢，也算是比较幸运的。
1: 嗯。
0: 你知道吗？静时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过多少不幸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吗？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静时平时也能看到一些新闻。
1: 嗯。
0: 人好好的，结果呢？就是因为平时有点这个血压血脂波动的问题，然后有的就是辅导孩子做作业
1: 啊，
0: 引发心梗的有吧，
1: 是的，
0: 引发脑梗的有吧，
1: 嗯，
0: 然后送到医院人就没了，这样新闻太多了吧，
1: 这样的新闻真不少。
0: 嗯，
1: 还有像工作压力大，
0: 嗯，
1: 熬夜，不良饮食，
0: 对，
1: 导致血压血脂升高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新闻也太多太多了，
0: 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就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以前是不知道，
1: 嗯，
0: 现在就是知道了，
1: 对，
0: 是吧？我们在临床上这样的人见到的太多了。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不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它最终的罪魁祸首不就是血栓吗？
1: 嗯，
0: 有栓子吗？把血管堵死了吗？
1: 嗯，
0: 而血栓这个东西，我告诉你非常可怕，就是我们倒杯水的这个功夫，它可能瞬间就形成。
1: 嗯，
0: 它堵在我们心脏上就心梗了，堵在脑袋上那就脑梗。那你说这俩病哪个不要人命？
1: 对的，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我们血压血脂的指标的问题。人上岁数了，岁数大了，我告诉你我们都很不容易。
1: 嗯，
0: 血压血脂我告诉你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那即使我们平时用着这降压药呢，但这血压的问题我告诉你一定不能马虎啊。
1: 对呀，一定要引起重视的。
0: 对。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这个老王大哥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是吧，你别看你一直吃降压药，
1: 嗯，
0: 但是你控制的是不是越来越不好？
1: 对，
0: 那你这次是比较幸运没发生什么危险，但是我说了，你能保证下次每次都这么幸运吗？
1: 对，
0: 我说你这样啊，你要是信任我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目前来说最前沿的世界上科研的产品，不管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很多大医院现在都已经开始用了的，对于常规药物调控都不好的一些血压血脂的问题，它都能够辅助调理我们的这个血压血脂，而且效果还非常显著。
1: 嗯，
0: 是咱们目前针对顽固性血压血脂问题最高端最前沿的一款非常有效的产品。
1: 嗯，那您肯定是想让叔叔用 IPE 呀。
0: 没错，就是 IPE。 你看
1: 那王叔咋说的，他是不是挺愿意用的？
0: 他肯定相信我呀，
1: 是不是，
0: 啊，因为这么多年的老邻居了，是吧，我干什么他都清楚。
1: 嗯，
0: 就这么的，当时咱们健康全球工还没有这个大批量的这个引入到咱们国内来呢。
1: 嗯，
0: 当时我是托朋友就弄几盒这个 IP， 用了半年之后，我告诉你就这半年里他的血压一直都非常平稳，即便是有的时候跟孩子啊跟老伴啊就生气啊，甚至熬夜是吧，累着了血压也没有突然间飙升的情况。
1: 嗯，
0: 而且最高兴的是啥呢，他的降压药到今天为止由原来的每天的三种已经减到了每天一种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我都告诉他了，我说你用满一年之后你的降压药都有机会完全的停掉，都不用吃了。
1: 你看即使降压药减量，他依然能够保持血压平稳不动。
0: 对，
1: 这不就是 IPE 它的超长效的保护作用吗？

0: 没错，你像那些常规用药，一天你是不是得吃两遍三遍？
1: 是的，
0: 就算你按时吃了，你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都顺心的事儿？
1: 嗯，
0: 我们生活当中随时发生的一些这个影响我们情绪的事儿，它就马上就引起我们血压的波动了。
1: 嗯，
0: 只要你不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高的患者，一天吃一粒，它就能够24小时全天候的守护我们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嗯，
0: 那可能今天有点不顺心的事儿，生气了，或者熬夜了，是吧？导致血压波动了。但是每天不吃一粒 IPE 吗？
1: 嗯，
0: 那你血压波动的瞬间 ，IPE 马上它就智能的检测到我们的血压和血脂要出现波动了，
1: 嗯，
0: 马上精准的作用在我们血压的源头靶点，把这个血压给你降下来。而且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坚持好，比如说服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和含量能够达到400%左右。
1: 嗯，
0: 那在未来的3到5年当中，仍然能够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1: 你看，那就是说，常规药物你用5年都比不上 IPE 用1年啊？
0: 可不吗？3到5年的用药不一定比得上咱们 IPE 1年的使用的效果。
1: 嗯，
0: 而且 IPE 它不仅能够比如说像王大哥这种精神紧张导致的血压的飙升，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很多中老年朋友有一些不良的习气，
1: 嗯，
0: 抽烟喝酒。我们知道抽烟喝酒是最容易硬化我们的血管，造成我们血压的飙升和血脂的形成的。
1: 是的。
0: 那有人说的，哎呀，那你抽烟喝酒就戒掉吧。
1: 嗯，
0: 话好说，事儿难办呢。有的中老年朋友抽烟喝酒一辈子了，
1: 嗯，
0: 40年50年了，你让他戒能戒得了吗？
1: 那不能啊，
0: 是不是啊？你看有多少人，尤其是晚饭不喝点小酒都睡不着觉，
1: 嗯，
0: 是吧？吃完饭了马上喷儿，点上一支烟，很多人就说饭后一支烟
1: 赛过活神仙，
0: 对吧？这是他的生活习惯。
1: 是的，
0: 你让他改掉，我告诉你很难很难。但是还是那句话，尼古丁和酒精，它是非常容易刺激我们的血管的，
1: 嗯，
0: 是瞬间使得我们血压波动的，
1: 嗯。
0: 但是就这样的人群，你生活习惯改不了。好了，我给你加一样习惯，
1: 嗯，
0: 什么习惯呢？就把这 IPE 日常给我用好，
1: 嗯，
0: 你看它就能够有效的控制我们血压血脂波动的问题，而且它会一天24小时全天的守护我们血管的健康，24小时，
1: 是的，
0: 对吧？第二天再来一粒，是不是？那不就能保障了吗？所以说，总之一句话，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血压血脂指标的波动，常规药物都管不了的，好了，你尝试着把 IP 用一下，它就能管。
1: 这不就是 IP 它的前沿之处吗？
0: 对，所以说这个刚才血压的问题大家伙害怕了，血脂的问题更可怕。
1: 是，
0: 我们一提到血脂高的患者，他汀类的药物都熟悉吧？但是我告诉大家伙，他汀类的药物只能降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我告诉你，静时能够快速加速我们动脉硬化的有一种物质，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脂蛋白阿尔法。
1: 嗯，
0: 这个脂蛋白阿尔法要比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形成动脉硬化的这个程度要快得多得多，可怕的多得多。那这个脂蛋白阿尔法，我告诉你，他汀类的药物它就降不了
1: 啊，它就没有这个功能。
0: 你看看。所以说脂蛋白阿拉法降不下来的话，会持续加重我们全身血管的动脉硬化。
1: 嗯，
0: 你看有多少人就哎天天都吃他汀类的药物，怎么这个动脉硬化该硬化还硬化了呢？因为它降不了脂蛋白阿拉法。
1: 嗯，
0: 但是 IPE 你看看，甘油三酯能降，低密度脂蛋白也能降，哎，脂蛋白阿拉法它同样能降下来，你看看。所以说当我们这个 IPE 用好了之后，血脂稳定了，血管内环境会得到一个极大的改善。
1: 嗯，
0: 啊，脂质垃圾就不会轻易的聚集了，啊，形成什么斑块啊、血栓了，就不会有了。而且同样是坚持使用 IPE 1年多的话，你已经形成的斑块在稳定的血脂环境下，它还会逐渐的缩小。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最少啊可以逆转17%，
1: 哇，
0: 最高能逆转20%以上。
1: 嗯，
0: 那你说斑块小了，我们这个血管的腔隙是不是就大了？
1: 嗯，
0: 供血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嗯，
0: 你原来啊有什么缺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症状，像什么头晕啊、心慌啊，是吧？脑袋像戴个紧箍咒似的，总犯困呢，这些症状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
1: 对，这个变化也太惊人了。
0: 对，所以说不管是之前你比如说指标的不稳，或者是之前的指标降不下来。

0: 哎，
1: IP 用好了，都能够辅助我们指标平稳的下降。
0: 嗯，
1: 最大降幅能够达到65%。
0: 嗯，
1: 同时，血管的钙化的进程能够有效的遏制。
0: 明白。
1: 然后血管壁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断的沉积钙质啊，或者是变脆变硬了，而是逐渐的恢复到一种慢慢的柔软和弹性当中来了，这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血管壁破裂和堵塞的这个风险了。
0: 那这个 IP 实在太厉害了。
1: 嗯，
0: 降压药管不了的血压的问题 IP 能管。
1: 对，
0: 他汀类降不下来的脂蛋白阿尔法 IP 呢它也能降。
1: 对，他汀类药物降不下来它能干，
0: 那就是名副其实的超长效的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啊。
1: 对呀、啊、没错呀，这也就是为啥我说 IPE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前沿划时代的产物呢、
0: 嗯、是呢。
1: 而且不仅如此啊，还有你比如说因为长期的血压血脂高造成的一些肝肾损伤的问题，
0: 嗯，
1: 这个谁都避免不了吧，
0: 嗯
1: 啊，或者是心脑血管后遗症的问题，
0: 嗯，
1: 常规的药物只能控制指标，
0: 是的，
1: 但是后遗症它管不了了，那你怎么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呢？
0: 嗯
1: ，IPE 同样有这个很明确的效果，
0: 嗯，
1: 它等于说从源头上控制住了我们的血压和血脂，
0: 嗯，
1: 它就避免了这些问题的出现或者是进一步的加重，
0: 嗯，
1: 啊，我告诉你，之前有一个患者70多岁，
0: 嗯，
1: 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叫老小孩，听过没？
0: 老小孩
1: 啊。
0: 老小孩，老小孩，越大岁数越像小孩。
1: 哎，他就这样。
0: 那他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1: 什么地方？
0: 嗯，
1: 静叔，我问你，你比如说小孩哈，他要想引起父母的注意的话，他会做什么？怎么做？
0: 他会闹，
1: 闹，
0: 哭，会作妖，
1: 作妖，
0: 会故意犯错误，
1: 哎，
0: 表现自己嘛。
1: 对，让大人好关注他，是吧？
0: 是呢。
1: 老小孩，老小孩也这样。
0: 嗯，
1: 就这个老人，他就爱作妖。
0: 嗯。
1: 他选择这个作妖的路啊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当时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啊，就是老伴走得早，儿女们呢又都在外地工作，就平时啊这个子女啊就给他雇了个保姆在家照顾他、
0: 嗯、
1: 这老人呢就多少年的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就控制不住，
0: 嗯，
1: 然后呢心脏慢慢的也出现问题了，到医院检查是一级的心衰，但是他呢我告诉你怎么作妖啊，总是假装忘记吃药。
0: 那忘记吃药还得假装，这为什么呢、
1: 哎、就是为了引起这个子女的注意嘛。
0: 啊、
1: 哦、就是你想呗，他本身就血压血脂控制的就不好。
0: 嗯，
1: 你再一不吃药、
0: 嗯、
1: 是不是肯定犯病？
0: 那肯定犯病啊。
1: 犯病是不是得住院？
0: 对呀、
1: 啊、这住院可是大事儿吧。
0: 嗯，
1: 那保姆肯定得告诉子女啊。
0: 嗯，
1: 这孩子不管多忙是不是大老远都得往回跑啊。
0: 嗯，
1: 你看看就是引起这个孩子的重视，这是作妖。
0: 哎呦，
1: 而且这个事儿干多了啊，子女们慢慢也品出来了。
0: 嗯，
1: 就是但凡老父亲一住院，那准是老父亲想他们了。
0: 哦，这心里都知道了。
1: 你看看，
0: 其实老人也不容易。
1: 对，
0: 想儿女了，还得用这样的方法。
1: 嗯，
0: 我们听了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1: 对呀、
0: 啊，还是感觉自己对父母的关心不够。
1: 没错。
0: 嗯，
1: 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树欲静而风不止，
0: 嗯，
1: 子欲养而亲不待，有这句话吧？
0: 是的，
1: 是吧？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怎么说呢啊，就是中年人啊一定要趁着咱们父母都还健在，对他们多关心一点。
0: 嗯
1: 啊，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啊，咱还说这个老人就这个病的事儿，当他再一次故伎重演的时候，他的子女嘛也决定好好跟老父亲谈一谈。
0: 嗯，
1: 就谈话也挺顺利的，这老人家也理解这个子女在外面工作不容易，
0: 嗯，
1: 孩子们呢也答应争取每个月啊轮流回来看他一次。
0: 那这结局不是很圆满吗？
1: 对呀、啊、但是关键是啥呢，老人的大儿子给他带回来一个产品，
0: 嗯，
1: 就和老人说了，说爸你就用这个吧，其他的药啊你老忘吃吗？不是，
0: 嗯，
1: 但是我给你带这个你必须给我坚持吃，而且不麻烦、
0: 啊、
1: 是吧、
0: 啊、
1: 你可不能忘，一天一粒就行。那你现在能猜到吧，老人的大儿子给他拿啥？
0: IPE。
1: IPE 对、
0: 嗯、
1: 啊，
0: 给老人用上了。
1: 对，老头不是有这个高血压和高血脂吗？
0: 嗯，
1: 连带心脏也不好吗，一级心衰吗？
0: 嗯，
1: 平时总是头晕迷糊的，是吧，一天老像是睡不醒似的，是吧，心脏也总不舒服。
0: 嗯，
1: 那老头就发现了啊，用完 IPE 之后他的这些症状啊明显的开始缓解
0: 啊、哦、
1: 从第三个月开始这些症状基本上 就消失了、
0: 嗯、
1: 就发作的次数几乎是偶尔发作了，就算有时候这回是真忘啊，有的时候真忘了吃这降压药降脂药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0: 了，没啥大事儿了。
1: 对呀、啊、一看这么好的效果想起来了，那一定是 IPE 在他体内的长效的留存，
0: 嗯，
1: 24小时的守护，这个起到的作用就像咱们大家伙说的叫家有余粮心里不慌是一个道理。
0: 那这 IPE 也太厉害了。
1: 对呀、啊、你可别忘了 IPE 我说过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都在这么使用啊，
0: 对，重点医院都在用啊，
1: 甚至有些这个血压血脂控制特别好的这个患者就为了减这常规药都把这 IPE 配合用上了。
0: 嗯，
1: 你就刚刚我说的这老人想知道自己到底恢复成什么样了，他就让谁呢，让他保姆陪他到医院做了检查。
0: 嗯，
1: 这一检查可把老人高兴坏了，
0: 嗯，
1: 血压血脂完全在正常值范围内了，

0: 关键是啥呢？老人70多岁了吧？
1: 嗯，
0: 他的血压、血脂这指标比50多岁的这个还好。
1: 嗯，
0: 啊，之前心脏不是一级心衰了吗？
1: 嗯，
0: 完全没有发展，反而还有变好的趋势。
1: 哇！
0: 啊，老人家把这消息赶快告诉这个儿子和姑娘了。这一下子是不是子女也跟着高兴起来了、
1: 嗯、那肯定啊，确实非常高兴啊。
0: 然后老头呢身体好了就敢出屋了，
1: 嗯，
0: 没事下了溜溜弯什么的，和人下下棋什么的，甚至还参加了社区举办的什么老年合唱团呢。
1: 嗯，
0: 那你说这个生活过得丰富多彩了，你看他就没工夫想子女了。
1: 对，
0: 是吧，就不像以前的老小孩老小孩那种状态了。
1: 对，这才是老年人该有的健康生活。
0: 对，
1: 健康且充实，而不是说一味的围着儿女转。
0: 对，
1: 那这不也是 IPE 的功劳吗？
0: 没错呀、啊、所以说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说， IPE 这个前沿科技产品的出现，它是划时代的。
1: 是的，
0: 而且它是目前来讲调理血压血脂的方法当中金字塔尖上的一个高科技产品。
1: 嗯，
0: 它的出现对咱们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我告诉你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打击。
1: 嗯，
0: 每天一粒，这一粒我告诉你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 IPE 不是原装进口的吗？
1: 嗯，
0: 里面的 IPE 啊，它含量特别足，每粒500毫克呀。
1: 嗯，
0: 是目前市面上含量最高的。这500毫克的 IPE 能够起到24小时保护我们的血管。
1: 嗯，
0: 就我们正常一天一粒，你用过1年左右的时间，你体内的 IPE 的含量甚至能提升到400%。
1: 哇，
0: 在未来的3到5年当中，它持续的能够保持一个高含量的水平。
1: 嗯，
0: 这意味着什么？静时你知道吗？意味着什么？
1: 那意味着 IPE 只要服用1年，
0: 哎，
1: 降压药、降脂药就能够减量，甚至是停药啊？
0: 有这个非常大的可能。
1: 嗯，
0: 就是减量，甚至是停药。很多人说血压、血脂药都得终身服药，
1: 嗯，
0: 对吧？确实是，你要说是没有好的方法，你就得一辈子用。
1: 嗯，
0: 而且这些药物它只是控制指标，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我们血压血脂的问题。
1: 嗯，
0: 但是 IPE 是从咱们血压血脂的源头靶点入手，精准调理、精准治疗，而不是单纯的控制指标。
1: 嗯，
0: 我们才敢说它是目前最前沿的、世界上最高科技的这么一个产品嘛。
1: 对的，
0: 要不然你说哈佛医学院为啥花了7年的时间研究它？
1: 嗯，
0: 包括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都参与其中了。就是因为 IPE 的它的科技含量在那儿呢，因为 IPE 能够为人类创造健康的价值。
1: 嗯，
0: 在血压血脂调控方面，在这个基础上，我告诉你，甚至啊，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血压血脂这个指标真能够完美的理想化的话，控制好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人这个寿命很可能活到我们的天年，
1: 天年120岁。
0: 对呀，
1: 嗯，
0: 你看看，只要把这 IPE 用好了，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长效智能的达到脂压双控的目的。
1: 嗯，
0: 所以说 IPE 才被世界医学界以为是叫口服的超长效降脂降压的调节泵。
1: 是的，
0: 听过胰岛素泵吧？
1: 嗯，
0: 但是胰岛素泵你得埋在身体当中啊。
1: 嗯、
0: IPE 不用啊，它不用埋针呢、啊，不用充电呢、啊，不用担心局部感染呢、啊，只需要24小时，咱们吃上一粒。就哎，就可以平稳我们的血压血脂，所以说 IPE 是非常前沿的，解决了咱们大家伙血压血脂的问题。那血压血脂问题解决了，那各。

0: 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血压、血脂常年用药依然波动不稳，如果说呢您因为血压、血脂的波动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那不妨试试这款最新的前沿的高科技产品 IPE，它的数量不多，全国只有4万份，提前打电话先报先得，电话是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3: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3: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3: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现在是不是能报名了？我想给我老伴儿订上一年的。
4: 呵，就上来就报名，这怎么这么着急呢你这啊。
5: 哎呀，您不是说吗，一共就4万份，我也是咱们节目老朋友了。
4: 老朋友了。
5: 哎，这么多城市都能听到咱们这全球购物节目。
4: 嗯，
5: 那一个城市就能分到几百份。
4: 对。
5: 我还想那个多给那个老伴儿订点呢。
4: 哦。
5: 哎，那以前呢好几次啊，那好东西我都没抢到。
4: 呵，
5: 您说这次我能不着急吗？
4: 行，这样不着急啊，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慢慢说。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啊？具体跟我说
5: 一说。我老伴儿他呢有高血压。
4: 嗯，
5: 这高血压老顽固了，这药可没少吃，吃3种降压药吧。
4: 啊，
5: 这血压呀控制的也不太好。
4: 哦，
5: 这一犯病起来那脑袋疼的受不了。
4: 啊，
5: 这不昨天那个和儿媳妇因为一点那个小矛盾，气得他血压就高了，
4: 又高了。哎呀，
5: 也这血压一高他就开始头疼啊，心里头还那个憋气，
4: 嗯，
5: 头啊就更疼了。
4: 嗯，
5: 疼的呀他直撞墙啊。
4: 呵，
5: 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你说啊。
4: 哦，其实你这样啊，首先呢你得真得劝劝老伴儿，什么事儿啊咱得想开点儿，是吧？有的时候啊跟孩子呀、啊、你还真生气呀、啊、咱不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对吧？你不然说你跟别人生气了，你伤害的不还是自己的身体吗？他犯病的时候就除了头疼之外还有其他的症状没有？
5: 因为他头疼的时候吧眼眶也跟着疼。
4: 嗯，
5: 他说感觉这眼睛都要凸出来了。
4: 哦，
5: 脑袋就像这个有水一晃就晃了。
4: 哦、

0: 整个头发都要裂开一样。之前疼啊，就吃点止疼片子啥的。
1: 嗯。
0: 现在吃止疼片子也不管用了。
1: 哦。
0: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他还发现这小便有泡沫。
1: 小便有泡沫。
0: 医院检查。
1: 嗯。
0: 大夫说他这个肾呢，被这个高血压带的也出现问题了，说是。
1: 哦，都检查出来了是吧？嗯。
0: 对。
1: 你这样啊，我跟你说，咱们借着你这个问题呢，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两句啊。如果说咱们的小便出现了泡沫，我们首先想一想，是不是最近水喝少了啊？因为这个水要是喝少了的话，它会使得我们的尿液浓缩，浓缩之后呢，表面张力就变大了，从而呢，这个尿液呢会有泡沫的现象出现。所以说小便要是有泡沫的话啊，我们可以自己啊这个尝试一下，先多喝点水，多喝水之后呢，这个小便当中泡沫消失了，那证明什么呢？不是病理性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多喝水了，这个泡沫也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个很长时间这个泡沫还不散，这个就有可能是病理性的原因所导致的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上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就看看尿里面有没有蛋白啊，有没有加号这种情况。
0: 哦、
1: 啊
0: 我老伴儿检查完说那个有这个两个加号。
1: 哎呦。
0: 我也没敢告诉他呀，他这人呢、嗯、就是爱合计事儿，有点事儿啊就吃不进饭睡不着觉的。
1: 哎。
0: 本身他这个吃药就费劲，这要是让他知道这个高血压把肾都给带坏了，
1: 嗯，
0: 哎呀我怕他连这个降压药都不吃了。
1: 哎呦。
0: 所以梁老师，我最近呢听您讲这个 IPE 啊，纯天然的，
1: 嗯，
0: 又能降脂又能降压的。我和老伴儿啊都觉得特别好、
1: 嗯、
0: 所以就想早点啊让他用上。
1: 想用是吧？嗯，
0: 对。
1: 其实你老伴儿这个问题呢，真的啊，如果早一点使用这个 IPE 啊，这个效果会非常不错的。
0: 啊、
1: 为啥我敢这么说呢啊、
0: 嗯、
1: 首先咱们得知道这个 IPE 啊，它是哈佛医学院经历了7年的研发成功的一款高科技的产品。
0: 嗯，
1: 它属于是目前咱们世界上最前沿的最高端的这样的科研产品了。能用得上，我告诉你啊，那是非常幸运的。
0: 嗯，
1: 包括你看咱们国家啊，比如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 嗯、
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等排名靠前的这几十所知名的大型三甲医院，
0: 嗯，
1: 里面的很多的专家教授都在给患者推荐 IPE 的使用、
0: 嗯、
1: 甚至呢这个 IPE 啊还被列入了全球超过50部血压血脂的这个治疗指南当中，
0: 嗯，
1: 你看看，所以说它可以称得上是目前世界级别的明星的产品，
0: 嗯
1: 啊，你看在国外，我告诉你，在国外也都不是一般人能够用得上的，
0: 对，
1: 是吧？都是一些什么政客呀、富豪啊，是吧？明星啊，有这样社会地位的人来用这个 IPE，
0: 是就是啊，要咋说，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用得上，真的是感谢梁老师您呢，争取。
1: 感谢倒用不上啊，咱不用那么客气。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我觉得啊，就对于你老伴儿这个血压控制不好的情况 ，IPE 被译为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它的作用就是在我们的血压和血脂的源头智能的调控。
0: 嗯，
1: 什么叫智能调控？就高了给你往上降，低了给你往上升，始终让你的血压和血脂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上。
0: 嗯，
1: 就这样的话让人就不会因为血压血脂的问题产生任何的身体不适了。这个就是它智能调控的最牛的地方啊。
0: 哦，那这也太智能了。
1: 对呀、啊、它就高低它能给你调节。而且不仅如此，对于我们中老年人全身血管的硬化，
0: 嗯，
1: 狭窄斑块、钙化等问题、
0: 嗯、
1: 你看临床有数据表明啊，就 IPE 用上1年左右、嗯、能够让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的体积至少缩小17%。所以说它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跟你说尤其血管的问题实打实的作用，这是、
0: 嗯、
1: 是吧？
0: 是是是是。
1: 包括很多患者在使用 IPE 1年以后，很多人就把这个 IPE 停了，连续3到5年的时间内他这个血压血脂仍然保持非常的稳定。而且在血液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们血液当中 IPE 的含量这仍然能够维持在400%左右这个高浓度、
0: 哦嗯、
1: 所以说这就是造成了它超长效这个效果特别突出的这个体现就在这儿了。
0: 是啊，那 IPE 这么好，那我得赶紧给老伴用上。那梁老师那很多药吧都不能一起吃，
1: 嗯，
0: 那用 IPE 那其他的药用不停啊？
1: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产品完全可以跟我们常规的药

0: 一起使用，没有任何的冲突。而且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根据你指标的情况，我们传统的像降脂药啊、降压药啊，可以适当的就减量了，是吧？你看临床上很多这个高血脂、高血压的患者，在服用 IP 一年以后，降压药、降脂药都减量了，甚至有的人都停了，血压、血脂仍然非常的稳定，这指标。但是每个人这个个体的情况不同，因人而异，而且不光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的问题，还有因为比如说指标波动啊造成的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反应的这些问题，用上 IPE 我告诉你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效果啊。
1: 哦，那太好了，那赶紧呢帮我报上名吧。
0: 报名是吧？没问题啊，完全可以。咱们全国一共就是40,000份啊，想报名的话咱们现在完全可以报名。就像你说的，咱们这节目涵盖了全国50多家城市媒体啊，如果要是平均分配的话，每个城市可能真就是几百份，
1: 对，
0: 是吧？早报名咱不早得着吗？是不？
1: 是啊，那我就算是报上名了呗。
0: 我们导播已经记录了，报上了，放心吧，好不？
1: 哎，太好了，那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好，不客气，咱们时间有限，咱就聊到这儿了啊。
1: 哎，
0: 好，再见啊，
1: 再见，梁老师。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
0: 哎，
4: 我那个啥，听你节目听了半年多了。
0: 半年多了啊。
4: 啊，嗯。
0: 多大年岁了？
4: 76了。
0: 76岁，好啊。
4: 对。我有什么事呢？我觉得您的医术挺高明的，我想，真是这是真心的，因为我有美格综合症。
0: 什么病？
4: 美格综合症。
0: 美格综合症啊！
4: 啊！
0: 你这在医院确诊的呀？
4: 嗯，医院也都没确诊，医院说都不知道什么病，我用10来年了看。
0: 那谁给你确诊的美格综合症啊？
4: 那没有啊，在网上查的，实际上医院都确诊不了。医生说是没见过，有的说是老年综合症，有的说啥都有。
0: 我告诉你，美格综合症这个病可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病啊。
4: 说是吗？王华说的是那是说的。
0: 那你怎么的？眼睛睁不开了现在啊？
4: 嗯，对呀。
0: 然后嘴现在能张开不？
4: 那一开始，哎，也张不开，现在吧能张开点了，但是。他那个就是那个压中间的地方，感觉是像上螺丝是那样的
0: 啊。哎呦，那你这个还真有可能是美格综合症。我告诉你，这个美格综合症就是太难遇了。我告诉你，这可真是一个疑难杂症啊。
4: 我说整个这个病这么难治的病，因为我得了10多年了，开始
0: 还十多年了。哎呦，你说说，
4: 开始的时候就是眼睛眨了，
0: 嗯，
4: 眨眼，哎，眨一眨的。不知道咋回事就去看，当时就是看眼睛，
0: 嗯，
4: 看眼睛也，医院的医生说你没啥毛病，眼睛，
0: 那，
4: 然后眼睛没毛病，我说不能啊，我眼睛这样老眨巴能没毛病吗？
0: 是啊，
4: 没毛病，
0: 嗯，
4: 然后现在去了好几个医院都说没毛病，
0: 嗯，
4: 但是就是没毛病，就是就托朋友啥的，又给上中医院吧，又针灸，
0: 针灸
4: 能好过，针灸完了以后。也不见好，就吃中药，就说人家给我转的中药，
0: 嗯，
4: 中药吃，又吃针灸半年，吃中药吃了4个月，
0: 嗯，
4: 那一个主任给我吃中药，他说你别吃了，没有作用，就说啊，
0: 没效果，哦，
4: 哎，没效果，他说你上北京去吧，我说好，
0: 嗯，
4: 我就上北京去了，
0: 啊，
4: 也北京也没确定我什么病，
0: 哦，
4: 我开2瓶小药，我说我这个病我是外地来的，我都那么2瓶药能好使吗？小伙子说在这协和。他说没有啥药，我不能给你开多的，还挺负责的。
0: 对对对，嗯
4: 嗯，没有药，我又看了别的几个医院，三零幺啊，什么宣武医院都看了。
0: 啊，宣武也去了，嗯
4: 嗯，宣武去了。
0: 我告诉你啊，真要是美格综合症的话，我告诉你，
4: 嗯，
0: 这个全世界都没有药可治。你既然给我打电话，你是信任我，我就有啥说啥了，
4: 对对对，
0: 是吧？
4: 对对，嗯。
0: 而且美格综合症啊。它虽然发展的比较慢，但是呢，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

0: 是什么呢？它是植物神经慢慢麻痹和紊乱了所导致的。这个植物神经管着我们这个脸部的一些神经，尤其是眨眼神经和我们的这个动眼神经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面部的一些肌肉都归这个植物神经管。刚开始表现的就是这个眼皮睁不开，然后慢慢的嘴角的肌肉啊，它这个活动不开，这都是早期的啊。当然它发展的比较慢啊。那如果到后期的话，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因为心脏也是靠植物神经支配的，明白吧？
1: 哦，
0: 你现在心脏怎么样？
1: 我心脏就前段时间有点不舒服，我买了咱们我一直吃的就是
0: 啊，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啊，
1: 辅酶 Q 十我是后吃的，因为这个因为我开始没有嘛，开始没听着
0: 啊，
1: 直接的，后来因为这个。你说你做活动的时候，我就全换了你们这个
0: 啊，原来的辅酶 Q 十都换了，换成咱们美国的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啊。
1: 连这个神经酸我都换成你们的了
0: 啊。
1: 嗯，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寻你这个比较前沿科技有没有再更好的这？
0: 明白，你现在心脏换成咱们这个高浓度辅酶 Q 十之后，现在心脏怎么样了？
1: 心脏好点了。
0: 好，
1: 嗯嗯，
0: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因为和你这个眼皮的情况来比的话，心脏呢是要命的，是吧？尤其是你这个美格综合症，它真要是连带我们的心脏问题的话，那是不好调理的，因为它不是本身心脏的问题，它是植物神经它支配的问题，是吧？那你用辅酶 Q 十，现在心脏能控制住了，这是非常好的啊。但是你这个美格综合症，我跟你讲。哎呀，怎么办呢？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叫植物神经紊乱；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什么呢？叫肝风内动啊。
1: 肝风
0: 内动，对，肝风内动啊。这个呢，怎么调理呢？啊，如果光是调理肝脏的话，它特别慢。我跟你说，美格综合症，我还真以前遇见过啊，遇见过。我也想过很多的办法。包括从咱们中医的调肝平息我们的肝风这种角度来治，特别慢，特别慢。所以说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给你调理啊。
1: 嗯，好。
0: 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姜黄素有没有？
1: 没有。
0: 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啊。
1: 好。
0: 问问有没有姜黄素。姜黄素呢是调你的肝的。啊，平息你的肝风的。我刚才说了，中医的角度来讲，梅格尔综合症它就是肝风内动所导致的。那你姜黄素用，但是姜黄素光用姜黄素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太慢了，啊，它太慢了。所以说我既要调理你的病根，也要快速的从这个表症上我来给你控制住啊。所以说中医的方法把这个姜黄素给我用上。然后生命科学的方法，我告诉你，你现在手头上有这个神经酸是不？
1: 对，
0: 神经酸坚持用，现在怎么用的？
1: 我两粒一天。
0: 可以加量了是不？
1: 哎，
0: 嗯，
1: 我一吃就加量了。
0: 加量行，因为你不加量，我也得让你加量啊。
1: 嗯。
0: 再有一个
1: ，BDNF
0: 有没有？
1: 有，来了。
0: 好 ，BDNF 也给我加量。
1: 加量啊。
0: 对。因为 BDNF 它的学名叫脑源性生长因子啊，
1: 嗯嗯嗯，
0: 就是我们的植物神经是在我们大脑当中的，你得靠这个神经酸和这个 BDNF 两个都加量了之后来养我们的脑神经，我们的脑神经恢复了，植物神经紊乱的问题才能够控制住啊。
1: 啊，
0: 所以说神经酸和这个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这个必须给我用好，然后把姜黄素给我配合上。这样的话，一个病根一个表症，标本兼治啊。
1: 哦。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梅格尔综合症，我告诉你，它真是一个世界的一个难题，是吧？你怎么会得上这个病的？我说实话，这个太少见了。
1: 不知道啊。
0: 太少见了，包括你也走了很多的医院，是吧？包括我们北京的一些大医院，你都去了，很多大夫都不知道什么问题，是不是？
1: 对呀、啊，人家10年前
0: 都不知道感冒。对，因为这个病太少见了。我说实话，你这给我打电话，我跟你说，我都觉得啊，这真的，这也就是我能接到这个电话，我知道梅格尔综合症是什么，是吧？
1: 啊，对呀、啊，很多医生说是不知道啥病，你这是咋的了？我说告诉
0: 人
1: 你是什么病，
0: 对，
1: 听说过啊，都没听说过。
0: 很多人把你这个病当成脑血栓治去了，当成脑中风治了，
1: 哎、
0: 那都治错了啊。
1: 还有当那个什么的，那叫啥嘞？举例的，我说
0: 啊，对你这不是啊，两回事儿啊、
1: 嗯嗯。
0: 你这个镁根综合症，我跟你讲，能调到什么程度，咱们 尽人事听天命。

0: 啊，因为什么呢？你看别的病我敢说，你用我的方法你来吧，是吧？但是美格尔综合症我见的特别少，对这个病来讲我经验也不足，我必须得实事求是。你看我有什么说什么，我经验也不足，但是从我的认知上，两个方面，一个是营养脑神经，一个是调理你的肝脏。啊，
1: 调肝脏，
0: 对，就是用姜黄素啊，别的这个调肝的产品吧，我还不建议你这个多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肝脏的作用的一些药物吧，我跟你讲，它用不好。比如说我以前在临床上对这个美格尔综合症吧，我给一个患者，我记得开过什么呢？开过这个白姜散，啊，
1: 什么？
0: 白姜散，啊。对，但是这个白姜散为什么我没给你开呢？因为白姜散里面有一味中药叫白果仁，就是银杏，它是有毒的，就是我告诉你了之后自己用不好吧，反而对你的肝脏有伤害，它反而还起副作用，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你就干脆用我们这个就健康全球购，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用姜黄素啊，对，姜黄素啊，然后呢把 BDNF 脑炎生长因子还有神经酸两个都加倍了，把这几样给我配合好就行了啊。
1: 还那个什么人来了，就是你那个管心脏的那个什么DG那个用加量吗？
0: 那个不用，那个你只要你心脏，因为你心脏本身没问题，就是植物神经紊乱所造成的，你只要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10你用好了，你现在心脏不舒服了吗？是吧？舒服了就不用了，因为它本身你心脏是没问题的啊，只要控制它别让它发展就行啊。然后你主要是把植物神经紊乱这个问题，就因为我们中医上叫肝风内动嘛，你把这个给我控制住了，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啊。
1: 我现在真是影响到生活了，睁不开眼睛，啥也做不了。
0: 那可不，我告诉你，你这是眼皮耷了，睁不开，是吧？你这都是小事，影响到生活。你这将来下一步，因为植物神经，它会支配我们心脏的跳动，包括支配我们呼吸的这种自主呼吸。等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你心脏的跳动它就影响了，包括我们人的呼吸它就影响了。
1: 哦，
0: 明白了吧？当然了，它发展的是特别慢的啊。发展特别慢，但是咱们得考虑到这个问题啊，是不是？所以说辅酶 Q 10现在把你的心脏啊控制住了，哎，舒服了，好了，它就可以了，因为它病根不在心脏上。现在主要是 BDNF 生长因子，还有这个神经酸给我加倍，然后把姜黄素给我配上啊。
1: 好，我就吃个姜黄素了。
0: 对对对，啊。
1: 你不知道那个梁医生，那个前一开始的时候还腰腮帮子呢。
0: 哦，呵，
1: 腰这烂乎乎的都。张不开嘴，后来哎呀，连按摩、针灸，能想办法都想了，反正是。
0: 其实你这个情况吧，针灸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你这个针灸啊，真得找一些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可以做一做针灸啊。
1: 跟他半年没管事儿了。
0: 对呀、啊，你一定要找好的针灸大夫，而且你这个针灸不是说灸完一次就完事儿了。比如说，对，一般三个月到半年还得灸一个疗程，它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问题，是吧？对，你看你们当地有没有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他用电针和火针效果是特别好的啊！
1: 啊，有帮助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平时把这个姜黄素和这个 BDNF 生长因子和这个神经酸给我用好啊！然后呢，半年之后给我来个电话啊，我看看你那当时的情况啊，
1: 好
0: 不啊？
1: 好。
0: 好了啊，
1: 谢谢啊，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 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这些天您一直在讲 IPE 呀、啊、
5: 没错，
3: 通过您的讲解，好多的听众朋友包括静师自己都已经想到了，咱们啊可得把 IPE 给用上。对呀、啊、要是不用的话，上了年岁血压血脂可能都会高，
5: 没错，
3: 也会控制不住。
5: 对，
3: 那怎么办呢？对不对？用上 IPE 呀、啊、就会让我们的内心安稳不少。
5: 嗯，
3: 有一些老年朋友，就像我母亲，她跟我说呢，就给我发信息都告诉我，这么好的东西，等用上那天赶紧抢啊，就是啊，能够幸运得到的话，说即便没有血压血脂的问题，就把它放在床头，隔三差五的吃两粒儿，
5: 也是个保障。
3: 对呀，那也能避免因为一些突发的事件而引起血压波动的情况啊。
5: 没错，其实静时你知道吗？这个 IPE 当初的研发的主要的人群针对的对象，就是给一些血压血脂有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准备的，或者说啊，因为这个血压血脂问题比较严重的，造成了一系列的后遗症的，还有什么呢？心脑肝肾由于血压血脂的波动已经造成了不断的损伤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所使用所准备的。
3: 哎，这个我知道啊。
5: 嗯，
3: 您说的呢，这些都是顽固性人群。
5: 哎，
3: 血压血脂高，常年吃药不稳定的患者。
5: 对，
3: 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群，他不知道自己血压血脂高。
5: 哎，对，太多了，这部分人
3: 是吧？
5: 嗯，
3: 或是知道，但是呢平常没有什么症状，所以说干脆也就不管了。
5: 嗯，
3: 那您看这部分的人群要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他们可能说也想用点 IPE， 您不讲吗？说点点滴滴啊都是治疗，我们都得重视。
5: 对，其实我跟你讲啊，咱们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的疾病真是啊，预防是大于治疗的。
3: 对呢，
5: 其实我跟你讲，静时，就是咱们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宗旨就是想把国内啊国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

0: 普通老百姓平时接触不到的啊，那些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带给大家伙，
1: 嗯，
0: 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用得上。而且我一直强调的，就像刚才你说的，叫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是吧？把这个疾病的这个苗头啊扼杀在摇篮当中，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一个新的命题，新的一个理念，是吧？有问题咱们解决问题，没问题提早的做好预防，保养好我们的身体，我告诉你，那可比你咱们临时抱佛脚或者是有病了你再想去调理那要强得多得多。
1: 那是一定的呀，肯定是这样啊。
0: 对，其实你看我说这个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是吧？尤其是顽固性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你发现没有，静时就任何这个病啊，一旦跟顽固这两个字儿挂上钩了，
1: 嗯，
0: 那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病基本上哎就已经形成了。
1: 对呀，它不容易好啊，
0: 坐实了。
1: 嗯，
0: 那么这种病坐实了之后，对我们的心脑肝肾这些组织器官都会有很大的程度的一些损伤，
1: 肯定。
0: 但是这个时候你说用这个 IPE 行不行，可以，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更主要的是维持我们这个损伤不继续加重。
1: 嗯，
0: 这是对于顽固性的血压和血脂问题的患者。但是刚才你说的像我们平时只是偶尔的有一些血压血脂波动的这样的患者，甚至很多人觉得哎，偶尔高那么一下平时还挺正常的，甚至都没有常规用药的这些朋友，
1: 嗯，
0: 那好了，如果咱们真能够及时的把 IPE 用上的话，那它起到的作用要远比你已经形成顽固性高血压高血脂的这样的人群它的作用大得多得多。
1: 嗯，
0: 因为它可能能够有效的避免我们一些疾病的形成了。那你疾病都形成不了的话，是不是从根儿上就避免了我们心脑肝肾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儿，如果从疾病的这个早期调理来讲的话，早用上要比你晚用要强得多得多。
1: 对，
0: 同样是血压血脂导致的，比如说动脉硬化，那很多人用的晚了，动脉硬化已经形成了，用上的这个调理的程度，我告诉你，我们要是说早期用的话可能效果更好。同样是血压血脂导致的，比如说急性的一些事件，
1: 嗯，
0: 比如说脑梗，
1: 嗯，脑出血，
0: 脑出血，心梗，
1: 对，
0: 早期的把 IPE 用好的话，我告诉你，你这种发生的几率会小的很多很多，而且就算你一旦发生了，后遗症的风险也要小的多的多，
1: 嗯，
0: 它就是这么一个天差地别的这么一个差距。
1: 对呀，其实您说的这一点我们特别的认同，
0: 对，
1: 用就比不用强。
0: 对呀。而且呢我觉得有几点呢大家伙一定要明确，
1: 嗯，
0: 就是第一个，我之前也和大家伙讲过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习性吧，
1: 嗯，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中啊
0: 对，但是爱斯基摩人人家虽然说生活在冰天雪地当中，但是人家生活的是纯净的这种极寒之地。
1: 对，
0: 而这个 IPE 最早的发现就是从这片纯净之地生长出来的海藻，从这个海藻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全程是零污染、零添加、纯天然的，这种物质对咱们人体的肝肾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和损伤的。
1: 对，它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0: 对啊，它纯净啊，
1: 嗯，
0: 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也是老生常谈了，
1: 嗯
0: ，IPE 是哈佛医学院牵头的，历时了7年。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以及8179名临床患者共同参与研发出来的高科技的产品。
1: 哇，这很严谨啊。
0: 对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效果一定是有目共睹的，
1: 嗯，
0: 毋庸置疑的，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世界医学领域当中，已经有超过50部指南、50部共识、50部科学声明。把这个 IPE 都已经列入到当中去了，
1: 嗯，
0: 就是专门调理治疗血压血脂，包括眼病、肾病以及动脉硬化，预防和降低心脑血管突发事件的官方的推荐的产品。
1: 嗯，
0: 你看看，就竟是包括咱们国家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1: 啊，
0: 复旦大学附属的华山医院，
1: 嗯，
0: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等几十所咱们这个中国排名最前面的这些医院，包括专家教授

0: 都在给患者推荐使用 IP。
1: 嗯，
0: 当初我告诉你，静时咱们就是成立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的时候，我告诉你，能够把国外的这种前科技产品，尤其是 IPE 引入到咱们国内来，那也是费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努力和我们的这个精力，包括财力，你看看。
1: 那可以说呀，IPE 要是谁能用上的话，那也是有点运气在身上的哟。
0: 哎，真是这样。所以说，静时，你说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其实 IPE 呢，我告诉你，静时，它不仅对于我们说有一些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没有用过常规用药的这些患者，能让大家伙早期的进行干预，平稳我们血压血脂。你甚至包括，我告诉你，静时，在我们临床上，你比如说就拿这个花旗医院举例子啊，他们是怎么用的呢？我和大家伙讲啊，就是在临床上血压血脂高到一定程度的一些患者，就是常规用药他的这个血压血脂都降不下来的，甚至有的人都联合用药了，比如说三种四种的这种降脂药降压药联合用药都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华西医院就给这样的患者一定要配合上 IPE 的使用。
1: 哦，
0: 啊，甚至常规药物都控制不了的一些指标，甚至都引发了心脑问题的这样的患者，他们明令要求要给这样的患者配合用上 IPE 的使用。
1: 那这不就说明 IPE 它的治疗效果非常的确切吗？
0: 对呀、啊，
1: 对于全球的心脑血管患者来说，那它的意义都非常重大，
0: 意义非常大。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长期使用常规用药指标控制不好的一些患者朋友，是吧？你凡是血压血脂高的患者，你看吧，用的这个药啊，年头越长，这指标控制的越不好，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很多中老年人脾气火爆点，点火就着。我告诉你，我们小区就有，我们小区好几个老头脾气特别
1: 火
0: 爆，
1: 脾气。
0: 对，我记得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有个老王大哥，
1: 嗯，
0: 我和我爱人吃完饭之后都喜欢在我们家小区里溜达溜达，
1: 嗯，
0: 消消神儿，
1: 嗯。
0: 我记得半年多前吧，有一次正溜达呢，就看旁边呜嗷喊叫的。明显的是几个人在那吵吵起来了，我这转过头一看，老王大哥和人家吵吵起来了。
1: 那遇到什么矛盾了吗？
0: 当时我不知道啊，
1: 啊，
0: 一看这邻居都认识啊，是吧？平时我们两家关系还挺好呢，我就赶紧过去了，看看怎么回事。那走近了之后才了解到，你猜怎么着？这老王大哥呀，就跟别人下棋呢，下棋下得好好的，旁边啊也有个人就挺讨厌的，一直在旁边指手画脚。
1: 哎，这太不应该了，
0: 是吧？特别讨厌吧？
1: 是的。
0: 一会儿一句，哎呀，你怎么走这儿呢？啊，一会儿，哎呀，这你走的不对，你得走那儿。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就是老王大哥这盘棋还输了，然后这人呢还跟这老王大哥说，你就是个臭棋篓子。
1: 嗯，
0: 呵，这一句话就给老王大哥给惹毛了，这无嘛俩人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就俩人就吵吵起来了。你看、
1: 嗯、你说这人真是啊，二人下棋多嘴是驴，这真不应该多说话。
0: 这样人特别多，你发现没有？
1: 你看啊，就像有的时候我开车
0: 啊，
1: 然后呢我爱人在我旁边要是跟我说怎么开，我说行了，我不开了，你开吧。
0: 啊，你们女同志开车也怕这个副驾驶的人烦，是吧？
1: 对呀、啊、他告诉我怎么开干嘛呀，我想怎么开怎么开呗。
0: 越说越不会开了，
1: 是呢。
0: 哎呦，所以说你看这俩人当时啊就越说越激动。
1: 嗯，
0: 啊，老王大哥这脸涨得通红啊，然后突然间就感觉到脑袋啊一阵迷糊，这身子啊就站不住了，一下子就坐在那个座上了。
1: 这是被气出毛病了？
0: 我告诉你咋回事啊，老王大哥，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们是邻居嘛，
1: 嗯，
0: 他高血压很多年了，
1: 嗯，
0: 一直都靠这个吃降压药维持这个血压的水平呢。那当时这么一激动，这血压蹭一下就窜上来了。
1: 那平时不都吃着降压药呢吗？
0: 嗯，
1: 激动血压蹭就上来。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这个降压药啊，它是靠外界的药物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血压水平的。
1: 嗯，
0: 但是和我们自身的分泌的激素来讲，那它的这个劲儿是远远小于我们自身的一些分泌的激素水平的，这个劲儿是不够的。
1: 嗯，
0: 而且你看俩人下棋，它本身就是个脑力劳动吧。
1: 是，
0: 我告诉你啊，你看吧啊，就是爱下棋的人，他心里这个神经啊是紧绷的，
1: 啊，
0: 特别紧张的，然后再加上和人吵了一架，情绪这么一激动，多巴胺这么一分泌，激素这么一分泌，植物神经这么一紊乱一紧张，这血压瞬间就会飙升上来。
1: 嗯，
0: 当然了，就像你说的，老王大哥当时一直每天都在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
1: 嗯，
0: 我告诉你，要不吃降压药的话那就危险了。
1: 嗯，
0: 尽管如此，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

0: 但是精神因素、内分泌激素导致的血压的飙升，药物是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它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1: 嗯，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1: 那后来怎么回事了？
0: 那和这个王大哥吵架的这人，因为也都住在我们院里嘛，也平时也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看这种情况，哎呦，也
1: 害
0: 怕
1: 了。
0: 那能不害怕吗？因为没多大点事儿嘛。
1: 对，
0: 赶紧给这王大哥赔不是，然后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
1: 嗯，
0: 我呢一看就是大家伙散伙了，我得陪在这个王大哥身边啊，我陪他休息一会儿啊，看看得让他缓一缓呢。然后看他缓的差不多了，我就把他送回家了。
1: 这多危险呀！
0: 可不嘛。
1: 老师，您讲过，血压突然升高，特别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猝死的。
0: 啊，对，真是这样。所以说，你看，王大哥一是岁数不太大，是吧？再加上呢，也算是比较幸运的。
1: 嗯。
0: 你知道吗？静时，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过多少不幸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吗？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静时平时也能看到一些新闻。
1: 嗯。
0: 人好好的，结果呢？就是因为平时有点这个血压血脂波动的问题，然后有的就是辅导孩子做作业
1: 啊，
0: 引发心梗的有吧，
1: 是的，
0: 引发脑梗的有吧，
1: 嗯，
0: 然后送到医院人就没了，这样新闻太多了吧，
1: 这样的新闻真不少。
0: 嗯，
1: 还有像工作压力大，
0: 嗯，
1: 熬夜，不良饮食，
0: 对，
1: 导致血压血脂升高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新闻也太多太多了，
0: 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就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以前是不知道，
1: 嗯，
0: 现在就知道了，
1: 对，
0: 是吧？我们在临床上这样的人见到的太多了。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不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它最终的罪魁祸首不就是血栓吗？
1: 嗯，
0: 有栓子吗？把血管堵死了吗？
1: 嗯，
0: 而血栓这个东西，我告诉你非常可怕，就是我们倒杯水的这个功夫，它可能瞬间就形成。
1: 嗯，
0: 它堵在我们心脏上就心梗了，堵在脑袋上那就脑梗。那你说这俩病哪个不要人命？
1: 对的。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我们血压血脂的指标的问题。人上岁数了，岁数大了，我告诉你我们都很不容易。
1: 嗯。
0: 血压血脂我告诉你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那即使我们平时用着这降压药呢，但这血压的问题我告诉你一定不能马虎啊。
1: 对呀，一定要引起重视的。
0: 对。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这个老王大哥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是吧，你别看你一直吃降压药，
1: 嗯，
0: 但是你控制的是不是越来越不好？
1: 对，
0: 那你这次是比较幸运没发生什么危险，但是我说了你能保证下次每次都这么幸运吗？
1: 对，
0: 我说你这样啊，你要是信任我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目前来说最前沿的世界上科研的产品，不管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很多大医院现在都已经开始用了的，对于常规药物调控都不好的一些血压血脂的问题，它都能够辅助调理我们的这个血压血脂，而且效果还非常显著。
1: 嗯，
0: 是咱们目前针对顽固性血压血脂问题最高端最前沿的一款非常有效的产品。
1: 嗯，那您肯定是想让叔叔用 IPE 呀。
0: 没错，就是 IPE。 你看
1: 那王叔咋说呢，他是不是挺愿意用的？
0: 他肯定相信我呀，
1: 是不是啊？
0: 因为这么多年的老邻居了，是吧？我干什么他都清楚。
1: 嗯，
0: 就这么的，当时咱们健康全球共还没有这个大批量的这个引入到咱们国内来呢。
1: 嗯，
0: 当时我是托朋友就弄几盒这个 IP， 用了半年之后，我告诉你，就这半年里，他的血压一直都非常平稳，即便是有的时候跟孩子啊、跟老伴啊就生气呀，甚至熬夜，是吧？累着了，血压也没有突然间飙升的情况。
1: 嗯，
0: 而且最高兴的是啥呢，他的降压药到今天为止由原来的每天的三种已经减到了每天一种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我都告诉他了，我说你用满一年之后你的降压药都有机会完全的停掉，都不用吃了。
1: 你看即使降压药减量，它依然能够保持血压平稳不动。
0: 对，
1: 这不就是 IPE 它的超长效的保护作用吗？
0: 没错，你像那些常规用药一天你是不是得吃两遍三遍？
1: 是的，
0: 就算你按时吃了，你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都顺心的事儿？
1: 嗯，
0: 我们生活当中随时发生的一些这个影响我们情绪的事儿，它就马上就引起我们血压的波动了。
1: 嗯，
0: 只要你不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高的患者，一天吃一粒，它就能够24小时全天候的守护我们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嗯，
0: 那可能今天有点不顺心的事儿，生气了，或者熬夜了。是吧，导致血压波动了，但是每天不吃一粒 IPE 吗？
1: 嗯，
0: 那你血压波动的瞬间 IPE 马上它就

0: 智能的检测到我们的血压和血脂要出现波动了，
1: 嗯，
0: 马上精准的作用在我们血压的源头靶点，把这个血压给你降下来。而且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坚持好，比如说服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和含量能够达到 400% 左右，
1: 嗯，
0: 那在未来的3到5年当中仍然能够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1: 你看，那就是说常规药物你用5年都比不上 IPE 用1年啊。
0: 可不吗？3到5年的用药不一定比得上咱们 IPE 1年的使用的效果。哦，而且 IPE 它不仅能够比如说像王大哥这种精神紧张导致的血压的飙升，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很多中老年朋友有一些不良的习气，
1: 嗯，
0: 抽烟喝酒。我们知道抽烟喝酒是最容易硬化我们的血管，造成我们血压的飙升和血脂的形成的。
1: 是的。
0: 那有人说的，哎呀，那你抽烟喝酒就戒掉吧。
1: 嗯，
0: 话好说，事儿难办呢。有的中老年朋友抽烟喝酒一辈子了，
1: 嗯，
0: 40年50年了，你让他戒能戒得了吗？
1: 那不能啊。
0: 是不是啊？你看有多少人，尤其是晚饭不喝点小酒都睡不着觉。
1: 嗯，
0: 是吧？吃完饭了马上喷儿，点上一支烟。很多人就说饭后一支烟
1: 赛过活神仙。
0: 对吧？这是他的生活习惯。
1: 是的。
0: 你让他改掉，我告诉你很难很难。但是还是那句话，尼古丁和酒精它是非常容易刺激我们的血管的。
1: 嗯。
0: 是瞬间使得我们血压波动的。
1: 嗯。
0: 但是就这样的人群，你生活习惯改不了。好了，我给你加一样习惯。
1: 嗯。
0: 什么习惯呢？就把这 IPE 日常给我用好。
1: 嗯，
0: 你看它就能够有效的控制我们血压血脂波动的问题，而且它会一天24小时全天的守护我们血管的健康。24小时，
1: 是的，
0: 对吧？第二天再来一粒，是不是？那不就能保障了吗？所以说总之一句话，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血压血脂指标的波动，常规药物都管不了的，好了，你尝试着把 IPE 用一下，它就能管。
1: 这不就是 IPE 它的前沿之处吗？
0: 对，所以说这个刚才血压的问题大家伙害怕了，血脂的问题更可怕。
1: 是，
0: 我们一提到血脂高的患者，他汀类的药物都熟悉吧？但是我告诉大家伙，他汀类的药物只能降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我告诉你，静时能够快速加速我们动脉硬化的有一种物质，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脂蛋白阿尔法。
1: 嗯。
0: 这个脂蛋白阿尔法要比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形成动脉硬化的这个程度要快得多得多，可怕的多得多。那这个脂蛋白阿尔法，我告诉你，他汀类的药物它就降不了
1: 啊，它就没有这个功能。
0: 你看看，所以说脂蛋白阿尔法降不下来的话，会持续加重我们全身血管的动脉硬化。
1: 嗯、
0: 你看有多少人就哎天天都吃他汀类的药物，怎么这个动脉硬化该硬化还硬化了呢？因为它降不了脂蛋白阿尔法，
1: 嗯，
0: 但是 IPE 你看看，甘油三酯能降，低密度脂蛋白也能降，哎，脂蛋白阿尔法它同样能降下来，你看看，所以说当我们这个 IPE 用好了之后，血脂稳定了，血管内环境会得到一个极大的改善，
1: 嗯，
0: 啊，脂质垃圾就不会轻易的聚集了，啊，形成什么斑块啊、血栓了就不会有了。而且同样是坚持使用 IPE 一年多的话，你已经形成的斑块在稳定的血脂环境下它还会逐渐的缩小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最少啊可以逆转 17%，
1: 哇，
0: 最高能逆转 20% 以上。
1: 嗯，
0: 那你说斑块小了，我们这个血管的腔隙是不是就大了？
1: 嗯，
0: 供血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嗯，
0: 你原来啊有什么缺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症状，像什么头晕啊、心慌啊，是吧？脑袋像戴个紧箍咒似的，总犯困呢、啊，这些症状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
1: 对，这个变化也太惊人了。
0: 对，所以说不管是之前你比如说指标的不稳，或者是之前的指标降不下来，
1: 嗯
0: ，IPE 用好了都能够辅助我们指标平稳的下降，
1: 嗯，
0: 最大降幅能够达到65%，
1: 嗯，
0: 同时血管的钙化的进程能够有效的遏制。
1: 明白。
0: 然后血管壁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断的沉积钙质啊，或者是变脆变硬了，而是逐渐的恢复到一种慢慢的柔软和弹性当中来了，这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血管壁破裂和堵塞的这个风险了。
1: 那这个 IPE 实在太厉害了。
0: 嗯，
1: 降压药管不了的血压的问题 IPE 能管。
0: 对，
1: 他汀类降不下来的脂蛋白阿尔法

0: IPE 呢，它也能降。
1: 对，它因为药物降不下来，它能干。
0: 那就是名副其实的超长效的双向靶点枝丫抑制剂呀。
1: 对呀、啊，没错呀，这也就是为啥我说 IPE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前沿划时代的产物呢、
0: 嗯。是呢。
1: 而且不仅如此啊，还有你比如说因为长期的血压血脂高造成的一些肝肾损伤的问题，
0: 嗯，
1: 这个谁都避免不了吧，
0: 嗯，
1: 啊，或者是心脑血管后遗症的问题，
0: 嗯，
1: 常规的药物只能控制指标，
0: 是的，
1: 但是后遗症它管不了了，那你怎么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呢？
0: 嗯
1: ，IPE 同样有这个很明确的效果，
0: 嗯，
1: 它等于说从源头上控制住了我们的血压和血脂，
0: 嗯，
1: 它就避免了这些问题的出现或者是进一步的加重，
0: 嗯，
1: 啊，我告诉你，之前有一个患者。70多岁，
0: 嗯，
1: 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叫老小孩，听过没？
0: 老小孩
1: 啊，
0: 老小孩，老小孩，越大岁数越像小孩。
1: 哎，他就这样。
0: 那他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1: 什么地方？
0: 嗯，
1: 静叔，我问你，你比如说小孩哈、啊，他要想引起父母的注意的话，他会做什么？怎么做？
0: 他会闹，
1: 闹，
0: 哭，会作妖，
1: 作妖，
0: 会故意犯错误，
1: 哎，
0: 表现自己嘛。
1: 对。让大人好关注他是吧？
0: 是呢，
1: 老小孩老小孩也这样。
0: 嗯，
1: 就这个老人，他就爱作妖。
0: 嗯，
1: 他选择这个作妖的路啊，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当时这个70多岁的老人啊，就是老伴走得早，儿女们呢又都在外地工作，就平时啊，这个子女啊就给他雇了个保姆在家照顾他、
0: 嗯。
1: 这老人呢，就多少年的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就控制不住。
0: 嗯。
1: 然后呢，心脏慢慢的也出现问题了，到医院检查是一级的心衰。但是他呢，我告诉你怎么作妖啊，总是假装忘记吃药。
0: 那忘记吃药还得假装，这为什么呢、
1: 哎、就是为了引起这个子女的注意嘛。
0: 哦，
1: 就是你想呗，他本身就血压血脂控制的就不好，
0: 嗯，
1: 你再一不吃药、
0: 嗯、
1: 是不是肯定犯病？
0: 那肯定犯病啊，
1: 犯病是不是得住院？
0: 对呀，
1: 这住院可是大事吧。
0: 嗯，
1: 那保姆肯定得告诉子女啊。
0: 嗯，
1: 这孩子不管多忙，是不是大老远都得往回跑啊？
0: 嗯，
1: 你看看，就是引起这个孩子的重视，这就是作妖。
0: 哎呦，
1: 而且这个事儿干多了啊，子女们慢慢也品出来了。
0: 嗯，
1: 就是但凡老父亲一住院，那准是老父亲想他们了。
0: 哦，你看看，这心里都知道了。
1: 你看看，
0: 其实老人也不容易。
1: 对，
0: 想儿女了，还得用这样的方法。
1: 嗯，
0: 我们听了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1: 对呀、
0: 啊，还是感觉自己对父母的关心不够。
1: 没错，
0: 嗯，
1: 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树欲静而风不止，
0: 嗯，
1: 子欲养而亲不待，有这句话吧？
0: 是的，
1: 是吧？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怎么说呢？啊，就是中年人啊，一定要趁着咱们父母都还健在，对他们多关心一点，
0: 嗯，
1: 啊，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啊，咱还说这个老人就这个病的事儿，当他再一次故伎重演的时候，他的子女嘛也决定好好跟老父亲谈一谈，
0: 嗯。
1: 就谈话也挺顺利的，这老人家也理解这个子女在外面工作不容易，
0: 嗯，
1: 孩子们呢也答应争取每个月啊轮流回来看他一次，
0: 那这结局不是很圆满吗？
1: 对呀、啊，但是关键是啥呢？老人的大儿子给他带回来一个产品，
0: 嗯，
1: 就和老人说了，说爸你就用这个吧，其他的药啊你老忘吃嘛不是，
0: 嗯，
1: 但是我给你带这个，你必须给我坚持吃，而且不麻烦。
0: 啊
1: 是吧、
0: 嗯、
1: 你可不能忘，一天一粒就行。那你现在能猜到吧，老人的大儿子给他拿啥？
0: IPE。
1: IPE, 对、
0: 嗯、
1: 啊。
0: 给老人用上了。
1: 对，老头不是有这个高血压和高血脂吗？
0: 嗯，
1: 连带心脏也不好吗？一级心衰吗？
0: 嗯，
1: 平时总是头晕迷糊的是吧，一天老像是睡不醒似的是吧，心脏也总不舒服。
0: 嗯，
1: 那老头就发现了啊，用完 IPE 之后他的这些症状啊明显的开始缓解。嗯，从第三个月开始，这些症状基本上就消失了，就发作的次数几乎是偶尔发作了。
0: 嗯、
1: 就算有时候这回是真忘啊，有的时候真忘了吃这降压药、降脂药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了，
0: 没啥大事儿了。
1: 对呀、啊，一看这么好的效果，想起来了，那一定是 IPE 在他体内的长效的留存，
0: 嗯，
1: 24小时的守护，这个起到的作用，就像咱们大家伙说的，叫家有余粮。心里不慌是一个道理。
0: 那这 IPE 也太厉害了。
1: 对啊，你可别忘了 IPE 我说过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都在这么使用啊。
0: 对，重点医院都在用啊。
1: 甚至有些这个血压血脂控制特别好的这个

0: 患者，就为了捡这常规药，都把这 IPE 配合用上了。
1: 嗯，
0: 你就刚刚我说的这老人，想知道自己到底恢复成什么样了，他就让谁呢？让他保姆陪他到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嗯，
0: 这一检查可把老人高兴坏了。
1: 嗯，
0: 血压血脂完全在正常值范围内了。关键是啥呢？老人70多岁了吧？
1: 嗯，
0: 他的血压血脂这指标比50多岁的这个还好。
1: 嗯，
0: 啊。之前心脏不是一级心衰了吗？
1: 嗯，
0: 完全没有发展，反而还有变好的趋势。
1: 哇！
0: 啊，老人家把这消息赶快告诉这个儿子和姑娘了，这一下子是不是子女也跟着高兴起来了？
1: 嗯，那肯定啊，确实非常高兴啊。
0: 然后老头呢，身体好了，就敢出屋了。
1: 嗯，
0: 没事下了溜溜弯什么的，和人下下棋什么的，甚至还参加了社区举办的什么老年合唱团呢。
1: 嗯，
0: 那你说这个生活过得丰富多彩了。你看，他就没工夫想子女了，
1: 对，
0: 是吧？就不像以前的老小孩那种状态了。
1: 对，这才是老年人该有的健康生活，
0: 对，
1: 健康且充实，而不是说一味的围着儿女转。
0: 对，
1: 那这不也是 IPE 的功劳吗？
0: 没错呀。所以说，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说 ，IPE 这个前沿科技产品的出现，它是划时代的。
1: 是的，
0: 而且它是目前来讲调理血压血脂的方法当中金字塔尖上的一个高科技产品。
1: 嗯，
0: 它的出现对咱们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我告诉你，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打击。
1: 嗯，
0: 每天一粒，这一粒，我告诉你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 IPE 不是原装进口的吗？
1: 嗯。
0: 里面的 IPE 啊，它含量特别足，每粒儿500毫克呀，
1: 嗯，
0: 是目前市面上含量最高的。这500毫克的 IPE 能够起到24小时保护我们的血管，
1: 嗯，
0: 就我们正常一天一粒，你用过1年左右的时间，你体内的 IPE 的含量甚至能提升到400%。
1: 哇，
0: 在未来的3到5年当中，它持续的能够保持一个高含量的水平，
1: 嗯，
0: 这意味着什么？静时你知道吗？意味着什么？
1: 那意味着 IPE 只要服用1年，
0: 哎，
1: 降压药、降脂药就能够减量，甚至是停药啊？
0: 有这个非常大的可能，
1: 嗯，
0: 就是减量，甚至是停药。很多人说血压、血脂药都得终身服药，
1: 嗯，
0: 对吧？确实是，你要说是没有好的方法，你就得一辈子用，
1: 嗯。
0: 而且这些药物它只是控制指标，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我们血压血脂的问题，
1: 嗯。
0: 但是 IPE。是从咱们血压血脂的源头靶点入手，精准调理、精准治疗，而不是单纯的控制指标。
1: 嗯，
0: 我们才敢说它是目前最前沿的、世界上最高科技的这么一个产品嘛。
1: 对的，
0: 要不然你说哈佛医学院为啥花了7年的时间研究它？
1: 嗯，
0: 包括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都参与其中了，就是因为 IPE 的它的科技含量在那儿的。因为 IPE 能够为人类创造健康的价值，
1: 嗯，
0: 在血压血脂调控方面，在这个基础上，我告诉你，甚至啊，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血压血脂这个指标真能够完美的理想化的话，控制好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人这个寿命很可能活到我们的天年，
1: 天年120岁。
0: 对呀，
1: 啊，嗯，
0: 你看看，只要把这 IPE 用好了，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长效智能的达到。止压双控的目的，
1: 嗯，
0: 所以说 IPE 才被世界医学界译为是叫口服的超长效降脂降压的调节泵。
1: 是的，
0: 听过胰岛素泵吧？
1: 嗯，
0: 但是胰岛素泵你得埋在身体当中啊，
1: 嗯，
0: IPE 不用啊，它不用埋针呢，不用充电呢，不用担心局部感染呢，只需要24小时，咱们吃上一粒，就哎就可以平稳我们的血压血脂。所以说 IPE 是非常前沿的。解决了咱们大家伙血压血脂的问题，那血压血脂问题解决了，那各种各样的后遗症和突发的一些风险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不管你是顽固性的还是不是顽固性的 IP 有条件的咱们都可以尝试用一用。
1: 嗯，而且呢梁老师也说到了，这次呢 IP 的份数非常少，只有4万份，
0: 对，
1: 数量是不多的。而且我们的节目呢是覆盖了全国50多个城市，
0: 嗯，
1: 那平均分配的话可能每个城市只能分到几百份哦。
0: 但这个事儿我们也没办法，说实话，
1: 嗯，
0: 这已经是能为大家伙争取来的
1: 最
0: 大的量了。我也知道大家伙啊需要，而且都急着想用，
1: 是
0: 吧？那想用的咱们今天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1: 嗯，
0: 别看份额少，你先下手了可能你就能先得着。
1: 嗯，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

0: 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现在是不是能报名了？我想给我老伴儿订了一年的。
3: 呵，就上来就报名，这怎么这么着急呢你这啊。
4: 哎呀，您不是说吗，一共就4万份。我也是咱们节目老朋友了。
3: 老朋友了。
4: 哎，这么多城市都能听到咱们这全球购物节目。
3: 嗯。
4: 那一个城市就能分到几百份。
3: 对。
4: 我还想那个多给那个老伴儿订点呢。
3: 哦。
4: 那以前呢好几次那好东西我都没抢到。
3: 呵。
4: 你说这次我能不着急吗？
3: 行，这样不着急啊，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慢慢说。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啊？具体跟我说
4: 一说。我老伴儿他呢有高血压。
3: 嗯。
4: 这高血压老顽固了，这药可没少吃，吃3种降压药吧。
3: 啊。
4: 这血压呀控制的也不太好。
3: 哦。
4: 这一发病起来那脑袋疼得受不了。
3: 啊。
4: 这不昨天那个和儿媳妇因为一点那个小矛盾，气得他血压就高了，
3: 又高了。哎呀，
4: 也这血压一高他就开始头疼啊，心里头还那个憋气，头啊就更疼了。
3: 嗯，
4: 疼的呀他直撞墙啊。
3: 呵，
4: 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你说。
3: 哦，其实你这样啊，首先呢你得真得劝劝老伴儿，什么事儿啊咱得想开点儿。啊，有的时候啊跟孩子呀、啊、你还真生气呀、啊、咱不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对吧，你说不然说你跟别人生气了，你伤害的不还是自己的身体吗？他犯病的时候就除了头疼之外还有其他的症状没有？
4: 也他头疼的时候吧眼眶也跟着疼。
3: 嗯，
4: 他说感觉这眼睛都要凸出来了。
3: 哦，
4: 脑袋就像那个有水一晃就晃了。
3: 哦，
4: 也整个头发都要裂开一样。之前疼啊就吃点止疼片子啥的。
3: 嗯，
4: 现在吃止疼片子也不管用了。
3: 哦，
4: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他还发现这小便有泡沫，
3: 小便有泡沫，
4: 检查。
3: 嗯，
4: 大夫说他这个肾呢被这个高血压带的也出现问题了，说是。
3: 哦，都检查出来了是吧。嗯，
4: 对。
3: 你这样啊，我跟你说，咱们借着你这个问题呢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两句啊。如果说咱们的小便出现了泡沫，我们首先想一想、嗯、是不是最近水喝少了啊，因为这个水要是喝少了的话它会使得我们的尿液浓缩，浓缩之后呢表面张力就变大了，从而呢这个尿液呢会有泡沫的现象出现。
4: 嗯，
3: 所以说小便要是有泡沫的话啊，我们可以自己啊这个尝试一下，先多喝点水，多喝水之后呢这个小便当中泡沫消失了，那证明什么呢？不是病理性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多喝水了，这个泡沫也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个很长时间这个泡沫还不散，这个就有可能是病理性的原因所导致的了。
4: 嗯，
3: 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上医院。

0: 进行详细的检查，就看看尿里面有没有蛋白啊，有没有加号这种情况、
1: 哦、
0: 啊。
1: 我老伴儿检查完说那个有这个两个加号。
0: 哎呦，
1: 我也没敢告诉他呀，他这人呢、嗯、就是爱合计事儿。有点事儿啊，就吃不进饭睡不着觉的，本身他这个吃药就费劲，这要是让他知道这个高血压把肾都给带坏了，
0: 嗯，
1: 哎呀，我怕他连那个降压药都不吃了，
0: 哎呦，
1: 所以梁老师，我最近呢听您讲那个 IPE 啊，纯天然的，
0: 嗯，
1: 又能降脂又能降压的，我和老伴儿啊都觉得特别好、
0: 嗯、
1: 所以就想早点啊让他用上，
0: 想用是吧，嗯，
1: 对。
0: 其实你老伴儿这个问题呢，真的啊，如果早一点使用这个 IPE 啊，这个效果会非常不错的。
1: 啊、
0: 为啥我敢这么说呢？啊、
1: 嗯，
0: 首先咱们得知道这个 IPE 啊，它是哈佛医学院经历了7年的研发成功的一款高科技的产品。
1: 嗯，
0: 它属于是目前咱们世界上最前沿的、最高端的这样的科研产品了，能用得上，我告诉你啊，那是非常幸运的。包括你看咱们国家啊，比如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 嗯、
0: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等排名靠前的这几十所知名的大型三甲医院，
1: 嗯，
0: 里面的很多的专家教授都在给患者推荐 IPE 的使用、
1: 嗯、
0: 甚至呢这个 IPE 啊还被列入了全球超过50部血压血脂的这个治疗指南当中，
1: 嗯，
0: 你看看，所以说它可以称得上是目前世界级别的明星的产品，
1: 嗯
0: 啊，你看在国外，我告诉你，在国外也都不是一般人能够用得上的，
1: 对，
0: 是吧？都是一些什么政客呀、富豪啊，是吧？明星啊，有这样社会地位的人来用这个 IPE，
1: 是，就是啊，要咋说，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用得上，真的是感谢梁老师您呢，争取的。
0: 感谢倒用不上啊，咱不用那么客气，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我觉得啊，就对于你老伴儿这个血压控制不好的情况。IPE 被译为是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它的作用就是在我们的血压和血脂的源头智能的调控、
1: 嗯、
0: 什么叫智能调控，就高了给你往上降，低了给你往上升，始终让你的血压和血脂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上，
1: 嗯，
0: 就这样的话让人就不会因为血压血脂的问题产生任何的身体不适了，这个就是它智能调控的最牛的地方啊。
1: 哦，那这也太智能了。
0: 对呀、啊，它就高低它能给你调节，而且不仅如此，对于我们中老年人，全身血管的硬化、
1: 嗯、
0: 狭窄、斑块、钙化等问题、
1: 嗯，
0: 你看临床有数据表明啊，就 IPE 用上1年左右、嗯，能够让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的体积至少缩小17%。所以说，它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跟你说，尤其血管的问题，实打实的作用，这是、
1: 嗯、
0: 是吧？
1: 是是是是。
0: 包括很多患者在使用 IPE 1年以后，很多人就把这个 IPE 停了，连续3到5年的时间内，他这个血压血脂仍然保持非常的稳定。
1: 哦、嗯。
0: 而且在血液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们血液当中 IPE 的含量，这仍然能够维持在400%左右这个高浓度。
1: 哦，
0: 所以说这就是造成了它超长效这个效果特别突出的这个体现就在这儿了。
1: 是啊，那 IPE 这么好，那我得赶紧给老伴用上。那梁老师，那很多药吧都不能一起吃，
0: 嗯，
1: 那用 IPE 那其他的药用不停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产品完全可以跟我们常规的药物一起使用，没有任何的冲突，而且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根据你指标的情况，我们传统的像降脂药啊、降压药啊，可以适当的去减量了、
1: 嗯，
0: 是吧？你看临床上很多这个高血脂、高血压的患者，在服用 IPE 1年以后、
1: 嗯，
0: 降压药、降脂药都减量了，甚至有的人都停了，血压、血脂仍然非常的稳定，这指标。但是每个人这个个体的情况不同，因人而异，而且不光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的问题，
1: 嗯，
0: 还有因为比如说指标波动啊，造成的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反应的这些问题，
1: 嗯、
0: 用上 IPE。我告诉你，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效果啊！
1: 哦，那太好了，那赶紧呢，帮我报上名吧。
0: 报名是吧？没问题啊，完全可以。
1: 嗯、
0: 咱们全国一共就是4万份啊、
1: 嗯，
0: 想报名的话，咱们现在完全可以报名。就像你说的，咱们这节目涵盖了全国50多家城市媒体、
1: 嗯、
0: 啊。如果要是平均分配的话，每个城市可能真就是几百份，
1: 对，
0: 是吧？早报名，咱不早得着吗？是不？
1: 是啊，那我就算是报上名了呗。
0: 我们导播已经记录了，报上了，放心吧，好不？
1: 哎，太好了，那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好，不客气，咱们时间有限。

0: 那咱就聊到这儿了啊。
1: 哎，
0: 好，再见啊。
1: 嗯，再见，梁老师。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
0: 哎，
4: 我那个啥。听你节目听了半年多了，
0: 半年多了啊！
4: 啊，嗯，
0: 多大年岁了？
4: 76了。
0: 76岁，好啊。
4: 对，
0: 嗯，
4: 我有个什么事呢？我觉得你那艺术挺高明的，我想，真是这是真心的，因为我有美格综合症。
0: 什么病？
4: 美格综合症。
0: 美格综合症啊！
4: 啊！
0: 你这在医院确诊的呀？
4: 嗯，医院也都没确诊，医院说都不知什么病，我用10来年了看。
0: 那谁给你确诊的美格综合症啊？
4: 那没有啊，在网上查的，实际上医院都确定不了，医生说是没见过，有的说是老年综合症，有的说啥都有。
0: 我告诉你，美格综合症这个病可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病啊。
4: 说是吗？王华说的是那事说的。
0: 那你怎么的眼睛睁不开了现在啊？
4: 嗯，对呀。
0: 然后嘴现在能张开不？
4: 对，一开始也张不开，现在吧能张开点了，但是他那个就是那个压中间的地方，感觉是像上螺丝似的样子。
0: 啊，哎呦，那你这个还真有可能是美格综合症。我告诉你，这个美格综合症就是太难遇了。我告诉你，这可真是一个疑难杂症啊。
4: 我说整个这个病这么难治的病，因为我得了10多年了，开始
0: 还十多年了。哎呦，你说说。
4: 啊，开始的时候就是眼睛眨了，
0: 那
4: 眨眼，哎，眨眨的，这不知道咋回事就去看，当时就是看眼睛，
0: 嗯，
4: 看眼睛也，医院的医生说你没啥毛病，眼睛，
0: 那
4: 还有眼睛没毛病，我说不能啊，我眼睛这样老眨了，能没毛病吗？
0: 是啊，
4: 没毛病，
0: 嗯，
4: 啊，后现在去了好几个医院都说没毛病，
0: 嗯，
4: 但是就是没毛病，就是就托朋友啥的，又给上中医院吧，又。针灸
0: 、嗯、
4: 针灸弄好过，针灸完了以后也不见好，就吃中药，就说人家给我转的中药，
0: 嗯，
4: 中药吃，又吃针灸半年，吃中药吃了4个月，
0: 嗯，
4: 那一个主任给我吃中药，他说你别吃了，没有作用，就说
0: 啊没效果，哦，
4: 哎，没效果，他说你上北京去吧，我说好，
0: 嗯，
4: 我就上北京去了
0: 啊，
4: 嗯，也北京也没确定我什么病，
0: 哦，
4: 我开2瓶小药，我说我这个病我是外地的来了，我都那么2瓶药能好使吗？小伙子说在这协和，他说没有啥药，我不能给你开多的，还挺负责的。
0: 对对对，嗯
4: 嗯，没有药，我又看了别的几个医院，三零幺啊，什么宣武医院都看了。
0: 啊，宣武也去了，嗯
4: 嗯，宣武去了。
0: 我告诉你啊，真要是美格综合症的话，
4: 嗯，
0: 我告诉你，
4: 嗯，
0: 这个全世界都没有药可治。你既然给我打电话，你是信任我，我就有啥说啥了，
4: 对对对，
0: 是吧？
4: 对对对，嗯。
0: 而且美格综合症啊，它虽然发展的比较慢，但是呢，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是什么呢？它是植物神经慢慢麻痹和紊乱了所导致的。这个植物神经管着我们这个脸部的一些神经，尤其是眨眼神经和我们的这个动眼神经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面部的一些肌肉都归这个植物神经管。刚开始表现的就是这个眼皮睁不开，然后慢慢的嘴角的肌肉啊，它这个活动不开，这都是早期的啊，当然它发展的比较慢啊。那如果到后期的话，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因为心脏也是靠植物神经支配的，明白吧？你现在心脏怎么样？
4: 我心脏就是前段时间有点不舒服，我买了咱们我一直吃的就是
0: 啊，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啊，
4: 辅酶 Q 十我是后吃的，因为这个因为我开始没有嘛，开始没听着
0: 啊，
4: 直接的，后来你们这个一个就做活动的时候我就全换了你们这个
0: 啊，原来的辅酶 Q 十都换了，换成咱们美国的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啊，
4: 嗯嗯嗯，连这个神经酸我都换成你们的了
0: 啊，
4: 嗯，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信你这个。叫前沿科技有没有再更好的，这
0: 明白。

0: 哎，你现在心脏换成咱们这个高浓度辅酶构石之后，现在心脏怎么样了？
1: 心脏好点了。
0: 好，
1: 嗯嗯。
0: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因为和你这个眼皮儿的情况来比的话，心脏呢是要命的，是吧？尤其是你这个
1: 对
0: 美格
1: 对。
0: 综合症，它真要是连带我们的心脏问题的话，那是不好调理的，因为它不是本身心脏的问题，它是植物神经它自慰的问题，是吧？那你用辅酶 Q10，现在心脏能控制住了，这个是非常好的啊。但是你这个美格综合症，我跟你讲，哎呀，怎么办呢？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叫植物神经紊乱；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什么呢？叫肝风内动啊，
1: 肝风
0: 内
1: 哪肝
0: 动。
1: 风呢？
0: 对，肝风内动啊，这个呢，怎么调理呢？啊，如果光是调理肝脏的话，它特别慢。我跟你说，美格综合症我还真以前遇见过啊，
1: 哎
0: 遇
1: 呀，
0: 见过。我也想过很多的办法。包括从咱们中医的调肝、平息我们的肝风这种角度来治，特别慢，特别慢。所以说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给你调理啊。
1: 好，
0: 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姜黄素有没有？
1: 没有，
0: 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啊，
1: 好，
0: 问问有没有姜黄素。姜黄素呢是调你的肝的啊，平息你的肝风的。我刚才说了，中医的角度来讲，梅格尔综合症它就是肝风内动所导致的。那你姜黄素用，但是姜黄素光用姜黄素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太慢了，啊，它太慢了。所以说我既要调理你的病根儿，也要快速的从这个表症上我来给你控制住啊。所以说中医的方法把这个姜黄素给我用上，然后生命科学的方法，我告诉你，你现在手头上有这个神经酸是不？
1: 对，
0: 神经酸坚持用，现在怎么用的？
1: 我2粒一天，
0: 可以加量了是不？
1: 哎，
0: 嗯，
1: 我一吃就加量了，
0: 加量行，因为你不加量，我也得让你加量啊。
1: 加
0: 再
1: 这
0: 有
1: 些
0: 一
1: 吗？
0: 个
1: 还用不用加？
0: BDNF 有没有？
1: 有，来了，
0: 好，BDNF 也给我加量。
1: 加量啊，
0: 对，因为 BDNF 它的学名叫脑源性生长因子啊，就是我们的植物神经是在我们大脑当中的，你得靠这个神经酸和这个 BDNF 两个都加量了之后，来养我们的脑神经，我们的脑神经恢复了，植物神经紊乱的问题才能够控制住啊。所以说，神经酸和这个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这个必须给我用好，然后把姜黄素给我配合上，这样的话，一个病根儿，一个表症，标本兼治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梅格尔综合症，我告诉你，它真是一个世界的一个难题，是吧？你怎么会得上这个病的？我说实话，这个太少见了。
1: 不知道
0: 太少见了，包括你也走了很多的医院，是吧？包括我们北京的一些大医院，你都去了，很多大夫都不知道什么问题，是不是？
1: 对呀，人家10年前都不知道感冒，
0: 对，因为这个病太少见了。我说实话，你这给我打电话，我跟你说，我都觉得啊，这真的，也就是我能接到这个电话，我知道梅格尔综合症是什么，是吧？
1: 对呀，很多医生说是不知道啥病，你这是咋的了？问我，我说告诉人家是什么病，没
0: 对，
1: 听说过，
0: 啊。
1: 都没听说过。
0: 很多人把你这个病当成脑血栓治去了，当成
1: 哎
0: 脑
1: 呀，
0: 中风治了，那都治错了啊。
1: 还有当那个什么的，那叫啥嘞？举物例子，我说
0: 啊，
1: 不是，
0: 对，
1: 也
0: 你
1: 不
0: 这
1: 是
0: 不
1: 举物
0: 是啊，
1: 例
0: 两
1: 子。
0: 回事儿啊。你这个美格综合症，我跟你讲，能调到什么程度？咱们尽人事听天命哇。因为什么呢？你看别的病，我敢说，你用我的方法，你来吧，是吧？但是美格综合症我见的特别少。对这个病来讲，我经验也不足，我必须得实事求是。你看我有什么说什么，我
1: 对，有
0: 经
1: 用。
0: 验也不足。但是从我的认知上，两个方面，一个是营养脑神经，一个是调理你的肝脏，啊，
1: 这肝脏。
0: 对，就是用姜黄素啊。别的这个调肝的产品吧，我还不建议你这个多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肝脏的作用的一些药物吧，我跟你讲，它用不好。比如说我以前在临床上对这个梅格尔综合症吧。我给一个患者，我记得开过什么呢？开过这个白姜散，啊，
1: 什么？
0: 白姜散，啊，
1: 在江粉。
0: 对。但是这个白姜散为什么我没给你开呢？因为白姜散里面有一味中药叫白果仁儿，就是银杏，它是有毒的。就是我告诉你了之后，自己用不好吧，反而对你的肝脏有伤害，它反而还起副作用，明白我的意思吧？所
1: 明
0: 以
1: 白。
0: 说，你就干脆用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你
1: 姜
0: 找你
1: 黄
0: 的健
1: 素。
0: 康管理师用姜黄素啊，对，姜黄素 啊，然后呢，把 BDNF 脑。

0: 因生长因子还有神经酸，两个都加倍了，把这几样给我配合好就行了啊。
1: 还那个什么人来了，就是你那个管心脏的那个，哎，什么弟弟，那个用加量吗？
0: 那个不用，那个你只要你心脏，因为你心脏本身没问题，就是植物神经紊乱所造成的。你只要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你用好了，你现在心脏不舒服了吗？是吧？舒服了就不用了，因为它本身你心脏是没问题的啊，只要
1: 对，
0: 控制着别样的
1: 原来
0: 发
1: 如
0: 展
1: 此。
0: 就行啊。然后你主要是把植物神经紊乱这个问题，就因为我们中医上叫肝风内动嘛，你把这个给我控制住了，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啊。
1: 我现在真是影响到生活了，睁不开眼睛，啥也做不了。
0: 那可不，我告诉你，你这是眼皮耷了，睁不开，是吧？你这都是小事儿，影响到生活。你这将来下一步，因为植物神经，它会支配我们心脏的跳动，包括支配我们呼吸的这种自主呼吸。等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你心脏的跳动它就影响了，包括我们人的呼吸它就影响了，明白了吧？当然了，它
1: 原
0: 发
1: 来如
0: 展的
1: 此，
0: 是
1: 怪
0: 特
1: 不
0: 别
1: 得。
0: 慢的啊，发展特别慢，但是咱们得考虑到这个问题呀，是不是？所以说，辅酶
1: 那是。
0: Q10 现在把你的心脏啊控制住了，哎，舒服了，好了，它就可以了，因为它病根不在心脏上。现在主要是 BDNF 生长因子，还有这个神经酸给我加倍，然后把姜黄素给我配上啊。
1: 好，我就缺个姜黄素了。
0: 对对对，啊，
1: 你不知道呀，那个梁先生，那个一开始的时候还腰腮帮子呢，
0: 哦呵，
1: 咬的烂乎乎的都。张不开嘴，后来哎呀，连按摩、针灸，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反正是。
0: 其实你这个情况吧，针灸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你这个针灸啊，真得找一些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可以做一做针灸啊。
1: 跟他半年没管事儿了。
0: 你对呀，你一定要找好的针灸大夫，而且你这个针灸不是说灸完一次就完事儿了，比
1: 哎，
0: 如
1: 对，
0: 说，
1: 半年，
0: 对，一般3个月到半年还得灸一个疗程，它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问题，是吧？对。你看你们当地有没有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他用电针和火针效果是特别好的啊！
1: 有帮助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平时把这个姜黄素和这个 BDNF 生长因子和这个神经酸给我用好啊，然后呢，半年之后给我来个电话啊，我看看你那
1: 有
0: 当
1: 没有
0: 时的
1: 效
0: 情
1: 果？
0: 况啊，好不啊？好了啊，
1: 谢谢
0: 好，
1: 啊，
0: 哎，聊到
1: 谢
0: 这儿
1: 谢，
0: 啊，再见。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亲历

0: 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这些天您一直在讲 IPE 呀。
4: 没错，
2: 通过您的讲解，好多的听众朋友包括静时自己都已经想到了，咱们啊可得把 IPE 给用上。
4: 用上。
2: 对呀，要是不用的话，上了年岁血压血脂可能都会高。
4: 没错。
2: 也会控制不住。
4: 对。
2: 那怎么办呢？对不对？用上 IPE 啊，就会让我们的内心安稳不少。
4: 嗯。
2: 有一些老年朋友，就像我母亲，她跟我说呢，就给我发信息都告诉我，这么好的东西等用上那天赶紧抢啊，就是能够幸运得到的话，说即便没有血压血脂的问题，就把它放在床头，隔三差五的吃两粒儿，
4: 也是个保障。
2: 对呀，那也能避免因为一些突发的事件而引起血压波动的情况啊。
4: 没错，其实静时你知道吗？这个 IPE 当初的研发的主要的人群针对的对象，就是给一些血压血脂有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准备的，或者说啊，因为这个血压血脂问题比较严重的，造成了一系列的后遗症的，还有什么呢？心脑肝肾由于血压血脂的波动已经造成了不断的损伤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所使用所准备的。
2: 哎，这个我知道啊。
4: 嗯，
2: 您说的呢，这些都是顽固性人群。
4: 哎，
2: 血压血脂高，常年吃药不稳定的患者。
4: 对。
2: 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群，他不知道自己血压血脂高。
4: 哎，对，太多了，这部分人
2: 是吧？
4: 嗯，
2: 或是知道，但是呢，平常没有什么症状，所以说干脆也就不管了。
4: 嗯。
2: 那您看这部分的人群要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他们可能说也想用点 IPE。 您不讲吗？说点点滴滴啊都是治疗，我们都得重视。
4: 对，其实我跟你讲啊，咱们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的疾病真是啊，预防是大于治疗的。
2: 对呢，
4: 其实我跟你讲，静时，就是咱们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宗旨就是想把国内啊国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平时接触不到的啊，那些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带给大家伙，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用得上。而且我一直强调的，就像刚才你说的，叫点点滴滴皆治疗，是吧？把这个疾病的这个苗头啊扼杀在摇篮当中，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一个新的命题，新的一个理念，是吧？有问题咱们解决问题，没问题提早的做好预防，保养好我们的身体，我告诉你，那可比你咱们临时抱佛脚或者是有病了你再想去调理，那要强得多得多。
2: 那是一定的呀，肯定是这样啊。
4: 对，其实你看我说这个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是吧？尤其是顽固性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你发现没有，静时，就任何这个病啊，一旦跟顽固这两个字儿挂上钩了，那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病基本上哎就已经形成了。
2: 对呀，它不容易好啊，
4: 坐实了。
2: 嗯，
4: 那么这种病坐实了之后，对我们的心脑肝肾这些组织器

0: 官都会有很大的程度的一些损伤，
1: 肯定。
0: 但是这个时候你说用这个 IPE 行不行？可以，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更主要的是维持我们这个损伤不继续加重。
1: 嗯，
0: 这是对于顽固性的血压和血脂问题的患者。但是刚才你说的像我们平时只是偶尔的有一些血压血脂波动的这样的患者，甚至很多人觉得哎，偶尔高那么一下平时还挺正常的，甚至都没有常规用药的这些朋友，
1: 嗯，
0: 那好了，如果咱们真能够及时的把 IPE 用上的话，那它起到的作用要远比你已经形成顽固性高血压高血脂的这样的人群它的作用大得多得多。
1: 嗯，
0: 因为它可能能够有效的避免我们一些疾病的形成了。那你疾病都形成不了的话，是不是从根儿上就避免了我们心脑肝肾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儿，如果从疾病的这个早期调理来讲的话，早用上要比你晚用要强得多得多。
1: 对，
0: 同样是血压血脂导致的，比如说动脉硬化，那很多人用的晚了，动脉硬化已经形成了，用上的这个调理的程度，我告诉你，我们要是说早期用的话，可能效果更好。同样是血压血脂导致的，比如说急性的一些事件，
1: 嗯，
0: 比如说脑梗，
1: 嗯，脑出血，
0: 脑出血，心梗，
1: 对，
0: 早期的把 IP 用好的话，我告诉你，你这种发生的几率会小的很多很多，而且就算你一旦发生了，后遗症的风险也要小的多的多，
1: 嗯，
0: 它就是这么一个天差地别的这么一个差距。
1: 对呀，其实您说的这一点我们特别的认同，
0: 对，
1: 用就比不用强，
0: 对呀。而且呢我觉得有几点呢大家伙一定要明确。
1: 嗯，
0: 就是第一个，我之前也和大家伙讲过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习性吧。
1: 嗯，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中啊。
0: 对，但是爱斯基摩人人家虽然说生活在冰天雪地当中，但是人家生活的是纯净的这种极寒之地。
1: 对。
0: 而这个 IPE 最早的发现就是从这片纯净之地生长出来的海藻。从这个海藻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全程是零污染、零添加、纯天然的，这种物质对咱们人体的肝肾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和损伤的。
1: 对，它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0: 对呀，它纯净啊，
1: 嗯，
0: 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也是老生常谈了，
1: 嗯
0: ，IPE 是哈佛医学院牵头的，历时了7年。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以及8179名临床患者共同参与研发出来的高科技的产品。
1: 哇，这很严谨啊。
0: 对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效果一定是有目共睹的，
1: 嗯，
0: 毋庸置疑的，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世界医学领域当中，已经有超过50部指南、50部共识、50部科学声明。把这个 IPE 都已经列入到当中去了，
1: 嗯，
0: 就是专门调理治疗血压血脂，包括眼病、肾病以及动脉硬化，预防和降低心脑血管突发事件的官方的推荐的产品。
1: 嗯，
0: 你看看，就竟是包括咱们国家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1: 啊，
0: 啊，复旦大学附属的华山医院，
1: 哦，
0: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等几十所咱们这个中国排名最前面的这些医院，包括专家教授，都在给患者推荐使用 IPE。
1: 嗯，
0: 当初我告诉你，静时咱们就是成立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的时候，我告诉你，能够把国外的这种前沿科技产品，尤其是 IPE， 引入到咱们国内来，那也是费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努力和我们的这个精力。包括财力，你看看，
1: 那可以说呀，IPE 要是谁能用上的话，那也是有点运气在身上的哟。
0: 哎，真是这样。所以说，静石，你说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其实 IPE 呢，我告诉你，静石，它不仅对于我们说有一些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没有用过常规用药的这些患者，能让大家伙早期的进行干预，平稳我们血压血脂。你甚至包括，我告诉你，静石，在我们临床上。你比如说就拿这个华西医院举例子啊，他们是怎么用的呢？我和大家伙讲啊，就是在临床上血压血脂高到一定程度的一些患者，就是常规用药他的这个血压血脂都降不下来的，甚至有的人都联合用药了，比如说3种4种的这种降脂药降压药联合用药都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华西医院就给这样的患者一定要配合上 IPE 的使用
1: 哦，
0: 啊，甚至常规药物都控制不了的一些指标，甚至都引发了心脑问题的这样的患者，他们明令要求要给这样的患者配合用上 IPE 的使用。
1: 那这不就说明 IPE 它的治疗效果非常的确切吗？
0: 对呀、啊，
1: 对于全球的心脑血管患者来说，那它的意义都非常重大，
0: 意义非常大。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长期使用常规用药指标控制不好的一些患者朋友，是吧？你凡是血压血脂高的患者，你看吧，用的这个药啊，年头越长，这指标控制的越不好。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很多中老年人脾气火爆点，点火就着。我告诉你，我们小区就有，
1: 嗯、
0: 我们小区好几个老头脾气特别火爆，
1: 脾气。
0: 对，我记得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有个老王大哥，
1: 嗯，
0: 我和我爱人吃完饭之后都喜欢在我们家小区里溜达溜达，
1: 嗯，
0: 消消神儿，
1: 嗯。
0: 我记得半年多前吧，有一次正溜达呢，就看旁边呜嗷喊叫的，明显的是几个人在那吵吵起来了。我这转过头一看，老王大哥和人家吵吵起来了。
1: 那遇到什么矛盾了吗？
0: 当时我不知道啊，
1: 啊，
0: 一看这邻居都认识啊，是吧？平时我们两家关系还挺好呢，我就赶紧过去了，看看怎么回事。那走近了之后才了解到，你猜怎么着？这老王大哥呀，就跟别人下棋呢，下棋下的好好的，旁边啊也有个人就挺讨厌的，一直在旁边指手画脚。
1: 哎，这太不应该了，
0: 是吧？特别讨厌吧？
1: 是的，
0: 一会儿一句，哎呀，你怎么走这儿呢？啊，一会儿，哎呀，这你走的不对，你得走那儿。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就这老王大哥这盘棋还输了，然后这人呢还跟这老王大哥说，你就是个臭棋篓子。
1: 嗯，
0: 呵，这一句话就给老王大哥给惹毛了，这无嘛俩人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就俩人就吵吵起来了。你看、
1: 嗯、你说这人真是啊，二人下棋多嘴是驴，这真不应该多说话。
0: 这样人特别多，你发现没有？
1: 你看啊，就像有的时候我开车
0: 啊，
1: 然后呢我爱人在我旁边要是跟我说怎么开，我说行了，我不开了，你开吧。
0: 啊，你们女同志开车也怕这个副驾驶的人烦，是吧？
1: 对呀、啊，就告诉我怎么开干嘛呀？我想怎么开怎么开呗。
0: 越说越不会开了，
1: 是呢。
0: 哎呦，所以说，你看这俩人当时啊，就越说越激动。
1: 嗯。
0: 啊，老王大哥这脸涨得通红啊，然后突然间就感觉到脑袋啊一阵迷糊，这身子啊就站不住了，一下子就坐在那个座上了。
1: 这是被气出毛病了？
0: 我告诉你咋回事啊？老王大哥，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们是邻居嘛。
1: 嗯。
0: 他高血压很多年了，
1: 嗯，
0: 一直都靠这个吃降压药维持这个血压的水平呢。那当时这么一激动，这血压蹭一下就窜上来了。
1: 那平时不都吃着降压药呢吗？
0: 嗯，
1: 激动血压蹭就上来。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这个降压药啊，它是靠外界的药物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血压水平的。
1: 嗯，
0: 但是和我们自身的分泌的激素来讲，那它的这个劲儿是远远小于我们自身的一些分泌的激素水平的。这个劲儿是不够的，
1: 嗯，
0: 而且你看，俩人下棋，他本身就是个脑力劳动吧？
1: 是。
0: 我告诉你啊，你看吧啊，就是爱下棋的人，他心里这个神经啊是紧绷的，
1: 啊，
0: 特别紧张的。然后再加上和人吵了一架，情绪这么一激动，多巴胺这么一分泌，激素这么一分泌，植物神经这么一紊乱一紧张，这血压瞬间就会飙升上来。
1: 嗯。
0: 当然了，就像你说的，老王大哥当时一直每天都在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
1: 嗯，
0: 我告诉你，要不吃降压药的话，那就危险了。
1: 嗯，
0: 尽管如此，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但是精神因素、内分泌激素导致的血压的飙升，药物是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它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1: 嗯，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1: 那后来怎么回事了？
0: 那和这个王大哥吵架的这人，因为也都住在我们院里嘛。
1: 嗯，
0: 也平时也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看这种情况，哎呦，也
1: 害
0: 怕
1: 了，
0: 那能不害怕吗？因为没多大点事儿嘛。
1: 对，
0: 赶紧给这王大哥赔不是，然后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
1: 嗯，
0: 我呢，一看就是大家伙散伙了，我得陪在这个王大哥身边啊，我陪他休息一会儿啊，
1: 嗯、
0: 看看得让他缓一缓呢。然后看他缓的差不多了，我就把他送回家了。
1: 这多危险呀！
0: 可不嘛。
1: 老师，您讲过，血压突然升高，特别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猝死的
0: 啊。对，真是这样。所以说，你看，王大哥一是岁数不太大，是吧？再加上呢，也算是比较幸运的。
1: 嗯，
0: 你知道吗？静时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过多少不幸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吗？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静时平时也能看到一些新闻。
1: 嗯，
0: 人好好的，结果呢， 就是因为平时有点这个血压血脂波动的问题。

0: 然后有的就是辅导孩子做作业，
1: 啊，
0: 引发心梗的有吧？
1: 是的，
0: 引发脑梗的有吧？
1: 嗯，
0: 然后送到医院，人就没了。这样新闻太多了吧？
1: 这样的新闻真不少。
0: 嗯，
1: 还有像工作压力大，
0: 嗯，
1: 熬夜、不良饮食，
0: 对，
1: 导致血压、血脂升高，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新闻也太多太多了。
0: 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就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1: 嗯、
0: 以前是不知道，现在就知道了，
1: 对，
0: 是吧？我们在临床上这样的人见到的太多
1: 了。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不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它最终的罪魁祸首不就是血栓吗？
1: 嗯。
0: 有栓子吗？把血管堵死了吗？
1: 嗯，
0: 而血栓这个东西，我告诉你非常可怕，就是我们倒杯水的这个功夫，它可能瞬间就形成。
1: 嗯，
0: 它堵在我们心脏上就心梗了，堵在脑袋上那就脑梗。那你说这俩病哪个不要人命？
1: 对的。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我们血压血脂的指标的问题。人上岁数了，岁数大了，我告诉你我们都很不容易。
1: 嗯，
0: 血压血脂我告诉你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那即使我们平时用着这降压药呢，但这血压的问题我告诉你一定不能马虎啊。
1: 对呀，一定要引起重视的。
0: 对。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这个老王大哥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是吧，你别看你一直吃降压药，
1: 嗯，
0: 但是你控制的是不是越来越不好？
1: 对。
0: 那你这次是比较幸运没发生什么危险。但是我说了，你能保证下次每次都这么幸运吗？
1: 对。
0: 我说你这样啊，你要是信任我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目前来说最前沿的世界上科研的产品，不管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很多大医院现在都已经开始用了的，对于常规药物调控都不好的一些血压血脂的问题，它都能够辅助调理我们的这个血压血脂，而且效果还非常显著。
1: 嗯，
0: 是咱们目前针对顽固性血压血脂问题最高端最前沿的一款非常有效的产品。
1: 嗯，那您肯定是想让叔叔用 IPE 呀、啊？
0: 没错，就是 IPE。你看，
1: 那王叔咋说呢？他是不是挺愿意用的？
0: 他肯定相信我呀，
1: 是不是、啊？
0: 因为这么多年的老邻居了，是吧？我干什么他都清楚、嗯。就这么的，当时咱们健康全球共还没有这个大批量的这个引入到咱们国内来呢。
1: 嗯，
0: 当时我是托朋友就弄几盒这个 IPE， 用了半年之后，我告诉你，就这半年里，他的血压一直都非常平稳。即便是有的时候跟孩子啊跟老伴儿啊就生气啊，甚至熬夜是吧，累着了，血压也没有突然间飙升的情况。
1: 嗯，
0: 而且最高兴的是啥呢，他的降压药到今天为止由原来的每天的三种已经减到了每天一种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我都告诉他了，我说你用满一年之后你的降压药都有机会完全的停掉，都不用吃了。
1: 你看即使降压药减量，他依然能够保持血压平稳不动。
0: 对，
1: 这不就是 IPE 它的超长效的保护作用吗？
0: 没错，你像那些常规用药，一天你是不是得吃两遍三遍？
1: 是的，
0: 就算你按时吃了，你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都顺心的事儿？
1: 嗯，
0: 我们生活当中随时发生的一些这个影响我们情绪的事儿，它就马上就引起我们血压的波动了。
1: 嗯，
0: 只要你不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高的患者，一天吃一粒，它就能够24小时全天候的守护我们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嗯，
0: 那可能今天有点不顺心的事儿，生气了或者熬夜了是吧，导致血压波动了，但是每天不吃一粒 IPE 吗？
1: 嗯，
0: 那你血压波动的瞬间 IPE 马上它就智能的检测到我们的血压和血脂要出现波动了。
1: 嗯，
0: 马上精准的作用在我们血压的源头靶点，把这个血压给你降下来。而且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坚持好比如说服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和含量能够达到400%左右。
1: 嗯，
0: 那在未来的3到5年当中仍然能够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1: 你看，那就是说常规药物你用5年都比不上 IPE 用1年啊。
0: 可不吗，3到5年的用药不一定比得上咱们 IPE 一年的使用的效果。
1: 哦，
0: 而且 IPE 它不仅能够比如说像王大哥这种精神紧张导致的血压的飙升，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很多中老年朋友有一些不良的习气，
1: 嗯，
0: 抽烟喝酒，我们知道抽烟喝酒是最容易硬化我们的血管，造成我们血压的飙升和血脂的形成的。
1: 是的，
0: 那有人说的哎呀，那你抽烟喝酒就戒掉吧。
1: 嗯，
0: 话好说，事儿难办呢。有的中老年朋友抽烟喝酒一辈子了，
1: 嗯，
0: 40年50年了，你让他戒能戒得了吗？
1: 那不能啊，
0: 是不是啊？你看有多少人尤其是晚饭不喝点小酒都睡不着觉。
1: 嗯，

0: 吃完饭了马上喷点上一支烟，很多人就说饭后一支烟
1: 赛过活神仙
0: 对吧，这是他的生活习惯。
1: 是的，
0: 你让他改掉我告诉你很难很难。但是还是那句话，尼古丁和酒精它是非常容易刺激我们的血管的，
1: 嗯，
0: 是瞬间使得我们血压波动的，
1: 嗯，
0: 但是就这样的人群你生活习惯改不了，好了我给你加一样习惯，
1: 嗯，
0: 什么习惯呢，就把这 IPE 日常给我用好，
1: 嗯，
0: 你看它就能够有效的控制我们血压血脂波动的问题，而且它会一天24小时全天的守护我们血管的健康，24小时，
1: 是的，
0: 对吧，第二天再来一粒，是不是，那不就能保障了吗。所以说总之一句话，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血压血脂指标的波动，常规药物都管不了的，好了你尝试着把 IPE 用一下它就能管。
1: 这不就是 IPE 它的前沿之处吗？
0: 对，所以说这个刚才血压的问题大家伙害怕了，血脂的问题更可怕。
1: 是，
0: 我们一提到血脂高的患者，他汀类的药物都熟悉吧，但是我告诉大家伙，他汀类的药物只能降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我告诉你，静时能够快速加速我们动脉硬化的有一种物质，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脂蛋白阿尔法。
1: 嗯，
0: 这个脂蛋白阿尔法要比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形成动脉硬化的这个程度要快得多得多，可怕的多得多。那这个脂蛋白阿尔法，我告诉你，他汀类的药物它就降不了
1: 啊，它就没有这个功能。
0: 你看看，所以说脂蛋白阿尔法降不下来的话，会持续加重我们全身血管的动脉硬化。
1: 嗯、
0: 你看有多少人就哎天天都吃他汀类的药物，怎么这个动脉硬化该硬化还硬化了呢？因为它降不了脂蛋白阿尔法。
1: 嗯，
0: 但是 IPE 你看看，甘油三酯能降，低密度脂蛋白也能降，哎，脂蛋白阿尔法它同样能降下来。你看看，所以说当我们这个 IPE 用好了之后，血脂稳定了，血管内环境会得到一个极大的改善，
1: 嗯，
0: 啊，脂质垃圾就不会轻易的聚集了，啊，形成什么斑块啊血栓了就不会有了。而且同样是坚持使用 IPE 一年多的话，你已经形成的斑块在稳定的血脂环境下它还会逐渐的缩小，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最少啊可以逆转17%，
1: 哇，
0: 最高能逆转20%以上。
1: 嗯，
0: 那你说斑块小了，我们这个血管的腔隙是不是就大了？
1: 嗯，
0: 供血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嗯，
0: 你原来啊有什么缺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症状，像什么头晕啊心慌啊，是吧，脑袋像戴个紧箍咒似的，总犯困呢、啊、这些症状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
1: 对，这个变化也太惊人了。
0: 对，所以说不管是之前你比如说指标的不稳，或者是之前的指标降不下来，
1: 嗯
0: ，IPE 用好了都能够辅助我们指标平稳的下降，
1: 嗯，
0: 最大降幅能够达到65%，
1: 嗯，
0: 同时血管的钙化的进程能够有效的遏制，
1: 明白，
0: 然后血管壁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断的沉积钙质啊，或者是变脆变硬了，而是逐渐的恢复到一种慢慢的柔软和弹性当中来了。这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血管壁破裂和堵塞的这个风险了。
1: 那这个 IPE 实在太厉害了。
0: 嗯，
1: 降压药管不了的血压的问题 IPE 能管。
0: 对，
1: 他汀类降不下来的脂蛋白阿尔法 IPE 呢它也能降。
0: 对，他汀类药物降不下来它能干，
1: 那就是名副其实的超长效的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啊。
0: 对呀、啊、没错呀，这也就是为啥我说IPE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前沿划时代的产物呢、
1: 嗯、是呢。
0: 而且不仅如此啊，还有你比如说因为长期的血压血脂高造成的一些肝肾损伤的问题，
1: 嗯，
0: 这个谁都避免不了吧，
1: 嗯，
0: 啊，或者是心脑血管后遗症的问题，
1: 嗯，
0: 常规的药物只能控制指标，
1: 是的，
0: 但是后遗症它管不了了，那你怎么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呢？
1: 嗯，
0: IPE 同样有这个很明确的效果，
1: 嗯，
0: 它等于说从源头上控制住了我们的血压和血脂，
1: 嗯，
0: 它就避免了这些问题的出现或者是进一步的加重，
1: 嗯，
0: 啊，我告诉你之前有一个患者70多岁，
1: 嗯，
0: 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叫老小孩，听过没？
1: 老小孩
0: 啊，
1: 老小孩，老小孩越大岁数越像小孩，
0: 哎，他就这样。
1: 那他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0: 什么地方，
1: 嗯，
0: 静时我问你，你比如说小孩哈，他要想引起父母的注意的话，他会做什么？怎么做？

0: 他会闹，会
1: 闹，
0: 哭，会作妖，
1: 作妖，
0: 会故意犯错误，
1: 哎，
0: 表现自己嘛。
1: 对，让大人好关注他，是吧？
0: 是呢。
1: 老小孩也这样。
0: 嗯，
1: 就这个老人，他就爱作妖。
0: 嗯，
1: 他选择这个作妖的路啊，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当时这个70多岁的老人啊，就是老伴走得早，儿女们呢又都在外地工作，就平时啊，这个子女啊就给他雇了个保姆，在家照顾他。这老人呢，就多少年的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就控制不住。
0: 嗯，
1: 然后呢，心脏慢慢的也出现问题了，到医院检查是1级的心衰。但是他呢，我告诉你怎么作妖啊，总是假装忘记吃药。
0: 那忘记吃药还得假装，这为什么呢？
1: 就是为了引起这个子女的注意嘛。
0: 啊，
1: 就是你想呗，他本身就血压、血脂控制的就不好。
0: 嗯，
1: 你再一不吃药，
0: 嗯，
1: 是不是肯定犯病？
0: 那肯定犯病啊！
1: 犯病是不是得住院？
0: 对呀，
1: 这住院可是大事儿吧？
0: 嗯，
1: 那保姆肯定得告诉子女啊。
0: 嗯，
1: 这孩子不管多忙，是不是大老远都得往回跑啊？
0: 嗯，
1: 你看看，就是引起这个孩子的重视，这是作妖。
0: 哎呦，
1: 而且这个事儿干多了啊，子女们慢慢也品出来了。
0: 嗯，
1: 就是但凡老父亲一住院，那准是老父亲想他们了。
0: 哦，这心里都知道了。
1: 你看看，
0: 其实老人也不容易。
1: 对，
0: 想儿女了，还得用这样的方法。
1: 嗯，
0: 我们听了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1: 对呀，
0: 还是感觉自己对父母的关心不够。
1: 没错，
0: 嗯，
1: 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树欲静而风不止”，
0: 嗯，“
1: 子欲养而亲不待”，有这句话吧？
0: 是的，
1: 是吧？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怎么说呢？啊，就是中年人啊，一定要趁着咱们父母都还健在，对他们多关心一点。
0: 嗯
1: 啊，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啊，咱还说这个老人就这个病的事儿。当他再一次故伎重演的时候，他的子女嘛也决定好好跟老父亲谈一谈。
0: 嗯，
1: 就谈话也挺顺利的，这老人家也理解这个子女在外面工作不容易。
0: 嗯，
1: 孩子们呢也答应争取每个月啊轮流回来看他一次。
0: 那这结局不是很圆满吗？
1: 对呀，但是关键是啥呢？老人的大儿子给他带回来一个产品，
0: 嗯，
1: 就和老人说了，说爸，你就用这个吧，其他的药啊，你老忘吃嘛，不是，
0: 嗯，
1: 但是我给你带这个，你必须给我坚持吃，而且不麻烦，
0: 啊、
1: 是吧、
0: 啊？
1: 你可不能忘，一天一粒就行。那你现在能猜到吧？老人的大儿子给他拿啥
0: ？IPE，IPE，
1: 对、嗯、啊，
0: 给老人用上了。
1: 对，老头不是有这个高血压和高血脂吗？
0: 嗯，
1: 连带心脏也不好吗？一级心衰吗？
0: 嗯，
1: 平时总是头晕迷糊的，是吧？一天老像是睡不醒似的。是吧？心脏也总不舒服。
0: 嗯，
1: 那老头就发现了，用完 IPE 之后，他的这些症状啊，明显的开始缓解。
0: 啊、哦，
1: 从第三个月开始，这些症状基本上就消失了。
0: 嗯，
1: 就发作的次数几乎是偶尔发作了。就算有时候这回是真忘啊，有的时候真忘了吃这降压药、降脂药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了。
0: 没啥大事儿了。
1: 对呀、啊，一看这么好的效果，想起来了。那一定是 IPE 在他体内的长效的留存，
0: 嗯，
1: 24小时的守护，这个起到的作用，就像咱们大家伙说的，叫家有余粮，心里不慌是一个道理。
0: 那这 IPE 也太厉害了。
1: 对啊，你可别忘了 IPE， 我说过，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都在这么使用啊，
0: 对，重点医院都在用啊，
1: 甚至有些这个血压血脂控制特别好的这个患者，就为了减这常规药，都把这 IPE。配合用上了，
0: 嗯，
1: 你就刚刚我说的这老人想知道自己到底恢复成什么样了，他就让谁呢？让他保姆陪他到医院做了个检查，
0: 嗯，
1: 这一检查可把老人高兴坏了，
0: 嗯，
1: 血压血脂完全在正常值范围内了，关键是啥呢？老人70多岁了吧，
0: 嗯，
1: 他的血压血脂这指标比50多岁的这个还好，
0: 嗯，
1: 啊，之前心脏不是一级心衰了吗？
0: 嗯，
1: 完全没有发展。反而还有变好的趋势
0: 哇！
1: 啊，老人家把这消息赶快告诉这个儿子和姑娘了，这一下子是不是子女也跟着高兴起来了？
0: 嗯、那肯定啊，确实非常高兴啊。
1: 然后老头呢，身体好了，就敢出屋了。
0: 嗯，
1: 没事下了溜溜弯什么的，和人下下棋什么的，甚至还参加了社区举办的什么老年合唱团呢。
0: 嗯，
1: 那你说这个生活过得丰富多彩了，你看他就没工夫想子女了。
0: 对，
1: 是吧？就不像以前的老小孩那种状态了。
0: 对，这才是老年人该有的健康生活。
1: 对，
0: 健康且充实，而不是说一味的围着儿女转。
1: 对，
0: 那这。

0: 不也是 IPE 的功劳吗？
1: 没错呀、啊。所以说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说 IPE 这个前沿科技产品的出现它是划时代的。
0: 是的。
1: 而且它是目前来讲调理血压血脂的方法当中金字塔尖上的一个高科技产品。
0: 嗯。
1: 它的出现对咱们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我告诉你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打击。
0: 嗯。
1: 每天一粒。这一粒我告诉你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 IPE 不是原装进口的吗？
0: 嗯。
1: 里面的 IPE 啊，它含量特别足，每粒儿500毫克呀，
0: 嗯，
1: 是目前市面上含量最高的。这500毫克的 IPE 能够起到24小时保护我们的血管，
0: 嗯，
1: 就我们正常一天一粒，你用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你体内的 IPE 的含量甚至能提升到400%。
0: 哇，
1: 在未来的3到5年当中，它持续的能够保持一个高含量的水平，
0: 嗯，
1: 这意味着什么？静时你知道吗？意味着什么？
0: 那意味着 IPE 只要服用一年，
1: 哎，
0: 降压药、降脂药就能够减量，甚至是停药啊？
1: 有这个非常大的可能，
0: 嗯，
1: 就是减量，甚至是停药。很多人说血压、血脂药都得终身服药，
0: 嗯，
1: 对吧？确实是，你要说是没有好的方法，你就得一辈子用，
0: 嗯。
1: 而且这些药物它只是控制指标，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我们血压、血脂的问题，
0: 嗯。
1: 但是 IPE。是从咱们血压血脂的源头靶点入手，精准调理，精准治疗，而不是单纯的控制指标。
0: 嗯，
1: 我们才敢说它是目前最前沿的，世界上最高科技的这么一个产品嘛。
0: 对的，
1: 要不然你说哈佛医学院为啥花了7年的时间研究它？
0: 嗯，
1: 包括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都参与其中了，就是因为 IPE 的它的科技含量在那儿的。因为 IPE 能够为人类创造健康的价值，
0: 嗯，
1: 在血压血脂调控方面，在这个基础上，我告诉你，甚至啊，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血压血脂这个指标真能够完美的理想化的话，控制好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人这个寿命很可能活到我们的天年，
0: 天年120岁。
1: 对呀，
0: 嗯，
1: 你看看，只要把这 IPE 用好了，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长效智能的达到。指压双控的目的，
0: 嗯，
1: 所以说 IPE 才被世界医学界以为是叫口服的超长效降脂降压的调节泵。
0: 是的，
1: 听过胰岛素泵吧？
0: 嗯，
1: 但是胰岛素泵你得埋在身体当中啊、
0: 嗯、
1: ，IPE 不用啊，它不用埋针呢、啊，不用充电呢、啊，不用担心局部感染呢、啊，只需要24小时，咱们吃上一粒，就哎就可以平稳我们的血压血脂，所以说 IPE 是非常前沿的。解决了咱们大家伙血压血脂的问题，那血压血脂问题解决了，那各种各样的后遗症和突发的一些风险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0: 是的，
1: 不管你是顽固性的还是不是顽固性的 IP 有条件的咱们都可以尝试用一用。
0: 嗯，而且呢梁老师也说到了，这次呢 IP 的份数非常少，只有4万份，
1: 对，
0: 数量是不多的，而且我们的节目呢是覆盖了全国50多个城市，
1: 嗯，
0: 那平均分配的话可能每个城市只能分到几百份哦。
1: 但这个事儿我们也没办法，说实话、
0: 嗯、
1: 这已经是能为大家伙争取来的
0: 最
1: 大的量了。我也知道大家伙啊需要，而且都急着想用，是吧？
0: 是，
1: 那想用的咱们今天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0: 嗯、
1: 别看份额少，你先下手了可能你就能先得着。
0: 嗯，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血压血脂常年用药依然波动不稳，如果说呢您因为血压血脂的波动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那不妨试试这款最新的前沿的高科技产品 IPE， 它的数量不多，全国只有4万份，提前打电话先报先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

0: 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

0: 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现在是不是能报名了？我想给我老伴订上一年的。
3: 呵，就上来就报名，这怎么这么着急呢？你这啊，
4: 哎呀，您不是说吗，一共就4万份，我也是咱们节目老朋友了。
3: 老朋友了。
4: 哎，这么多城市都能听到咱们这全球购物节目。
3: 嗯，
4: 那一个城市啊就能分到几百份。
3: 对。
4: 我还想那个多给那个老伴订点呢。
3: 哦。
4: 那以前呢好几次啊，那好东西我都没抢到。
3: 呵，
4: 你说这次我能不着急吗？
3: 行，这样不着急啊，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慢慢说。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啊？具体跟我
4: 说一说。我老伴儿他呢有高血压。
3: 嗯，
4: 这高血压老顽固了，这药可没少吃，吃3种降压药吧。
3: 啊，
4: 这血压呀控制的也不太好。
3: 哦，
4: 这一发病起来那脑袋疼的受不了。
3: 啊，
4: 这不昨天那个和儿媳妇因为一点那个小矛盾，气得他血压就高了，
3: 又高了。哎呀，
4: 也这血压一高他就开始头疼啊，心里头还那个憋气，头啊就更疼了。
3: 嗯，
4: 疼的呀他直撞墙啊。
3: 呵，
4: 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你说。
3: 哦，其实你这样啊，首先呢你得真得劝劝老伴儿，什么事儿啊咱得想开点儿。啊，有的时候啊跟孩子呀、啊、你还真生气呀、啊、咱不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对吧，你不然说你跟别人生气了，你伤害的不还是自己的身体吗？他犯病的时候就除了头疼之外还有其他的症状没有？
4: 也他头疼的时候吧眼眶也跟着疼。
3: 嗯，
4: 他说感觉这眼睛都要凸出来了。
3: 哦，
4: 脑袋就像这个有水一晃就晃了。
3: 哦，
4: 也整个头发都要裂开一样。之前疼呢就吃点止疼片子啥的。
3: 嗯，
4: 现在吃止疼片子也不管用了。
3: 哦，
4: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他还发现这小便有泡沫，
3: 小便有泡沫，
4: 检查。
3: 嗯，
4: 大夫说他这个肾呢被这个高血压带的也出现问题了，说是。
3: 哦，都检查出来了是吧？嗯，
4: 对。
3: 你这样啊，我跟你说，咱们借着你这个问题呢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两句啊。如果说咱们的小便出现了泡沫，我们首先想一想、是不是最近水喝少了啊，因为这个水要是喝少了的话它会使得我们的尿液浓缩，浓缩之后呢表面张力就变大了，从而呢这个尿液呢会有泡沫的现象出现。
4: 嗯，
3: 所以说小便要是有泡沫的话啊，我们可以自己啊这个尝试一下，先多喝点水，多喝水之后呢这个小便当中泡沫消失了，那证明什么呢？不是病理性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多喝水了，这个泡沫也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个很长时间这个泡沫还不散，这个就有可能是病理性的原因所导致的了。
4: 嗯，
3: 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上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就看看尿里面有没有蛋白啊，有没有加号这种情况。
4: 哦
3: 啊，
4: 我老伴儿检查完说那个有这个2个加号。
3: 哎呦，
4: 我也没敢告诉他呀，他这人呢就是爱合计事儿，有点事儿啊，就吃不进饭睡不着觉的。
3: 哎，
4: 本身他这个吃药就费劲，这要是让他知道这个高血压把肾都给带坏了，
3: 嗯。
4: 哎呀，我怕他连那个降压药都不吃了。
3: 哎呦，
4: 所以梁老师，我最近呢听您讲那个 IPE 呀、啊，纯天然的，
3: 嗯，
4: 又能降脂又能降压的，我和老伴儿啊都觉得特别好，
3: 嗯、
4: 所以就想早点啊让他用上。
3: 想用是吧？嗯，
4: 对。

0: 其实你老伴儿这个问题呢，真的啊，如果早一点使用这个 IPE 啊，这个效果会非常不错的。
1: 啊、
0: 为啥我敢这么说呢？啊、
1: 嗯，
0: 首先咱们得知道这个 IPE 啊，它是哈佛医学院经历了7年的研发成功的一款高科技的产品。
1: 嗯，
0: 它属于是目前咱们世界上最前沿的、最高端的这样的科研产品了。能用得上，我告诉你啊，那是非常幸运的。包括你看咱们国家啊，比如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等排名靠前的这几十所知名的大型三甲医院，里面的很多的专家教授都在给患者推荐 IPE 的使用，甚至呢这个 IPE 啊还被列入了全球超过50部血压血脂的这个治疗指南当中。你看看，所以说它可以称得上是目前世界级别的明星的产品。
1: 嗯
0: 啊，你看在国外，我告诉你，在国外也都不是一般人能够用得上的，
1: 对，
0: 是吧？都是一些什么政客呀、富豪啊、
1: 嗯、
0: 是吧？明星啊，有这样社会地位的人来用这个 IP。
1: 是，就是啊，要咋说，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用得上，真的是感谢梁老师您呢，争取的。
0: 感谢倒用不上啊，咱不用那么客气。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我觉得啊，就对于你老伴儿这个血压控制不好的情况。IPE 被译为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它的作用就是在我们的血压和血脂的源头智能的调控。什么叫智能调控？就高了给你往上降，低了给你往上升，始终让你的血压和血脂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上。
1: 嗯，
0: 就这样的话让人就不会因为血压血脂的问题产生任何的身体不适了。这个就是它智能调控的最牛的地方啊。
1: 哦，那这也太智能了。
0: 对呀、啊，它就高低它能给你调节，而且不仅如此，对于我们中老年人，全身血管的硬化、狭窄、斑块、钙化等问题、你看临床有数据表明啊，就 IPE 用上1年左右、能够让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的体积至少缩小17%。所以说，它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跟你说，尤其血管的问题，实打实的作用，这是是吧？
1: 是是是是。
0: 包括很多患者在使用 IPE 1年以后，很多人就把这个 IPE 停了，连续3到5年的时间内，他这个血压血脂仍然保持非常的稳定。
1: 哦。
0: 而且在血液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们血液当中 IPE 的含量，这仍然能够维持在400%左右这个高浓度。
1: 哦，
0: 所以说这就是造成了它超长效这个效果特别突出的这个体现就在这儿了。
1: 是啊，那 IPE 这么好，那我得赶紧给老伴用上。那梁老师那很多药吧都不能一起吃，
0: 嗯，
1: 那用 IPE 那其他的药用不停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产品完全可以跟我们常规的药物一起使用，没有任何的冲突，而且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根据你指标的情况，我们传统的像降脂药啊、降压药啊，可以适当的去减量了，是吧？你看临床上很多这个高血脂、高血压的患者，在服用 IPE 1年以后，降压药、降脂药都减量了，甚至有的人都停了，血压、血脂仍然非常的稳定，这指标。但是每个人这个个体的情况不同，因人而异，而且不光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的问题，
1: 嗯，
0: 还有因为比如说指标波动啊，造成的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反应的这些问题，用上 IPE。我告诉你，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效果啊！
1: 哦，那太好了，那赶紧呢，帮我报上名吧。
0: 报名是吧？没问题啊，完全可以。
1: 嗯、
0: 咱们全国一共就是4万份儿啊、
1: 嗯，
0: 想报名的话，咱们现在完全可以报名。就像你说的，咱们这节目涵盖了全国50多家城市媒体、
1: 嗯、
0: 啊。如果要是平均分配的话，每个城市可能真就是几百份儿，
1: 对，
0: 是吧？早报名，咱不早得着吗？是不？
1: 是啊，那我就算是报上名了呗。
0: 我们导播已经记录了，报上了，放心吧，好不？
1: 哎，太好了，那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好，不客气，咱们时间有限，咱就聊到这儿了啊。
1: 哎，
0: 好，再见啊，
1: 再见，梁老师。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

0: 602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
2: 哎，
3: 我那个啥，听你节目听了半年多了，
2: 半年多了啊，
3: 啊，
2: 多大年岁了？
3: 76了，
2: 76岁，好啊，
3: 对，我有什么事呢？我觉得您的艺术挺高明的，我想，
2: 真
3: 是这是真心的，因为我有美格综合症。
2: 什么病？
3: 美格综合症。
2: 美格综合症啊！
3: 啊，
2: 你这在医院确诊的呀？
3: 医院也都没确诊，医院说都不知什么病。我用10来年了，看。
2: 那谁给你确诊的美格综合症啊？
3: 那没有啊，在网上查的。实际上医院都确定不了，医生说是没见过，有的说是老年综合症，有的说说啥都有。
2: 我告诉你，美格综合症这个病可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病啊。
3: 说是吗？王浩说的是那事儿说的。
2: 那你怎么的？眼睛睁不开了现在啊？
3: 嗯，对呀。
2: 然后嘴现在能张开不？
3: 那一开始，哎，也张不开，现在吧能张开点了，但是他那个就是那个压中间的地方，感觉是像上螺丝似的呀。
2: 啊，哎呦。那你这个还真有可能是美格综合症，我告诉你，这个美格综合症就是太难遇了。我告诉你，这可真是一个疑难杂症啊！
3: 我说整个这个病这么难治的病，因为我得了10多年了，
2: 快10多年了，哎呦，你说说，
3: 开始的时候就是眼睛眨了，
2: 嗯，
3: 眨眼，哎，眨眨的，这不知道咋回事，就去看，当时就是看眼睛，
2: 嗯，
3: 看眼睛也。医院的医生说你没啥毛病，眼睛，
2: 那，
3: 然后眼睛没毛病，我说不能啊。我眼睛这样老眨巴能没毛病吗？
2: 是啊，
3: 没毛病啊。然后现在去了好几个医院都说没毛病，
2: 嗯，
3: 但是就是没毛病，就说就托朋友啥的又给上中医院吧，又针灸能好过，针灸完了以后也不见好，就吃中药，又说一边给我转的中药，
2: 嗯，
3: 中药吃，又吃针灸半年，吃中药吃了4个月，
2: 嗯，
3: 那一个主任给我吃中药，他说你别吃了，没有作用，就是啊，
2: 没效果哦，
3: 哎，没效果。他说你上北京去吧，我说好，我就上北京去了
2: 啊。
3: 也北京也没确定我什么病
2: 哦。
3: 我开2瓶小药，我说我这个病我是外地的来的，我都那么2瓶药能好使吗？小伙子说在这协和，他说没有啥药，我不能给你开多的，还挺负责的。
2: 对对对，嗯
3: 嗯，没有药，我又看了别的几个医院。山里有啊，什么宣武医院都看了
2: 啊，宣武也去了，嗯
3: 嗯，宣武去了。
2: 我告诉你啊，真要是美格综合症的话，我告诉你，
3: 嗯，
2: 这个全世界都没有药可治。你既然给我打电话，你是信任我，我就有啥说啥了，
3: 对对对，
2: 是吧？
3: 对对，嗯。
2: 而且美格综合症啊，它虽然发展的比较慢，但是呢，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是什么呢？它是植物神经慢慢麻痹和紊乱了所导致的。这个植物神经管着我们这个脸部的一些神经，尤其是眨眼神经和我们的这个动眼神经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面部的一些肌肉都归这个植物神经管。刚开始表现的就是这个眼皮睁不开，然后慢慢的嘴角的肌肉啊它这个活动不开，这都是早期的啊，当然它发展的比较慢啊。那如果到后期的话，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因为心脏也是靠植物神经支配的，明白吧？你现在心脏怎么样？
3: 我心脏就前段时间有点不舒服，我买了咱们我一直吃的就是
2: 啊，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啊，
3: 辅酶 Q 十我是后吃的，因为这个因为我开始没有嘛，开始没听着
2: 啊，
3: 直接的，后来因为这个在做活动的时候我就全换了你们这个
2: 啊，原来的辅酶 Q 十都换了，换成咱们美国的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啊，
3: 嗯嗯，连这个神经酸我都换成你们的了
2: 啊，
3: 嗯。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寻你这个比较前沿科技有没有再更好的这样？
2: 明白，你现在心脏换成咱们这个高浓度辅酶 Q 十之后，现在心脏怎么样了？
3: 心脏好点了。
2: 好，
3: 嗯嗯。
2: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因为和你这个眼皮的情况来比的话，心脏那是要命的，是吧？尤其是你这个美格综合症，它真要是连带我们的心脏问题的话，那是不好调理的，因为它不是本身心脏的问题，它是植物神经它支配的问题，是吧？那你用辅酶 Q 十，现在心脏能控制住了，这个是非常好的啊。但是你这个美格综合症，我跟你讲，哎呀，怎么办呢？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叫植物神经紊乱； 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

0: 什么呢？叫肝风内动啊。
1: 肝风
0: 内动，
1: 哪肝风呢？
0: 对，肝风内动啊。这个呢，怎么调理呢？啊，如果光是调理肝脏的话，它特别慢。我跟你说，美格综合症，我还真以前遇见过啊，遇见过。我也想过很多的办法，包括从咱们中医的调肝、平息我们的肝风这种角度来治，特别慢，特别慢。所以说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给你调理啊。
1: 嗯，好。
0: 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姜黄素有没有？
1: 没有。
0: 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啊，
1: 好，
0: 问问有没有姜黄素。姜黄素呢，是调你的肝的啊，平息你的肝风的。我刚才说了，中医的角度来讲，梅格尔综合症它就是肝风内动所导致的。那你姜黄素用，但是姜黄素光用姜黄素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太慢了，啊，它太慢了。所以说我既要调理你的病根，也要快速的从这个表症上我来给你控制住啊。所以说中医的方法，把这个姜黄素给我用上，然后生命科学的方法，我告诉你，你现在手头上有这个神经酸是不？
1: 对，
0: 神经酸坚持用，现在怎么用的？
1: 我2粒一天。
0: 可以加量了是不？
1: 哎，我一吃就加量了。
0: 加量行，因为你不加量，我也得让你加量啊。
1: 嗯。
0: 再有一个
1: ，BDNF
0: 有没有？
1: 有，来了。
0: 好 ，BDNF 也给我加量。
1: 加量啊。
0: 对。因为 BDNF 它的学名叫脑源性生长因子啊，就是我们的植物神经是在我们大脑当中的，你得靠这个神经酸和这个 BDNF 两个都加量了之后来养我们的脑神经，我们的脑神经恢复了，植物神经紊乱的问题才能够控制住啊。所以说神经酸和这个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这个必须给我用好，然后把姜黄素给我配合上，这样的话，一个病根儿，一个表症，标本兼治啊。
1: 哦。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梅格尔综合症，我告诉你，它真是一个世界的一个难题，是吧？你怎么会得上这个病的？我说实话，这个太少见了。
1: 不知道啊。
0: 太少见了，包括你也走了很多的医院，是吧？包括我们北京的一些大医院，你都去了，很多大夫都不知道什么问题，是不是？
1: 对呀、啊，人家10年前
0: 都不知道感冒。对，因为这个病太少见了。我说实话，你这给我打电话，我跟你说，我都觉得啊，这真的，这也就是我能接到这个电话，我知道梅格尔综合症是什么，是吧？
1: 啊，对呀、啊，很多医生说是不知道啥病，你这是咋的呢？问我，我说告诉人家是什么病，
0: 对，
1: 听说过
0: 啊、
1: 都没听说过。
0: 很多人把你这个病当成脑血栓治去了，当成脑中风治了，
1: 哎、
0: 那都治错了啊。
1: 嗯，还有当那个什么的，那叫啥嘞？举无力的，我说
0: 啊，对你这不是啊，两回事儿啊、你这个每根综合症，我跟你讲，能调到什么程度？咱们尽人事听天命啊，因为什么呢？你看别的病，我敢说，你用我的方法，你来吧，是吧？但是每根综合症我见的特别少，对这个病来讲，我经验也不足，我必须得实事求是。你看我有什么说什么，我经验也不足，但是从我的认知上，两个方面，一个是营养脑神经。一个是调理你的肝脏，
1: 啊，
0: 调
1: 肝脏，
0: 对，就是用姜黄素啊，别的这个调肝的产品吧，我还不建议你这个多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肝脏的作用的一些药物吧，我跟你讲，它用不好。比如说我以前在临床上对这个梅格尔综合症吧，我给一个患者，我记得开过什么呢？开过这个白姜散，啊，
1: 什么？
0: 白姜散，啊。
1: 白姜散，
0: 对，但是这个白姜散为什么我没给你开呢？因为白姜散里面有一味中药叫白果仁儿，就是银杏，它是有毒的，就是我告诉你了之后自己用不好吧，反而对你的肝脏有伤害，它反而还起副作用，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你就干脆用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用姜黄素啊，对，姜黄素。啊，然后呢，把 BDNF 脑源生长因子还有神经酸，两个都加倍了，把这几样给我配合好就行了啊。
1: 还那个什么人来了，就是你那个管心脏的那个，哎，什么DG那个用加量吗？
0: 那个不用，那个你只要你心脏，因为你心脏本身没问题，就是植物神经紊乱所造成的。你只要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10你用好了，你现在心脏不舒服了吗？是吧？舒服了就不用了，因为它本身你心脏是没问题的 啊，
1: 嗯，
0: 只要控制在别样的发展就行啊。
1: 嗯嗯嗯。
0: 然后你主要是把植物神经紊乱这个问题，就因为我们中医上叫肝风内动嘛，你把这个给我控制住了，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啊。

0: 嗯，我现在真是影响到生活了，睁不开眼睛，啥也做不了。
1: 那可不，我告诉你，你这是眼皮耷了，睁不开，是吧？你这都是小事，影响到生活。你这将来下一步，因为植物神经，它会支配我们心脏的跳动，包括支配我们呼吸的这种自主呼吸。等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你心脏的跳动它就影响了，包括我们人的呼吸它就影响了。
0: 哦，
1: 明白了吧？当然了，它发展的是特别慢的啊，发展特别慢。但是咱们得考虑到这个问题啊，是不是？
0: 嗯嗯。
1: 所以说，辅酶 Q 十现在把你的心脏啊控制住了，哎，舒服了，好了，它就可以了，因为它病根不在心脏上。现在主要是 BDNF 增长因子，还有这个神经酸给我加倍，然后把降黄素给我配上。啊，
0: 嗯，哦，好，我就缺个姜黄素了。
1: 对对对，啊，
0: 嗯、你不知道那个梁先生，那个前一开始的时候还摇腮帮子呢。
1: 哦，呵，嗯，
0: 摇的烂乎乎的都，
1: 嗯，
0: 张不开嘴。后来哎呀，连按摩、针灸，能想办法都想了，反正是。
1: 其实你这个情况吧，针灸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你这个针灸啊，真得找一些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可以做一做针灸啊，
0: 给他半年没管事儿。
1: 你对呀、啊，你一定要找好的针灸大夫，而且你这个针灸不是说灸完一次就完事儿了，比如说
0: 半年，
1: 对，一般三个月到半年还得灸一个疗程，他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问题，是吧？对，你看你们当地有没有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他用电针和火针效果是特别好的啊，
0: 啊，有帮助啊。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平时把这个姜黄素和这个 BDNF 增长因子和这个神经酸给我用好啊，然后呢半年之后给我来个电话啊，我看看你那当时的情况啊，好不啊，
0: 好，
1: 好了啊，
0: 好，谢谢啊，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

0: 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享受舌尖上的清凉滋味。这是白朴的《天净沙·夏》。
1: 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画檐，纱橱藤簟，玉人罗扇轻肩。夏天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吃冰瓜。白朴说，雨后的瓜也似乎比平时更甜了。绿树的树荫一直遮到画檐，纱帐中的藤席上有一个芳龄女孩，身着青绢夏衣，手执罗扇，静静地享受着宜人的夏日时光。